0: 歌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八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与向上奔赴，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途经盐山县和海兴县，全长约45.736公里，是连通冀中南腹地与黄骅港的关键通道。截至目前，桥梁桩基分项完工率达80%，预计在今年6月底前全面完成桩基施工任务。初夏时节，在石家庄的太平河南岸，立德市场路与古城路交叉口东行300米处，一片大约5000平方米的金鸡菊盛放。东环公园雅青湖廊桥北侧，天人菊已悄然开成一片花海。同时，在石家庄的明珠公园内，绣球花也迎来了盛放期。据了解，明珠公园内绣球花集中种植有2块面积比较大的区域，一块位于公园中部靠西区域，种植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另一块位于公园的东北方，在晚风仙馆的斜后方，面积大概有150平方米。绣球花的花期一般在6月份至8月份，现在的绣球花花开正好，鲜艳夺目，美不胜收。抽出时间走出家门，赴一场与夏日繁花的美好相约吧。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8亿元。今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了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年夏天的影视热度。那么今年暑期档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
4: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5: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4: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5: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
4: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6: 敢有不从无之大义者，斩！
4: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0: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4: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作为首批电影加消费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以电影票根串联全市300余家商户，实现单票激活全域消费。消费者凭票根可兑换景区、酒店、商圈多项福利，还可赢取免费观影名额，打造出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闭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6: 凭借一张电影票，既看了电影，也参与了电影相关的这些消费的打折，所以这样的一种电影的票根不仅仅是观影的凭证，也是消费的通行证，所以无形当中在这样的一个消费链当中，票根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
4: 吉林长春深挖本土电影资源，将经典电影元素融入景区商圈，拓展多元场景，丰富市民休闲体验，持续释放城市文化消费活力。长影旧址博物馆完成老旧厂区翻新改造，蜕变为沉浸式电影文旅综合体。场馆借助光影科技演绎红色实景舞台剧，还原多部经典影片桥段，增设电影主题巡游、公益露天影院等惠民项目，当地落地电影加景区、电影加商圈优惠举措，游客凭参观票根即可享受全程观影、餐饮购物专属折扣。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商圈某影院负责人傅玉涵：
7: 依托我们的电影和商圈的融合模式呢，聚拢线下人气，也催生出了很多常态化的夜间消费、休闲娱乐等这种全新的消费业态。
4: 以影视 IP 为核心纽带，电影加新业态还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跨界融合，持续打造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坐落于宁夏银川的镇北铺西部影城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200余部经典影片在此取景。影城深耕沉浸式文旅建设，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体验项目，构建影城观光游览、小镇休闲消费的完整消费链条。游客王红：
8: 我来这边主要就是因为看了许多经典的电影，然后想来体验一下这边的这个文化，体验感特别好。
4: 以影城为中心，当地极具游览观演、沉浸式演绎、温泉康养、特色餐饮多种业态，形成一体化综合消费闭环。持续依靠电影加模式拓展文旅消费边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
6: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40多年投身建筑行业，他如何勇为人先，创新装配式技术，勇攀建造科技高峰？叶浩文的故事。
1: 在深汕特别合作区有一个神奇的工厂，装配式建筑智能工厂。之所以说它神奇，是因为在这个工厂里，机器生产出的各种建筑模块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搭的积木一样精致而标准。这些积木零件被运送到施工现场后，会快速完成组装和搭建，最终成为一座座建筑物。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叶浩文就是推动这座工厂建设的关键人物。那么这种装配式建筑究竟有着哪些特点，又会对我们的住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繁华都市中，如何才能用这组特殊的积木零件搭建出一座座建筑物？
3: 广州这个西塔103层，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又快又好又省。
2: 抽象的设计图纸如何巧妙转化为万丈高楼？将装配式建筑进行精准构建和安装，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3: 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监管去照看，不管你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
2: 6天竟然要盖起一层楼房，能否迎难而上创造奇迹？
3: 我们有科研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
2: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揭秘房屋建筑中的绿色智慧。
3: 你看看这个，这规格尺寸呢做得很好，这种条板呢它这个安装比较方便，安好之后啊隔热保温比较好。建筑是凝固的音符，它凝聚了时代，凝聚了历史，凝聚了科技，凝聚了文化。如果说过几百年上千年之后，大家看到的东西能够保存的，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建筑。
2: 深耕工程建造领域40多年，叶浩文将一张张抽象的设计图纸巧妙转化为城市天际线上巍峨耸立的高楼万丈。这其中有广州西塔2000一层楼的世界建筑佳作，也有深圳长镇公共住房这样的装配式建筑典范。2024年1月19日，叶浩文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
3: 我从小跟随父亲是在职工大院长大的，对建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小看着父亲将这个建筑材料建成房子，将这个木头建成房屋，那么对建筑是有着很多美好的憧憬。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建摩天大楼。
2: 带着这份梦想，1980年，叶浩文以学徒工的身份如愿进入建筑单位工作，开始与师傅学习基础的钳工技能。
3: 那么要想把一根铁棍做成一个像样的六角螺丝还是不太容易的，这是

0: 钳工的一个基本工作。
1: 凭借扎实的钳工技能，叶浩文在建筑大潮中充分发挥钳工优势。经过多个工程的历练，他逐渐开始担任项目负责人。1986年，他接到了建造当时珠海地区最大厂房的任务。这项任务中要建造的厂房用作制造和储存啤酒，然而啤酒罐需要在1.8米高的混凝土环梁上倒立安装，偏差仅允许几毫米，这对叶浩文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
0: 在1.8米的这个梁里头预埋196颗螺丝套管，它的精度要求只能偏差4个毫米，那么你偏差大了就安装不进去。那么对这个当时是在85年86年呢，那么这个施工我们当时的建造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我们采取了精准测量定位的措施，然后把这些螺丝套管又能够垂直安放在这些圆环上，那么整个套管定好浇灌完这个梁之后，啤酒罐吊上去就能够一次安装成功。
1: 在叶浩文及其团队的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的推动下，厂房在短短1年内成功落成，这也让叶浩文在建造行业跨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叶浩文成功考取清华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在4年的学术深造中，他深入钻研混凝土技术和建筑建造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更多的项目也接踵而至。毕业后的叶浩文回到了原单位，继续担任项目经理。在2005年至2014年的9年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建造了100层高楼广州西塔东塔项目，这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新高峰。建筑的进步不仅仅在于速度，更包括质量、安全乃至建设者的工作体验。早在1962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在其文章中倡导结合中国条件逐步实现建筑工业化的理念，而在这一观点提出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叶浩文也在项目中受到新的启发。
0: 广州这个西塔，它是103层的高楼，但是我们承接之后啊，由于它的核心筒非常复杂，一会是墙，一会是柱，一会是厚墙，一会是薄墙，所以当时我们集前人这些基础啊，我们创新了一个顶模工艺。这个顶模也就是发明创造了一个顶身平台，把各个工种各个专列都集中在这个平台上，把一个高空作列变成一个平台作列，那么这样又快又好又省。
1: 叶浩文创新研发的整体顶升工作平台大大凸显了建筑工业化的优势。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建筑行业向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实现建筑工业化的中国条件已经愈发成熟。与此同时，叶浩文也朝着他的思想继续创新实践。
0: 我们现在创新了装配式建筑的4个标准化的设计方式，就是要通过平面标准化、立面标准化、构件标准化和部品部件的标准化来设计这个房子。
1: 叶浩文深入探索的建造标准化理念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4年，叶浩文来到了中国建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几年后，他们承接了深圳坪山3所学校的建设项目。鉴于校方对绿色建筑与快速建造的殷切期望，项目工期非常紧迫，这无疑给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我们要包设计、包加工、包安装啊，要包里面的主体结构的施工，要包装修，甚至包道路绿化，都把它做完。那么是一个非常紧张重的一个建造任务。那么我们为了建造好它呢，采用的是装配式建筑的设计，装配式建筑的 建造方式。
1: 装配式建筑是一种新型的房屋建造方式，通过在工厂中预制好墙体等构件，并预埋好水电管线，然后运输到现场进行组装，如同拼积木一样，实现快速高效绿色经济的效果。要将在工厂中预制的众多构件运至现场并进行精准拼装，叶浩文首先将关注重点放在了标准化设计施工流程上。他与团队经过多轮探讨，最终决定统一三所学校的建筑模块尺寸。
0: 不管你安装在哪个学校，安装在哪个楼层，咱们都是一个规格的柱子，一个规格的梁。那么这样呢，它就像造汽车样的造房子，可以批量的流水的去生产加工，在工地也可以就实现我们工业化建造，性能质量又比较好又快，成本也非常受控。
1: 一体化标准化并不意味着盖出来的房子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深圳坪山三所学校之间空间跨度相对较大，需要对结构进行多元化和精细化设计。在常规建筑中，预制构件如预制楼板等与现场浇筑的混凝土相结合，可以确保整体结构的受力性能。然而这种方法在大跨度情况下需要承受较大的荷载，很难提供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面对这个难题，叶浩文要如何解决呢？
0: 我们发挥混凝土能够承载的作用，把柱子设计成钢筋混凝土的，把梁设计成这个钢梁的形式，由于跨度大，我们楼板呢设计成了预应力叠合楼板的形式，那么这个安装起来就很快了，工厂也很容易加工，在钢梁上钻孔，然后加工好了之后拉到现场，就通过螺栓就把它连接好了。
1: 此外，为了实现叠合楼板钢筋的搭接传力，通常需要将底筋外伸，但这种做法在工厂预制中带来诸多不便，尤其是底筋外伸的位置容易出现裂缝，导致漏浆漏水等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采用密拼方式，为预制楼板设计了凹槽，改为四面不出筋的形式。
0: 所以咱们这个凹槽啊，在这个下面打了混凝土之后，这个混凝土啊到这儿，这个里面是空的，就像这个我们以后两块板连接啊，这个密拼之后，但这边也有个槽，就在两个槽之间放上一个短的钢筋，就这样放一根钢筋，就可以起到抗震这个受力，让其两者形成一个整体，它就会比较受力会好，解决这个抗震的难题。
1: 2019年8月9日，深圳坪山三所学校通过竣工出验，并在当年9月1日正式开学，迎来首批学子。这三所学校不仅贯彻了绿色建筑的理念，还凭借其设计和创新的实践，验证了工业化装配式的优势。
2: 40多年来，深圳市迎来了无数外来人口，他们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住房问题也日益凸显。2018年，深圳市启动了长镇公共住房项目，并决定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进行建造。于是叶浩文再次肩负起了重要的使命。他深知，对于这个占地高达115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而言，选择合适的房屋建筑结构体系才是最重要的。那叶浩文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0: 有装配式的剪力墙结构体系，也有装配式的双皮墙的结构体系，也有我们钢和混凝土组合的结构体系。在这里，这个双皮墙这个工艺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双皮墙这种结构体系在我们国家呀，在这个长镇项目之前是主要是用于小高层。我们在这个下面呢碰到的难题就是这个招投标的要求是要建100米、150米，那么就有很多要突破的。
1: 双皮墙结构由两块平行且至少5厘米厚的混凝土板组成， 通过钢筋横架

0: 一定的间距连接在一起，这种结构可以让施工快速高效。然而这种结构在地震作用下不仅要承受水平剪切力，还需应对垂直方向的压缩与拉伸力。那么该如何提高它的抗震性能呢？
1: 我们就采取了很多创新，把这个叠合墙它的厚度也放宽了一点，然后把它的配筋给它加大一点，然后更为重要的是它这种双皮墙啊，是墙体它是两边是一个薄墙，中间是现浇一个厚墙，这个厚墙实际上是传递力，把从一楼一直传到30多层，它是一个连接方式。在这种空心墙的形式下再配了部分实心墙，让其两者空心墙实际上虚实结构相结合，使得这个整体的

0: 影响的，建造方式也是受影响的，那么建造的成本造价更是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把装备式工业、装备式建筑啊，工业化建筑发展好，就得采取设计施工一体。我们深圳这个生产基地啊，它是按照现代化来建造的，就我们建的这个生产线是不需要人去操作的，只需要管理者去监管去照看。
1: 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让建造从工地走进工厂，所需的预制构件均在工厂生产后运到现场组装，一个五人班组通过与塔吊配合，最快6天就能盖起一层楼房，比传统方式节约1/3左右时间，不仅降低了对当地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了工程精细化程度。
0: 我们有科研的这种实验的保证，有计算分析的保证，每一个构件都可以采用很先进的方法把其连接好，可以抗高地震，所以是老百姓是可以放心住的，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建造方式，是可以建造成好房子的。
1: 2023年，深圳长镇公共住房项目首批公共住房完成移交，项目共建9672套公共住房。项目从设计到建造全过程，综合应用绿色、智慧、科技的装配式建筑技术，打造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建设新标杆，并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0: 我们要用绿色建造的方式、智能建造的方式、工业化建造的房子来建造房子。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期待的是，通过机器来建楼，通过工厂来建楼，像造汽车一样的造房子。我相信，有我们全体建筑人的努力，未来就是朝着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去建造房子。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每周听香港同样精彩。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珍。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故宫文博馆推出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展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Hong Kong秀来了解资讯。
3: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3: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3: 魅力Hong Kong Show。
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同哈总统托卡耶夫、总理别克杰诺夫会谈，双方共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领域。据介绍，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1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

0: 贸易市场合作，双方还将共同投资1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香港特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6月1号讨论香港最新经济情况。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在第二季度保持强韧，4月香港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货值的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0%，在第一季度大幅上升41.5%后，4月再上升54.3%。
1: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
0: 输往内地的出口持续上升40.7%，输往东盟的出口继续飙升66.5%，输往其他市场如美国和欧盟的出口亦分别录得37.5%和24.4%的可观增长。陈茂波说，香港股市成交维持活跃，今年以来日均成交额超过2700亿港元，高于去年全年日均的2500亿港元。
1: 集资活动亦都保持强劲，头四个月
0: 集资活动也保持强劲，首四个月经首次公开招股募集的资金按年增加6倍至1514亿元，高居全球第一。展望未来，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在5月维持2026年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2.5%至3.5%之间。
1: 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
0: 香港有国家做坚实的后盾，加上自身经济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应对外围挑战。政府会密切监察形势变化，灵活应对，确保金融体系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6月3号举行 Hong Kong Guy V3 大模型发布暨生态合作大会，正式发布最新版本的本地大模型 Hong Kong Guy V3，并推出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助力香港人工智能发展。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由香港特区政府重点创客项目 In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资助。去年2月，研发中心正式发布 Hong Kong Guy V1 大模型，这是香港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香港首个生产力级超级智能体同日发布，平台突破现有智能体限制，在测试中可单次无干预稳定运作长达28小时，并一气呵成完成资料整理、推理分析、报告撰写及程式码开发等多个环节。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以本地大模型赋能百业、香港 AI 落地与生态共建为主题的圆桌论坛，多位嘉宾结合各自所属行业的实践经验，探讨如何让 AI 真正赋能香港百业，构筑更具活力的本地人工智能生态圈。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举办的香港非遗月20265月30号开幕，今年的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集中展现香港丰富的传统文化。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展期从5月30号至6月30号，今年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节目与展览，提升市民及旅客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首届香港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今年的非遗月举办超过50场表演，设有80个推广摊位，进行40项考察活动，期待通过特区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各界力量，一起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的非遗精华游踪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9条涵盖8个精选地区的特色主题路线，为丰富访港旅客的非遗体验，特区政府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为旅客举办深水埗及跑马地非遗精华游踪。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也推出非遗伴你飞期间限定展示及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希望旅客在品尝港式奶茶之余，了解香港非遗的深厚内涵。6月11号至24号，香港太空馆外墙将每晚呈现

0: 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展现马在文物、艺术和科学中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元素及非遗价值。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6月3号起开放给公众参观。展览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展览将紫禁城置于全球视野中，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之物等。部分展品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收藏，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洪文表示，此次展览呈现紫禁城所承载的深厚文化与开放视野，带领观众领略中国与世界之间悠久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中外观众从多元角度欣赏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董事局主席孔令成说，此次展览能在香港举办意义非凡，既呼应香港作为多元文化汇聚都会的地位，也体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致力推动公众深入认识中国艺术与文化，促进中外文化艺术对话和交流的核心使命。此次展览设计通过大胆的色彩运用及精心编排的空间设计，营造出移步换景、引人入胜的观展体验。展览设有多项多媒体装置，其中一件以宁寿宫卷勤斋通景画为灵感，以投影方式展示来自不同地域的珍奇异兽，让观众开启探索之旅。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4: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评书机。
11: 李元芳说到这里，眼珠一转，又看看沈怀，突然间说：“沈贤弟啊，如果有人代替狄景辉住进监房，你觉得能不能多瞒一阵子呢？ 沈怀一听把眼睛一瞪，你是说偷梁换柱给调个包？哎呀，这倒是可以试试啊。这都督府的监房四面是封闭的，里面的光线是十分暗弱，如果有个差不多身形的人待在那里，这狱卒绝对不会怀疑，因为通常情况下谁都不会想到会发生调包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刻意检查的。哎呀，我看调包之计可行。好，李元芳微笑一点头，如此甚好，那咱们呢就定下这个计策。这么着，我呢可以代替狄景辉待到监房里面去，就算被发现我也可以应付。沈怀一听，你进去。李元芳一点头，对，我去调包，怎么样？哎呀，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元芳兄啊，那你又要孤身犯险了。李元芳一笑啊，不怕，我没问题，只是沈贤弟啊，等我唤出狄景辉之后，我要求你一定要将他安全的送去给狄大人，这样我才算没有白白冒险呀。李元芳说这些话的时候，用一种恳切的眼光盯着沈怀。沈怀一看李元芳把这么大的任务给自己了，这是对自己的信任，这是英雄相惜呀。沈怀把头一点，您放心吧，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好，沈贤弟，扶耳过来。两个人呢，把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嘀嘀咕，就开始商议起具体的行动计划了。咱们简短截说，沈怀呀，就和一名送饭的狱卒来到了狄景辉的监房前，往里看了看，一看狄景辉呀，在里面无声无息地靠坐在墙角，耷了个脑袋，也看不见面容表情了。沈怀给旁边的狱卒使了眼色，这狱卒明白呀，赶紧把这牢房门打开。沈怀呀，带着那名送饭的狱卒就走进来了。来到狄景辉近前，沈怀轻轻地叫了一声：“景辉兄。”这狄景辉呀，没有任何反应，一动不动。而那名提着饭盒的狱卒开口了：“狄景辉，吃饭了。”这个声音虽然不高，但狄景辉一听这个声音啊，他猛然间抬起头，瞪大了眼睛就朝那个狱卒望去，这眼光啊正和这狱卒的眼光给碰上。一看狱卒是谁呀，虽说这监房里面的光线比较暗淡，但是呢由于这个牢门一打开，从这牢门外边映射出一些光芒，借着这些亮光，狄景辉看清楚了，面前这位送饭的狱卒非是别人，正是李元芳。狄景辉万万没有想到啊，李元芳怎么来到自己近前了。狄景辉啊使劲的扑棱扑棱脑袋，让自己啊完全清醒了。他又看看李元芳，又紧张的瞧了瞧沈怀。李元芳，沈怀，是你们吗？是我爹让你们来的吗？是不是你们要放我出去呀？沈怀一听，我的少爷呀，赶紧往前迈一步，压低声音说：“景辉兄啊，别那么大声，我们是来救你的。”狄景辉愣了一愣，一听是来救自己的，一咕噜声从地上爬起来了，拉着沈怀的胳膊就要往外走啊。沈怀赶紧一使力给拽住了：“景辉兄，别忙，别忙啊！”狄景辉说：“你不是要救我吗？你先把外衣脱下来，不能这么走啊！”狄景辉一听这话呀，不太明白，满脸困惑地看着沈怀。这个时候，李元芳啊，已经在旁边一言不发地把自己一身狱卒的衣服给脱下来了，然后就递到狄景辉面前了：“你把这个穿上。”把你的衣服给我。什么？狄景辉一听，噔噔往后倒退了两步，唰的一下子，这脸呢顿时涨红了。幸亏这牢房里的光线暗淡呢， 这要是光线明亮的话，哎呦，这狄景辉就得臊死，简直是无地自容啊。你看看自己原来对人家李元芳那样，事到如今人家居然要给自己调包。这狄景辉知道调包计呀、啊、狄景辉多聪明啊。这沈怀一说你把衣服先脱下，李元芳一提衣服，这狄景辉就已经明白了，人家是想使调包之计，偷梁换柱，瞒天过海，把自己给调出狱外。那这牢房里面呢，那只能让李元芳在这待着了。换成李元芳，那危险不危险？人家李元芳是把危险留给自己，把自由还给他人呢、啊。狄景辉现在呀，想说些什么，但是呢，没能够开得了口啊，能说什么呀？他只能啊，很配合的，默默的把衣袍脱下，然后递给李元芳，都不敢看人家李元芳，始终这目光都不敢给这李元芳接触。李元芳啊，毫不在意，接过来狄景辉递过来的袍服，非常利索的就换上了，低头看看，挺合身。这个时候，这狄景辉在旁边也已经把李元芳刚才穿的那狱卒的衣服也换上了，也是一身狱卒打扮了。两个人把这衣服换好了，沈怀和李元芳四目相对，默默的互相点了点头，那意思好了，哎，元芳兄，你就在这待着吧，多多保重。你放心吧，赶紧把这狄公子给我带出去，交给狄大人手里，我在这里万无一失，你放心吧。两个人虽然没说话，但这些话语呀、啊，都在两个人四目相对中默默的完成了。就这样啊，沈怀就领着狄景辉赶紧的闪出牢房，旁边一名狱卒过来把这锁重新的锁好，然后呢又退到外边的织房去了。在这牢房里发生的一切，这位啊根本就没看见，也不敢看呢。沈怀在那里呢，他走了，这牢房里头就剩下李元芳一个人了。李元芳四下看了看，一看呢，哎呀，这间牢房啊，又窄又暗，墙角落有个乱草堆，除此之外，什么床啊、被子呀，根本什么都没有。在这个间房外的桌子上，点着一盏摇摇欲灭的蜡烛，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光线。李元芳一看不行，这个草堆呀，在这个光线的照耀之下还能够看着那么一点儿，不行，不太保险。这李元芳动身呢，就把草堆挪到另外一个黑暗的墙角那去了，正好能够避开蜡烛那微弱的光线。在这个地方更加的黑暗了，李元芳一看满意的点点头啊，就把幽兰宝剑藏进草堆，自己往上一躺，面对墙壁把身子一蜷缩，这脑袋呀下面就枕着幽兰宝剑，往那一蜷，这李元芳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呀又有一些疲乏了。于是乎李元芳没大一会儿就沉沉的睡着了。这沈怀呢就带着狄景辉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城外的恨鹰山庄。等这狄仁杰这么一问，你怎么把狄景辉带出来的，沈怀呢就把搭救狄景辉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狄仁杰一听，什么？李元芳调换狄景辉入监？一听此事啊，狄仁杰当时脸色大变，心潮澎湃，好不容易这才恢复镇静。旁边的张昌宗可等不及了，哎呀，我说狄仁杰呀，别问什么李元芳了，还是快点想想怎么对付陈松涛的人马吧。陈松涛掌握着兵州的军政，而我这里呢只有一支区区百来号人的钦差卫队，怎么敌对呀？啊，怎么打呀？狄仁杰闻听淡淡一笑，依本格来看，百来号人呐都多余了， 本阁倒是有个建议，可以速战速决。张昌宗啊，这鼻子哼了一声，他心里呀，想问问什么建议，但是呢，还要端这么一个钦差的架子，他不想往下放，所以哼了一声，用这个眼光啊，看着吴知飞。这吴知飞明白呀，心说话你就装像吧，但明知道如此，一看这钦差看自己了，那意思让自己问，那就得问呐。啊，狄大人，您快说吧，如今还未到亥时，按沈将军方才的陈述，陈松涛应该还没有发现元方调换警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立即行动，可兵分两路。哦，怎么个兵分两路？沈将军，你率领几名亲信去监牢与元方会合，我和吴司马陪钦差大人一起去都督府见陈松涛，给他来个措手不及。陈松涛见到钦差突然到来，毫无准备，一定非常惶恐。我们三人便把他围在议事厅的中央，以保护钦差安全为由，让钦差卫队将议事厅团团围住，待沈怀于元方赶到之后，即可指挥钦差卫队收复魏府官兵。沈怀本就是他们的主将之一，又有钦差的旨意，再加上陈松涛被擒，我料想不会遇到重大的反抗，即使有些亡命之徒，有元方和沈将军在，也可保万无一失。吴知飞和沈怀一听啊，是连连点头啊，此计甚妙，此计甚妙啊！哎呀，好计策，好计策呀！这张昌宗啊，在旁边一语不发。狄仁杰偷眼看了看张昌宗，一看这位呀、啊，还在那里眼珠直转，在犹豫呢。狄仁杰一看呢、啊，笑了，钦差大人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吧？如果这样，倒也不必勉强，只要将钦差手中所持金牌交给知飞和我，我二人也可以从容前往。只是这其中的功劳，这狄仁杰呢没往下说，那意思我们两个人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办喽，就是这里面的功劳啊，你就得不着了。张昌宗一听，少废话，把脚一跺，立刻行动。呵，他又来劲儿了，味儿琢磨过来了，赶紧行动吧。众人一听钦差这么发话了，那就赶紧的干吧。大家伙急急忙忙就往外走啊，就利用这个空隙，沈怀悄悄的就来到狄仁杰身边，伏在狄仁杰耳边就说了句话：“狄大人，元方兄让我给你带句话。”狄仁杰赶紧问：“什么话？”沈怀犹豫了一下，略带困惑的说：“子夜悲泣。”“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元方兄啊，就说了这四个字：“子夜悲泣。”“子夜悲泣。”狄仁杰蹙起眉头，突然间眼前一亮，又低头思索了片刻，把头一点，知道了，沈将军，谢谢你了，咱们走吧。哎，这沈怀呀，立刻带领自己手下的亲兵是赶奔都督府啊。咱们简短截说，沈怀带领亲兵来到都督府，一进府门一看，哎呦，怎么了？就见府里头已然是一片大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9: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 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

这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它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
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
一直处于缺血缺

仰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

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膏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1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1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

0: 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高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3到5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高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高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高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高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
2: 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0: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个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

0: 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
0: 师、啊，是是是，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得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对对，是，嗯，
1: 哎，
0: 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就是、
1: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
0: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嗯，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 哎，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1: 啊、
3: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嗯。
3: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1: 嗯。
3: 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嗯，乱窜的，嗯，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嗯，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嗯，有耐药性一样。
1: 嗯，
3: 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嗯，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
1: 嗯，
3: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
3: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哎，
3: 那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1: 啊，有吧？
3: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3: 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嗯，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

0: 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0: 身体能多活
1: 一点。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胡老
1: 英，
3: 胡老师
1: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3: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啊，
3: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3: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3: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3: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3: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3: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3: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3: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
1: 了，哎哎哎，
3: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3: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3: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3: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了。
1: 嗯嗯。
3: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3: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3: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 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3: 哎，
1: 是吧？
3: 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3: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3: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3: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3: 是呀。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是
1: 啊，能上
3: 变化
1: 楼了，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3: 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3: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3: 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茶树啊，都不好使。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3: 是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3: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 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3: 对，是。

0: 呗。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呐，老朋友。
0: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永远让我们更年轻，好不好，老朋友？
0: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老朋友。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话说，当个太医是很荣耀的，但是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就要被革职、责打，甚至是杀头和灭三族。原来的太医院院士安亭侯刘纯，因为治死了身患乳腺癌的徐义华，现在已经被永乐皇帝朱棣革职，贬为大明医典编修使，在南京的锦衣卫赵玉里负责用死囚犯来进行医学试验。有一天下午，刘纯在赵玉里正和两个医官队长商量着医学试验的步骤，忽然有一个锦衣卫的番子进屋禀报：“报侯爷，黄公公驾到。”话音刚落，只见太监黄炎大步流星地走进来：“刘纯接旨。”刘纯和两个医官队长赶紧跪下：“卑职接旨。”“皇上口谕，刘纯速到刑部会审王文秋。”卑职接旨。侯爷起来吧。刘纯站起来就问：“
7: 公公，王文秋怎么了？”
6: 侯爷，太医院王文秋这个老东西给皇上捅了个大娄子，他把西洋国王治死了。刘纯大吃一惊：“
7: 什么？ 王文秋把西洋国王殿下给治死了？
6: 是啊，国王殿下是从西洋朝见皇上的，皇上特别高兴，天天宴请他。临回国的时候，皇上又给了他很多赏赐，没想到他病了，皇上就让太医院派个太医给瞧瞧，结果就派王文秋去了。王文秋说他是急性黄疸性肝炎，说吃几天药就行，没想到昨天殿下突然死了，人家王妃不依不饶，弄得皇上昨个一宿没睡。
7: 兵败者斩，致死人偿命，把王文秋杀了不就完了吗？黄眼急忙说，
6: 哎，侯爷，没这么简单，人家王妃骂皇上，说皇上派人故意害死国王，皇上把王文秋抓起来让刑部去审，刑部审了一宿也没审出个名堂，皇上忽然想起您来，您就赶快去吧。
7: 刘淳说，公公请回，卑职马上去刑部。
6: 太监黄岩刚走，那个番子又进屋禀报，报侯爷，太医院院使求见。刘淳想说不见，但是转念一想，这个院使肯定是来求情的，于是就说有请。太医院院使进屋之后一躬到地，下官给侯爷请安。刘淳就问，
7: 国王殿下是什么症状？
6: 殿下突然全身黄疸，每天下午发热，不想吃饭，肚子胀，全身还酸软。
7: 那王文秋用的什么方子？
6: 用的是李东垣的龙胆泻肝汤。
7: 方子是在哪里抓的？谁熬的药？谁送的药？又是谁喂的？
6: 方子是在太医院生药库抓的，净室房熬的，王文秋亲自尝的，王妃亲自动手喂的。
7: 哦，殿下是死的蹊跷。刘淳想了想，站起身来，你体察下情，是个好院士，看来问题出在驿站，就跟我到驿站走一趟。
6: 现在国王的尸体就停放在驿站里。刘淳下了马，吩咐番子把驿站堂官叫过来。堂官是个六品小官，堂官见了刘淳扑通一声跪下，下官不知侯爷驾到，有失远迎。刘淳让堂官领路，首先去灵堂验看了西洋国王的尸体，尸体放在冰块上，没有中毒的症状。回到客厅，刘淳大声问道，王文秋给国王殿下看病，叫你给国王殿下准备什么饭？回侯爷，王太医让下官给西洋国王殿下准备素食。
7: 刘淳大声地问道，你准备了吗？
6: 堂官说，回侯爷，下官每天两顿饭，都给国王殿下准备了素食。看来驿站堂官没有出错，那么错在哪里呢？
7: 刘淳猛然想起通事，是不是王文秋说的忌口，那个国王通事没有告诉国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刘淳说，起来，你把那个国王通事叫来。
6: 所谓国王通事，就是国王的翻译官，当时翻译官都是常年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懂得一些外语，而西洋国王的翻译官呢，是朱棣派太监杜兴到福建迎接西洋国王的时候，由杜兴找的一个商人充当的。等了很长时间，国王的翻译官姗姗来迟，据说是在妓院里把他找到的。刘淳见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国王翻译官就一肚子火气。国王翻译官跪下磕头，草民叩见侯爷。刘淳把火气压了压，
7: 杜，你叫什么名字？
6: 回侯爷，草民姓杜，名世良，是宫里杜兴公公的本家。
7: 王文秋给殿下看病，你知道吗？
6: 回侯爷，草民知道。
7: 殿下病了，王文秋说的忌口，你知道吗？
6: 回侯爷，王太医跟草民说了，其实殿下没什么病，王太医说的玄乎，让殿下喝药， 让殿下吃素，让殿下在屋里待着。人家国王殿下到中国来了，就是来玩一趟的。
7: 刘淳不禁失声地问道：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喝酒？
6: 回侯爷，是啊。
7: 殿下生病以后照样去青楼接近女色？
6: 回侯爷，没病也这样啊。
7: 刘淳转过头来对旁边的太医院院士说：你听见了？
6: 院士点了点头：侯爷，这是犯了一门大忌。
7: 刘淳吩咐驿站的堂官拿纸和笔把它记下来。刘淳又问国王翻译官：殿下在南京谁也不认识，怎么能够到处去玩乐？
6: 国王翻译官诡诈地笑了：回侯爷，这都是草民领着去的。
7: 刘淳冷笑道：好啊，你办的好事，来人把他捆了送刑部。国王翻译官大叫起来：
6: 侯爷，我犯了哪一条大明律？为什么捆我？
7: 院士踢了他一脚：
6: 犯什么罪？你把殿下害死了。
7: 刘淳带着国王的翻译官和他的口供和太医院的院士一起来到刑部，刑部又经过复审核实，马上给皇上写奏折说明：西洋国王因为喝酒嫖娼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太医院派王文秋去治疗，王文秋用的是龙胆泻肝汤，在诊断、配方、取药、熬药和胃送等方面没有错误，但是国王的翻译官杜世良唆使病中的西洋国王依然喝酒嫖娼，造成西洋国王精力衰竭而死，因此责任在西洋国王而不在本朝。准备处罚，唆使人杜世良斩首，推荐保举人杜兴打200几仗，王文秋失察而失职打80几仗。朱棣看了刑部的奏折十分满意，立刻把西洋的王妃请来，把大明朝刑部的调查结果通过朝廷翻译官告诉了他。女人呢，最听不得丈夫嫖娼，西洋王妃听说自己的丈夫嫖娼，脸色马上就红了，立刻站起身来：陛下，请您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我愿意听从您的处理意见。国王翻译官杜世良被杀头那是应当的，然而太医王文秋没有感谢皇帝的不杀之恩，虽然他因为失察而治应当该打，但是总觉得锦衣卫的番子是用力地打他，因此过了一个多月王文秋就辞职回乡了，据说他改行卖药去了。西洋国王的丧事办得很隆重，他的尸体被埋葬在南京的紫金山。第二年，西洋国王的妃子、弟弟和妹妹随着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船队回国了。燕王朱棣做了皇帝之后，很担心南洋各个国家瞧不起他，因为在中国历代破产农民起义运动中，只有朱棣的爸爸破产的农民朱元璋获得了成功。于是1405年，朱棣就派郑和率领27800余名将士，海上的航行是非常枯燥无味的，很多将士闲下来没事儿，于是有想家的，有斗殴的，有闹事的越来越多。郑和灵机一动，制造了一种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这就是麻雀牌。他根据船数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又根据船上装淡水这木桶的多少，在小木板上刻了一桶、两桶、三桶、四桶、五桶，一直到九桶。他还根据赌徒们渴望赢得几万两银子的心理，在小木板上又刻了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哎，一直到九万。另外呢，根据海上经常有风向的变换，他在小木板上刻了东风、西风、南风和北风。郑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设计居然得到将士们的喜欢，成为十分消磨时光的赌博工具。船上又恢复了平静，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船队继续航行。但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悄悄地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来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淡水是定量发放的，渴是难挨的，
6: 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有消渴病，让他吃六味地黄丸。吃了以后，他觉得多渴多尿的症状好了一些，但是他害怕真的得了消渴病。消渴病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要四肢零落，瞎了眼，闹不好就会突然死去。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8: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9: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0: 书接上回，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那么海上的航行是枯燥无味的，那为了消磨时光，郑和发明了136块麻雀牌，将士们都沉醉在麻雀牌里，郑和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可是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了郑和的心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最近一年以来呢，总是爱喝水爱撒尿。本来船上的淡水是定量发放的啊，他规定不管官大官小，每人每天两升水啊，尽管自己渴得要命，两升水已经不够喝了，但是郑和不能违反自己定下的规矩。随船的医官怀疑他患有消渴病。1422年回国之后，郑和向永乐皇帝朱棣报告了航海的经过之后，马上就去找太医刘纯。根据郑和的尿液吸引了大量的蚂蚁，而且尿液干了之后啊，有一层发亮的痕迹。那么太医判断尿液当中含有大量的糖分，于是诊断他得了消渴症。古代诊断消渴症啊，主要是通过观察尿液的变化。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叫文君常尿，相如脱险。说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呢是一对夫妻啊，两个人都是中国古代的大文豪。有一次啊，这个卓文君在无意间就发现司马相如小便之后啊，那个尿液会吸引大量的蚂蚁。哎，于是呢他就继续观察几次。虽然相如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没有典型的消渴病的症状哈，但是尿液经常吸引大量的蚂蚁，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于是卓文君呢就趁着司马相如不注意，偷偷的取了一些小便以后的尿液，经过亲自的品尝，他发现司马相如的尿液特别甜。于是在文君的督促下，司马相如呢及时的求至郎中，才有幸脱离了危险。那么古代是如何治疗消渴病的呢？消渴病属于阴虚内热症候，治疗这个症候呢应该使用清热滋阴的大补阴丸。大补阴丸出自元朝名医朱丹溪，号称丹溪翁的丹溪心法这本书，是治疗相火偏旺引起阴虚内热的名方。朱丹溪是我国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这个大补阴丸呢，它是由黄柏、知母、熟地、龟柏以及猪脊骨啊五味药材组成。这个组方啊，它和六味地黄丸很相似，虽然对消渴病有效，但是不能预防并发症的问题。经过实践研究，刘纯发现啊，要解决消渴病的问题啊，不仅要滋阴，而且呢还要使用活血的药。为什么一定要吃活血的药呢？哎，这是为了预防微循环障碍啊，为了预防脑血栓，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大补阴丸的滋阴作用很弱， 后来太医刘纯就要求郑和吃肉皮汤，因为肉皮汤啊也有滋阴的作用，而郑和他是个回民，所以呢他就吃牛皮汤。一个月之后，郑和又来到编修使衙门，见了太医刘纯就喊安亭侯跪下听令。太医刘纯吓了一跳，赶紧跪下。郑和大声喊道，大胆的安亭侯，为什么你知道治疗消渴病也不跟洒家说一声，害得洒家整天撒尿。大家一听都乐了，刘纯也乐了，郑和也乐了。刘纯站起身来骂道，你假传圣旨吓我一跳。郑和说道，说真格的，这个方子还真管用，洒家死也不喝甜茶了，那个肉皮冻真好，洒家吃了几天以后就不渴了。老侯爷，你怎么不让太医院去用呢？刘纯皱了皱眉头，问题就在太医院，人家说了，药铺的大补阴丸卖的挺好，谁去卖肉皮冻啊？郑和的小聪明又来了，嘿，驴皮能做阿胶，那你把肉皮冻也做成什么胶，这不就卖出去了吗？刘纯叹了口气，肉皮冻是最便宜的滋阴药，人人都吃得起，为什么要赚人家银子呢？1430年，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又出发了，又开始了劳民伤财的第七次下西洋。要每次不同，他这次啊没有带上茶叶，而是带着大量的牛皮。不仅他要吃牛皮冻来解渴，而且呢让全体将士也要吃，因为海上的干渴是难挨的。郑和生于1371年，在1422年被诊断是消渴病，并且呢使用三分之七分氧得到缓解。13年之后的1435年，郑和去世，享年64岁。那他死亡的原因呢，不是消渴病，而是因为受到了侮辱。1435年初，永乐皇帝的孙子，也就是朱瞻基，死于铅中毒。是司礼太监范宏让朱瞻基吃道士炼的紫霞丹造成的。为此，范宏被斩首。但是郑和他是内官监大太监，是监管管理内监行为的一个大太监，他是负有一定连带责任的。平常自以为七下西洋而立下不世之功的郑和，已经受到很多大臣的攻击啊，背后里都说他耗费白银几千万两，又死了几万将士。郑和的心情本来已经很坏了，现在又受到太后张氏严厉的斥责。太后张氏说道，养条狗还能管住羊群，你管不了你的内事，你真不如一条狗。于是郑和受到侮辱，开始整夜睡不着觉了。一个糖尿病人整宿不睡觉那还了得，最终郑和是委屈而死。提到糖尿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据保守的估算呢，我国现在糖尿病的患者呢已经超过 1.4 亿，而且呢到2030年呢，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很多。可以说啊，糖尿病给我们人类带来沉重的灾难。那么普及糖尿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西医治疗糖尿病是以降糖为主，中医治疗糖尿病呢是以清热滋阴活血为主，那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用西药降糖治疗的结局可能是冠心病、脑血栓、动脉硬化等一系列的并发症，而中医治疗不存在这类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糖尿病的防治原则。饮食和运动是糖尿病治疗的两大基础， 也是糖尿病患者三大法宝的前两个。饮食如何控制呢？哎，我主张多吃全谷物粗粮，因为你吃全谷物，你不吃细粮，你说你哪来的血糖啊？啊，燕麦、青稞、各种杂豆子，它的升糖指数都是很低的。除了全谷物加杂豆主食以外，糖尿病人呢还应该喝肉汤和肉皮冻，因为肉皮冻本身它是滋阴的啊，它能够保持水分。那么滋阴的结果呢，就是稀释了血液，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全谷物杂豆最好是熬成粥，粥里面可以加点苦瓜、山药或者是木耳，这样呢升糖指数更低。那么喝粥、喝汤、喝胶，很快糖尿病人就会感到很饿，但是饿也不能暴饮暴食，因为暴饮暴食啊容易出危险的。你像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是因为暴饮暴食之后死亡的。公元770年夏天，糖尿病人杜甫来到湖南耒阳，他抱病在船上，饿了好几天了。那县令听说杜甫来了，立刻带着熟牛肉和美酒去拜访。你想啊，杜甫这个时候已经饿得眼睛发黑了，于是就大碗的喝酒，大块的吃肉。结果第二天杜甫就死了，享年只有59岁。现在很多人呢，不是吃全谷物粗粮，而是照样吃大米白面啊，只是把饭量减少了。每天主食啊不超过二两，而且呢不敢吃肉啊，不敢吃这个，不敢吃那个，整天提心吊胆的活着。大家想一想，你什么都不敢吃，那久而久之糖尿病的患者就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啊。啊，营养不良的话，你伤口就不爱愈合，你就容易出现更多问题。啊，这样造成免疫力低下，容易感染啊，容易得肝炎。并发症哈，容易感冒，哎，这都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糖尿病患者眼看着肉不敢吃，主要是担心肉里面的油，哎，所以这里我提倡呢，熬肉汤，啊，最好是用牛肉，熬成汤以后，把飘在汤上面那层油撇去不要。牛肉汤本身就是多种氨基酸营养液，氨基酸是构成人体免疫力的物质基础，而且呢，每一种氨基酸都有独特的作用，啊，在后文书我要专题给大家介绍。除了肉汤，糖尿病人还应该多吃肉皮冻，因为很多糖尿病人呢，可能最后都是死于心脑血管并发症，而肉皮本身具有滋阴的作用，纯净的肉皮汤，不含油脂的。能够稀释血液，降低血粘度的。啊，后文书关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原则的时候，我还要详细给大家讲。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总之，糖尿病人既要多吃全谷物粗粮来控制血糖，又不能因为限制饮食而造成营养不良。全谷物杂豆呢，只是补充了植物蛋白和多种营养，而肉类才是补充动物蛋白的。而吃肉又怕油，哎，所以要把肉熬成氨基酸汤。正所谓，杜甫叹息消渴肠，又说米面把人养。古今多少糖尿病，谁知要喝肉皮汤。
5: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0,000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11: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5: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11: 纵观古

0: 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那谷物呢，承载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那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这里呢是五谷的盛宴，更是健康的指南。我们将会拨开膳食迷雾，探寻谷物和我们身体之间的和谐密码，用最质朴的谷物养我们最本真的体魄，让每一餐呢都能够守护自身的健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老朋友李静文院长，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同时呢他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那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性综合管理。李院长您好。
3: 哎，佳宁你好。
2: 那李院长您看，我们上一期哈讲到了从一粒米里面去看中医，我们都知道这一粒米里面有阴阳，这是上次您给我们传递的知识哈。能发芽的食物才是全谷物，用几种全谷物去熬粥就能够增加我们的自愈能力，是吗？
3: 是的。几种全谷物加杂豆熬出米粥啊，能够扶正固本，这增加人的自愈力。那刚才佳宁说了，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健康教育节目。
2: 对，
3: 是吧？为什么要开办这档节目呢？我们讲田地里如果种满庄稼，才不会杂草丛生。我们的肚子里如果能装满全谷物能发芽的粮食，咱们才能少吃那些精米白面。因为大家知道精米白面呢营养比较单一啊，全是碳水化合物啊，所以说呀一些营养学家呢称精米和白面是什么呢？是垃圾食品。可能不太好听啊，大家知道什么叫垃圾食品呢？你比如说那些洋快餐是吧，
2: 油炸之类的，
3: 面粉，或者面粉拌着油炸，我们称之为垃圾食品。就是说营养比较单一，而且还是高热量。
2: 对，
3: 那么实际上呢被磨得很白的面啊，很精的米呀，也符合这个条件哈。
2: 我记得上期李院长您也说到了，我们吃的这个精米精面，因为它把这个皮呀、包括胚芽呀、全都磨掉了。其实这一粒米当中它的营养就已经损失了80%了，对吗？
3: 是的。说肚子里装满能发芽的全谷物，你才能少吃精米白面。那我们的大脑里面如果装了这些有用的知识，你才不会被那些错误的知识影响。
2: 是的。
3: 所以你才能不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从中医的角度讲，正气存内，邪气才不可干扰你。所以说我们这档栏目呢就是要把更实用的知识传递给大家，那就是什么呢？教给大家学会吃动两平衡，这样咱们才能少生病，咱们是等于走上了养生的正道，所以咱们这档栏目叫正道哈。当然我们目前为止主要给大家讲的是用全谷物和杂豆种子粮来熬养生粥。粥被称作是天下第一补人之物，熬粥养脾胃补元气。而且还省米啊。上期我们讲了这个全谷物行动计划呢，一个是为了节省粮食哈，而喝酒本身是对粮食的一个巨大的浪费。所以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提一下哈，酒越少越好，少到多少呢？少到不喝。我跟佳宁讲过一句对联吧哈。过去说喝酒啊，有一句话叫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是吧，说的是酒和壶。 而我

0: 给他改了一个字，叫什么呢？叫锅里乾坤大，而汤周日月长。所以我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喝养生粥。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解码这个养生粥，我们去了解它的历史传承啊，养生密码呀，也解锁我们古养正道专属粥方的一些健康之道啊。其实说到这个养生粥，大家也都知道用这个全谷物呀、种子粮啊、杂豆去熬制。但李老师，您看，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这个食材、豆子、粮食放的去熬去煮，其实挺费事儿的，把它这个熬熟挺费事儿的哈。那现在哈，流行着一种这个五谷的杂粮粉，来把它磨成粉了。哎，这样我们来操作是不是就很方便呢？又能吸收营养呢？
0: 这些年确实很流行啊。当然比你单纯吃精米白面要强很多。不容否认的哈，它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个问题，佳宁啊。一个问题，大家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想补铁的时候，你把铁打成铁粉，打成极细的铁粉，那你吃下去能吸收吗？
1: 这一定不能。
0: 哎，对了，不好吸收啊。而且我们注意到啊，有很多五谷杂粮打的粉呢，它是需要先烘焙，就像炒爆米花一样，就是先把那粮食烘焙熟了，然后再打粉。那么那个温度最低最低也要超过100度以上，才能把那粮食烘焙熟，是不是？
1: 如果不好操作的话，我们改用一下这个熬粥的器皿，高压锅行不行？
0: 高压锅刚才我提了，超过100度。大家想一想，高压锅会不会超过100度？
1: 一定的。
0: 因为它压力高，所以它必须要超过100度，要不然就不叫高压锅了。那么超过100度，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违背了自然。说大自然的气压就是一个大气压，这个水呢烧到100度它就沸腾。那么你要是给它压力啊，必须烧到110度它才能沸腾，那么超过100度以后，粮食当中的很多维生素，特别是 B 族维生素呢，就被破坏了。所以说最好是啥呢？最好是小火文火来熬粥。根据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儿哈，说到熬粥啊，中国古代人熬粥呢其实很讲究的。根据清宫医案记载，清代宫廷呢甚至有专门的粥局来负责。
1: 就是专门熬粥的地方。
0: 粥局
1: 是吧？
0: 粥局的局长也是局长哈。比如说清宫医案记载，熬全谷粥，先把全谷物种子粮用温水浸泡2个小时。那有人说，李院长，你咋知道那时候用的是全谷物呢？因为那时候没有机器加工啊。
1: 对，
0: 它磨不出现在的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所以浸泡2个小时，然后再用文火慢熬6个时辰。6个时辰是多长时间？
1: 就是乘二，12个小时了。
0: 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啊。熬到什么程度？熬到开花出油。那个粥面呢浮起浓稠的米油。我们讲叫水谷交融，水中有谷，谷中有水呀。这时候你要是这个粥啊，你盛到碗里，你再往里面加水，这个水和粥它都不能融到一块儿去。最终这个粥熬到什么呢？入口即化的程度啊。据说是康熙和乾隆皇帝每天早晨固定的膳食。
1: 您看，就光这一碗粥，连浸泡再熬煮就14个小时，整个这过程哈，非常非常的精细，难怪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乾隆是一个高寿皇帝，活到了89岁。
0: 和他和这养生粥有很大关系哈。古代大户人家，你像江南望族，比如说苏州的沈家，可能大家听说过沈万三这个人物哈。同样，他们家熬粥也追求极致，除了他们家以外，还有很多大户人家都是这样熬粥的，是他们宴请贵客或者是自己的家眷进行滋补的佳品。而且呢，也成为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你以为你普通人哪有时间和精力如此耗时的熬粥啊？
1: 对，
0: 你像粥局熬粥怎么的，有专门的宫女啊在那看着呀。每隔一段时间，那火不能大，火大了熬糊了。要熬到那个粥咕嘟咕嘟冒小泡，叫什么？叫螃蟹眼的小泡才行。 所以说非常耗时耗力的。所以我们讲彰显家族生活品味的象征是熬一锅养元粥，而不是说你家喝什么名牌白酒，是不是啊？嗯，
1: 是的。那通过李院长您给我们的这个讲解哈，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这碗粥里面藏的是最朴素的一些健康智慧了哈。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啊，这个想替我的一个老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1: 但是大夫不让他喝粥。
0: 嗯，是的。不光是你这朋友哈，几乎所有糖尿病患者，你到医院去，那么一般的医生呢都告诉他，别喝粥了。说那大米粥就像糖水一样啊，喝完了以后血糖会蹭蹭往上涨的。
1: 是，
0: 注意啊，我也不让他喝大米粥。所以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啊，我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杂豆粥。和那个大米粥和小米粥它不是一种粥
1: 哦。
0: 说到燕麦，那是糖尿病人的食疗佳品呐。那燕麦你不煮成粥你怎么吃啊，是吧？你么做米饭也做不熟啊。而且燕麦粥熬出来以后它是奶白奶白的，像牛奶一样。
1: 对，
0: 燕麦当中的蛋白的含量比牛奶还高呢啊。包括青稞还有各种豆子啊，赤小豆、绿豆、花芸豆，大家知道那豆子里头含多少糖分了？很少。
1: 对
0: 啊，升糖指数非常低的，就低 GI 的食物。所以说由全谷物加杂豆的组方熬出的粥不但可以喝，而且喝的过程中你还得注意监测血糖，因为你血糖降下来了，你那药还没减呢，所以可能会出现低血糖反应啊。我推广全谷物三分之七分养已经近20年了，像这种例子我遇到太多了。
1: 那听您这么一讲哈，其实也让我们避了个坑哈。好，那我就今天回去赶紧跟他说说，让他试试。
0: 这不是试试啊，是必须改变的问题。
1: 必须改变。
0: 哎，不是试试，而必须要改变这种饮食，特别是糖尿病的朋友啊。我们国。

0: 全国平均水平是11.6%，蒙古族为什么低呢？
1: 嗯，
0: 而且藏族患糖尿病只有4%。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蒙古族和藏族，他们平时主食吃的燕麦、青稞、杂豆，这些都是低升糖的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这种全谷物相对多呀，啊，所以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比较低，和这种饮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这不禁我们感叹，这个食物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哈！
0: 哎，不仅仅是神奇啊，而且呢，坚持喝全谷物养生粥，一段时间以后啊，不光是血糖，包括血脂、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是吧？镁、钾、钙等等啊。包括血粘度各项指标你去检查吧，都会好转的。
1: 嗯，
0: 那这十几年呢，我甚至遇到一些老同志啊，坚持喝养生粥一段时间，老年斑淡化啊，手上老年斑都掉了，都消失了。
1: 哦，
0: 甚至还有重新长出头发的，就白发转黑的。
1: 这有点夸张吗，李院长？
0: 其实这并不夸张啊。
1: 嗯，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从中医的角度讲，粥最养脾胃。
1: 嗯，
0: 那么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呐，气血生化之源是吧？哎，那么从西医的角度讲呢，全谷物杂豆粥富含人体需要的微量矿物元素、各种维生素，可以说这个粥本身就是高浓度的营养液一样。
1: 嗯，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喝粥的时候，你熬的时间长一些，熬到10个小时啊，回头我再详细讲啊，怎么熬。熬完了以后，那个粥上面那个粥汤，粥汤营养非常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吸收。
1: 嗯，
0: 就像干涸的土地，如果得到水分的滋润的话，那么由于干涸而萎蔫的小禾苗，那自然就能长得更好了。
1: 是的，
0: 得到水分的滋润了，那禾苗自然就长得更好啊。
1: 嗯，
0: 一样道理，是不是得到了气血营养的滋养，那么人的细胞新陈代谢就好。高浓度的营养液使细胞越更越新，
1: 是的，
0: 那么人的状态不就更年轻吗？
1: 对，这个养生粥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太有帮助了哈。那李院长，您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讲，这除了刚才这些还有哪些好处呢？
0: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概括总结一下。第一个，全谷物杂豆粥能快速地帮助我们纠正营养失衡。我们讲了吗？千种病万种病，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啊，一种是营养失衡，是吧？咱们从1993年到现在几十年，精米白面，精米白面，
1: 是的，
0: 我们营养失衡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们马上把主食换一换啊。第二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毒。
1: 解毒，
0: 哎，说到解毒啊，绿豆能解毒，大家都知道吧？
1: 对，
0: 啊，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听友，是吧？中医名方叫什么？哎，甘草绿豆汤，或者叫绿豆甘草汤，是解毒的吧？赤小豆呢，也能解毒去火，还有白扁豆，白扁豆是一味中药哈，它不但健脾，而且据资料记载呀，白扁豆能解各种药毒，甚至。白扁豆还用于解砒霜毒。砒霜是一种剧毒。
1: 剧毒，对。
0: 所以说呀，全谷物粥营养均衡，好吸收，而且它能够减少我们血液当中浊毒的来源。佳宁知道我的老恩师呢，李殿桂国医大师啊。
1: 对。
0: 他除了脾胃派的代表人物呢，他的重要理论就是中医浊毒论。说我们人体得病啊，主要原因就是脾胃不好，造成我们吃的食物不能被彻底的运化，不能被彻底的运化，那么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堆积呀、
1: 是的，
0: 就是半成品嘛，消化的半成品，那么堆积就是我们湿浊痰浊的来源。所以我们一个是要少吃饭，你看咱们李老的处方上写着，下面医嘱上就写着饭吃8分饱。我们不要积食，你看咱们小孩子吃多了怎么着，食火是吧？

0: 对，吃积食了容易发高烧，是的，就是浊毒的来源哈。所以我们喝粥呢，你即使是喝饱了，嗯，你也没吃多少粮食啊，是吧？嗯，而且熬粥就提前把粮食都已经煮化了，它不会再有浊毒产生了。嗯，所以熬粥是净化血液的一种饮食方式。哦，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啊，饮食方式一定要改变。嗯，我常说嘛。 饮食习惯不改变，你多少药都白吃。
1: 是的，
0: 啊，你多少钱都白花。嗯，第二，粮食总量少，营养浓度高。我们这种饮食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的身体就越来越好。
1: 嗯，
0: 身体好的结果是怎么着？是给我们省很多钱的，是吧？你少生病，你就少吃药，少去医院。另外呢，你也少买那些保健品。 那现在很多人身体有一点问题了，那外面这个我们讲了嘛，健康信息鱼龙混杂呀，
1: 嗯，
0: 但往往背后呢都是商业行为，是吧？各种什么素啊，什么粉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现代高科技的什么肽呀，啊，什么口服液呀，等等哈，其实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的，哎。 自己学会了做，你是不是需要买更多保健品？我们省了大量的资金呐。
1: 没错，嗯。
0: 第三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应该也很普遍的现象。现在很多同志都很注重给自己补充肠道的一种细菌，叫什么？
1: 益生菌。
0: 哎，说到益生菌，大家都认可。哎呀，益生菌好，人体需要补充益生菌。
1: 嗯。
0: 但是大家想一想，益生菌它是靠什么活着的？
1: 嗯。
0: 靠膳食纤维，
1: 哦，
0: 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每天吃粗杂粮，就是吃全谷物的话，我们的肠道的环境就非常好。
1: 嗯，
0: 肠道的环境好，膳食纤维足的话呢，益生菌在肠道里自己就繁殖起来了。
1: 嗯，
0: 啊，那你就不需要额外天天补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呢，胡吃海塞，是吧？这个精细的。 粮食再加上食品添加剂，那么导致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变了。
1: 是的，
0: 你肠道的环境变了，不适合益生菌生长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这时候你就补益生菌，你补进了益生菌了，它在你的肠道里待不住啊，所以说你就需要不断的补，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反过来，我们改变了饮食的习惯，吃全谷物杂豆的话呢，哪怕肚子里我们只剩最后一个益生菌了。 你只要给它土壤，它很快自己就会繁殖起来的。
1: 哦，
0: 所以说呀，很多同志坚持喝养元粥啊。当然，包括我讲，除了养元粥以外啊，我还教给大家呢自己制作养元汤，还有养元胶。
1: 哦，嗯，
0: 那喝一段时间以后，收获如何呢？哎，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推广近20年了。
1: 嗯，
0: 可以说受益者无数。
2: 数以万计哈，我们可以听一听养友们是怎么评价的。
3: 嗯，我是一体多病，喝这汤喝的不错，社区组织体检，血脂和那个血粘、胆固醇了什么，甘油三酯了，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熬汤我是这么做的，然后每喝一碗大约多300毫升左右，我是强心性脑梗塞呀。
2: 头发都抬不起来，因为我76岁了，现在呢是轻度了。这年呢，过去整夜睡不着，有的时候夜也睡不着，那是苦到极点了。现在好了，精神比较不错，反正愉快。没这个养元汤啊，大概我达不到这种情况。
3: 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
2: 我目前今年80多了，这个脑血栓，胸部不远，吃那个粥，经过8年的就是使用了，自己可以出来活动了。
4: 这汤真好啊，这真神奇啊！我老伴儿吧，就是肾小的肾炎呐，下肢浮肿，天天喝，到现在吧也没复发。我不是这个萎缩性胃炎嘛，喝的粥也不错，真是个宝。
5: 我每周做一次，每次吧我买一条大鲤。 我再加上呢，牛骨头或者是一起的肝，通过这些吃吧，我脑袋都爱硬化，脑袋经常迷幻，现在吧好多了。
1: 你那个就点丢了。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现在基本上都正常了。
2: 原来我心脏不好，现在心脏一点迹象没有了。原来我吃心脏治心脏的药，现在有俩月都不吃了。
3: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4: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5: 再也不能这样活。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大家注意哈，我所讲的养元粥，包括多年来跟随我的养友们，他们反映喝粥以后身体的改变。
7: 嗯，
0: 这个粥啊、汤啊，都是他们自己熬制的。
7: 嗯。
0: 是吧？不是谁卖给他们的哈！我一再强调，咱们这档栏目，不推销药品，也不推销保健品。
7: 嗯，
0: 大家放心啊。粥和汤都是大家自己动手熬制的。就连那个全谷物种子粮啊，那前些年的都是，听友们他们自己从超市买的。
7: 哦。
0: 哎呀，简单的说呀，就是有一种无药可医的疾病，叫营养失衡啊。那么我们全谷物养元粥就是来帮助大家快速的纠正营养失衡的。
7: 嗯。
0: 所以很多人呢，都能坚持喝养元粥，身体获得了改变。但是，这个过程中有人反映哈，说自己买这个全谷物种子粮啊，有时候买不好。
7: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散装的粮食，大家到超市里。那散装的粮食价格比较便宜啊，
7: 对，
0: 但是你要鼻子好使的话啊，听完我的节目回头你再去超市你留意一下哈，有很多散装的粮食啊已经放了3-5年了。
7: 嗯，
0: 甚至有时候你路过那个粮店的门口，你鼻子如果好的话，你都能闻到，
7: 嗯，
0: 有一种陈化粮发霉的味道啊，那种刺鼻子的味道哈。而且粮食暴露在空气当中啊，它很多营养成分就已经被氧化酸败了。
7: 哦。
0: 所以有些同志给我反映过哈，就是，哎呀，在外面买的杂粮啊，熬出那粥，口感发酸。
7: 嗯。
0: 不像新粮熬出的粥是香喷喷的，是吧？
7: 嗯。
0: 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经常喝这种陈化粮熬出的粥，那简直是在造病嘛。
7: 嗯，就是李院长，那现在有很多那种真空包装的，
0: 嗯，
7: 它这个储存效果应该是不是很好？
0: 那
7: 营养价值很丰富。
0: 那肯定的。
7: 嗯，
0: 真空包装，包成装盒的是吧？
7: 嗯，
0: 哎，超市里那一盒应该是大几十，甚至100-200块钱的哈。
7: 嗯，
0: 非常新鲜，可能很多人就舍不得花钱买喽。咱们收音机前很多老同志可能一辈子节俭习惯了哈。
7: 嗯，
0: 哎呀，说这。一盒杂粮100-200块钱，那只有啥亲戚朋友走动送礼的时候拎上一盒。
7: 嗯，
0: 你要自己吃的话，他就舍不得了，吃完了就舍不得花钱再买了，是吧？
7: 是。嗯。
0: 好，话题转回来啊。
7: 嗯。
0: 这个关于全谷物，它有很多种嘛，如何选择，如何搭配呢？那么近几年呢，我跑遍了全国各地，考察了。内蒙古的燕麦，
7: 嗯，
0: 包括黑麦，还有呢花芸豆，以及黑龙江出产的糙米、黑米，啊，赤小豆、绿豆，还有呢，青藏高原的青稞，
7: 嗯，
0: 啊，这个青稞呀，它还分两种呢，一种是蓝青稞，一种是白青稞，
7: 哦，
0: 啊，还有云南药用的白扁豆。啊，斑马豆，以及呢，新疆出产的鹰嘴豆等等，
7: 嗯、
0: 可以说，这些全谷物和杂豆呢，它产自全国的不同地区， 啊，各有各的特点。
7: 嗯，
0: 所以说在选择上确实也有一些门道哈。但是为啥我考察这几个省，佳宁注意到啊？
7: 嗯，
0: 都是西部地区是吧？
7: 对，
0: 为主。
7: 嗯，
0: 因为啥？当地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7: 对，而且有些地方，
0: 内蒙古大草原。
7: 对，像青海呀、啊、
0: 青藏高原，
7: 很高，海拔很高哈、啊。
0: 哎，所以这个生态环境就使得这些地区出产的全谷物粮食，
7: 嗯，
0: 哎，就富有更天然的优势。
7: 对，
0: 在粮食当中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啊，包括膳食纤维重要营养元素的含量更足。
7: 嗯，
0: 据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都是个定数。
7: 嗯，
0: 上一期我们讲了哈，
7: 是的，
0: 按重量算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大约吃掉50吨食物。
7: 嗯，
0: 除了粮食以外，还有什么瓜果蔬菜什么的哈。哎，但是按粮食来讲，道家讲也是个定数，所以说。有时候我就在想哈，我们每天吃大量的精米白面，如果改成吃全谷物种子粮呢？
7: 嗯，
0: 说为什么不改成全谷物种子粮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改变这个观念哈。哎，所以说有些同志已经意识到了，还没有行动的，听完节目之后啊，你可以先到超市，你先少买一点。
7: 嗯，
0: 为啥我建议大家少买一点呢？哎，我怕你买不好，是不是？
7: 哦、
0: 哎。因为之前我走过的弯路，我不希望大家再重走哈、啊，重蹈覆辙、
7: 嗯。
0: 如果说实在自己购买不方便的话呢，大家呢，你可以关注咱们这档栏目，是吧？咱们这档栏目呢，一个是健康教育，
7: 嗯，
0: 是吧？把科学的健康知识呢传播给大家。另外呢，在某些时候啊，应咱们广大听友和群众的需求，
7: 嗯，
0: 还要帮大家一些忙的，
7: 嗯，是
0: 吧？是你比如说。从专业的角度帮大家去选择一些全谷物种子粮，
7: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义务，是不是？
7: 太好了、嗯、
0: 哎，所以说大家你就关注节目哈，那么下几期节目呢，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全谷物种子粮的选择。
7: 嗯，
0: 啊，这里面有很多门道哈，你看似简单哈，除了粮食的产地以外，粮食的品种，
7: 嗯，
0: 包括粮食的种植采收的方式，这都有、
7: 哦、
0: 都有说到的
7: 讲究、嗯、
0: 哎，另外呢，全谷物种子粮你买回来以后放多少全谷物，放多少杂豆，
7: 嗯，
0: 它的比例是多少，它还有一个科学配比的问题。
7: 哦，
0: 哎，配比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熬煮方法的问题。
7: 是的，嗯，
0: 所以说大家你这几天关注节目，我都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7: 是的，
0: 好了，节目最后我还是那句话啊，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药你都白吃，
7: 嗯，
0: 啊，多少钱你都白花，
7: 嗯，
0: 那么改变我们就从全谷物养元粥开始，从现在开始。
7: 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改变呢，我们先从这个全谷物的养元粥开始，从喝粥开始哈、啊，从现在开始。那其实我们通过李院长的讲解之后哈、啊，我们其实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来：养生粥它的本质就是简单、自然，还有就是坚持。那么我们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我们遵循一些科学的方法，包括自身的这种身体适配的原则，就能够让这么一碗粥发挥出它最大的养生价值，是吧？
0: 是的。
7: 嗯，好的，那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也特别的感谢哈我们的嘉宾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古养正道，传承千年粥养智慧，从一碗养生粥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去守护我们的全家健康。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

0: 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 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1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 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它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 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 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啊，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沾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膏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它的成本在那儿， 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膏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

0: 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高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高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高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高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2: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2: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2: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2: 腰疼，胯骨也疼。说腰间盘突出。
0: 啊。
2: 那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0: 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
1: 都用
0: 膏
1: 过
0: 药，
1: 了，
0: 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窜窜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的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嫌我这病挺难治的，所以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
1: 啊，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
0: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1: 七个月。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头、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哎呀，他们嗯，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来自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去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的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 锅钱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真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两三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两点钟三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1: 哦。
3: 哎，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哎，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
3: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1: 啊，有吧？
3: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3: 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 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
3: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好，
4: 胡老，胡老师
1: 啊。
4: 啊。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4: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啊。
4: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4: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0-30年了。哎、
1: 啊
4: 啊，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哎呀，窗户门呐、
1: 啊，
4: 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1: 啊，
4: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4: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4: 不见吗？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哎哎，
4: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4: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了。
1: 嗯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1: 嗯、
4: 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4: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4: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4: 哎，
1: 是吧？
4: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
1: 哎，
4: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4: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4: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4: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4: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 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4: 是
1: 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4: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4: 但是这胡家老高，我用五六千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4: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4: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4: 真是这胡家老高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4: 是呀、
1: 啊。
4: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是八九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五楼吧，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是
1: 啊，能上
4: 五楼变化
1: 挺大，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
4: 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4: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也高兴啊，是吧？
4: 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
4: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甚至我就是。轻音乐催眠呐、茶树啊，都不好使。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4: 是啊。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托、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不行了，不能动，就是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4: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的，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
4: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对，是呗。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老朋友，坚持吧！
4: 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椒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太好了，我恭喜您呐，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行，有问题我再跟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
0: 哎，
1: 高兴，永远让
0: 哎，
1: 我们
0: 行。
1: 更年轻，好不好，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
1: 哎，
0: 己。
1: 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
0: 哎，
1: 见，老朋友。哎。
0: 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9: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8: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10: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家长学校，
1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2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怡老师你好。
12: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2: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接受到。
11: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公益热线是86698082和86698083，欢迎各位的参与。
12: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道理呢？讲道理讲的是什么呢？海天，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1: 你别说，辛怡老师，您这一问啊，有点懵。好像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高高在上啊，我得把我的这些正确的所谓的理论传递给你，你必须还得按我说的去做。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12: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的， 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
11: 嗯。
12: 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那信守承诺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
11: 嗯，
12: 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嗯，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11: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
12: 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11: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12: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11: 嗯，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就像您说的一样，开场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他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级的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说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

0: 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1: 特别好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1: 对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
0: 嗯，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哎，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你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刚下晚自习八点多钟回来以后，利用八点到八点半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放松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哎，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他说的很对，这就真的是反思一下自己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了矛盾的加剧。有时候真的，
1: 所以你用你的是非对错在要求孩子，你完全没有理解到孩子的辛苦和疲惫，
0: 没错没错，真的是。
1: 所以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冷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单向的说教输出，完全没有对话交流。
0: 就是
1: 爸爸妈妈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一直在唠叨，那孩子听见或者没听见，孩子有没有回应，对于父母不重要，那父母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说。那这样的状态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压抑的，对吧？
0: 相当于是被管束的，
1: 烦躁的，那也很烦躁的。那这个时候孩子肯定要想逃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讲道理的第二个误区。那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我这是为了你好呀，那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你如何把这个好传递出去，而是只管自己不停的输出，这个会引发别人的烦躁的啊。
0: 就是相当于自己呢，可能光为的是孩子讲道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理可能对孩子来说是填鸭式的，
1: 对，
0: 被压制式的。
1: 对对。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这个对方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个成年人，也可能是个老人啊。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道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七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抽象的道理，所以呢更有效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方法是父母的行为示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餐桌上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那我们很多家长讲道理就是说了不让你喝非要喝是吧，那喝应该怎么拿着这个杯子你不知道吗？其实这种讲道理是在训斥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起身和小朋友一起把这个饮料打扫干净， 那就一定会让孩子

0: 了解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首先是方法，同时让他理解到边界和规则，因为我的事情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讲道理，我们的孩子就非常容易的理解和接受。那如果你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的话，他实际上是听不明白听不懂的。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和老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老人因为孩子跟他说话急了他就发脾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说啊，你要好好说话，你看你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你为老不尊呐，你这又讲道理又指责，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妈妈，你看你刚才难受是因为弟弟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急躁，那他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在发脾气。那妈妈你想，如果要想让对方舒服，是说我们都要好好说话呢，是吧？那这个时候老人可能就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好好说话会让彼此非常的不舒服，而不是用那个讲大道理的方式。
1: 嗯，
0: 你觉得呢？
1: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哎，这样去来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嗯，
0: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是吧？
1: 嗯，
0: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的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1: 嗯，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0: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1: 嗯，
0: 你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1: 嗯，
0: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受到的。
1: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0: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1: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 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嗯、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
0: 情况。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
1: 哎、
0: 对吧？
1: 没错。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哎，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啊，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
0: 所以
1: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
0: 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说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就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受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撒谎，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能听懂的话表达。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小朋友就要用小朋友的话去说。那么大朋友，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他就能理解，对吧？但是小朋友，你说伤害自己的事儿不能做，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表达，哪怕做一个示范的动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少用应该、必须、不能。如果一个家长跟孩子说话就是你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1: 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 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欣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0: 小朋友啊，从一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一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哎那个看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12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
1: 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
0: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行为的设置。
1: 嗯，
0: 也就是说他3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3、5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啊，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
1: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0: 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3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3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是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是要控制孩子。
1: 嗯，有道理。
0: 那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啊。
1: 有道理。 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的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1: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

0: 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亦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既然大家有缘在这里见面了，那就拿我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区里的老大哥，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孩子们的语言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单的用好咱们的朗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
1: 好吧，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呢、啊，没有情感呢、啊，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0: 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词啊，它的表现形式虽然都以读为基本表现形式，但是它里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呢，我想应该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层次不同，也就是它艺术手段不同，训练过程不同，情感表达不同，最终它的效果呀，你要是理解不透，它肯定最终效果表现的也不同。那我就结合我的这点浅薄的教学经验吧，那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含义。首先，这个读书是以读文字为主，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意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它就是用情、用声、用心去传递文字的情感和意境啊。但是这里头我想大家要把这个诠释二字啊要有一个深刻理解，这算作一个我们在学做好朗读之前的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自己心理的一个意识的升华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得要有诠释这二字，朗诵更是如此。有家长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若不懂诠释好你的本职工作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也好，你就干不出色，你也干不好。比如说你工厂里头，你要诠释，你不会诠释你本职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它就说文解字，它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诠释，这个诠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诠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诠。它的释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边一撇，下边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个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意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的意思呢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一张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

0: 对吧？荣幸的是姓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姓，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我们、
1: 啊、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哎，它是这古语当中它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它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它变字和义字合起来，它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
1: 嗯，
0: 目的它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嗯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说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
1: 嗯，
0: 是吧？
1: 听着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0: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也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
1: 嗯
0: 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就是跟新闻联播呀，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力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天老师你提到了，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

0: 着急。
1: 嗯，
0: 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1: 没错，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速度快慢呢、啊、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你首先的情感得带入，那如果你不带入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读不出那种感觉了。所以呢这三点呢，希望各位零基础的学生要记住，第一步是吐字归音要读准确，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带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0: 好吧。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巴打不开，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
1: 读准确，
0: 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的多么饱满，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字头要轻，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吞字了。
1: 哎，这点我觉得严老师说的特别对。严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轻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呢，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0: 是，
1: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

0: 多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他可能面对大众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时候，不敢大声的说话，甚至不敢大声的朗读，害羞怯场。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建立起自己这种自信呢？
1: 这种自信我感觉就说的孩子们他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聊那个，要让孩子啊得有这种，就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这样的兴趣的提升，他可能会就说的，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0: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得
1: 对得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什么叫吐字归音，对吧，
0: 吐字归音没错。
1: 那我们再说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0: 没错，
1: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这就错了。所以说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他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就像那个海天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啊。比如说小明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你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啊，也亲了我，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0: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管的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1: 啊。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意，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

0: 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啊。
1: 嗯，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严老师，
0: 临时的吧。
1: 临时的，
0: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个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1: 好的，
0: 今天是家长学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1: 好的，好的。
0: 刚才读了第一段的，咱们
1: 读了第一段，
0: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1: 好，
0: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啊，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1: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地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0: 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啊，还是对，读对的意思。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严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严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严老师。
0: 好，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嗯，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3: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

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

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的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

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

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二十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2天停2天的话，这么贵的药
您就白吃了。胡家老高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啊。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高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膏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高不能

0: 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高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高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高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
2: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2: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2: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2: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2: 腰疼，胯骨也疼。说也腰间盘突出。
0: 啊。
2: 那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2: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2: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呀、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0: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
1: 哎，
0: 所以不用，
1: 就是，
0: 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1: 没错。嗯，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
1: 啊，
0: 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
1: 啊，
0: 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
1: 嗯，
0: 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支持的，嗯，
1: 啊，
0: 嗯，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

0: 圣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1: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0: 嗯，
1: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0: 啊。
1: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0: 啊。
1: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啊，
1: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0: 嗯嗯嗯
1: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0: 啊、
1: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0: 啊啊，
1: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0: 啊，
1: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0: 嗯，
1: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
0: 嗯，
1: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0: 啊，
1: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0: 啊，
1: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1: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0: 嗯
1: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
0: 你看多好，
1: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0: 确实
1: 有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0: 嗯，太好了。
1: 一直用到现在。
0: 嗯，
1: 跟你说、
0: 嗯、
1: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0: 哦，七个月了。
1: 现在可好了。嗯
0: 嗯。
1: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0: 都行了啊，太好了、
1: 嗯、
0: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
1: 啊、
0: 是不是啊，哎。
1: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0: 嗯。
1: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这就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0: 嗯嗯，
1: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0: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1: 是是是，
0: 嗯。
1: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0: 嗯
1: 嗯，
0: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是是是
0: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0: 嗯，
1: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0: 啊、
1: 哎，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0: 大家为您高兴。
1: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0: 没有问题，
1: 我用的好、
0: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
1: 就是、
0: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祝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嗯，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形成了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拳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淋，还有这个双初瑞英。还有这个诺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是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的药
0: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0: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嗯，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哥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的勇气。
0: 嗯，
3: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0: 啊啊啊，
3: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0: 哎，
3: 癌症
0: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
0: 啊，有吧？
3: 现在
0: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
0: 多
3: 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0: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3: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0: 风湿性心脏病，
3: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
3: 哦。
0: 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3: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有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3: 身体能多活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0: 好，
4: 胡老，胡老师
0: 啊。
4: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0: 哦。
4: 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0: 哦、
4: 腰还疼啊，腰疼病。
0: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二三四年了。哎、
0: 啊，
4: 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0: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哎呀，窗户门呐、
0: 啊，
4: 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
0: 啊，
4: 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0: 啊、我能理解、啊。
4: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0: 啊，啊，
4: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0: 你看多痛苦、
4: 啊。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0: 哎哎哎，
4: 哎，一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0: 嗯嗯
4: 嗯，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0: 嗯、是的，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0: 嗯嗯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0: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0: 嗯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0: 嗯、
4: 过敏原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0: 哦。
4: 哎、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0: 嗯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0: 嗯，
4: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0: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4: 哎，
0: 是吧？
4: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这用那个红霉素，还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0: 嗯。
4: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三十次啊。嗯
0: 嗯嗯。
4: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0: 啊。
4: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胡老师，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
0: 啊、
4: 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0: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是非常困难、
4: 嗯、
0: 非常痛苦啊，是吧？
4: 对，是呀、
0: 啊，
4: 这日子就熬啊。
0: 嗯。
4: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五六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0: 嗯嗯嗯。
4: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0: 啊。
4: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4: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0: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4: 是
0: 呀、
4: 啊。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八九个月了。
0: 啊、
4: 你说我们家住着五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4: 啊！
0: 啊，
4: 是
0: 呀、啊，
4: 变化
0: 挺大，是吧、
4: 嗯？
0: 过去动也不能动、
4: 嗯，
0: 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4: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0: 那可不是吧？
4: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
0: 哎，
4: 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0: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4: 嗯，
0: 也高兴啊，是吧？
4: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0: 啊。嗯
4: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

0: 失眠呢，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例、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托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
1: 啊、
0: 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哎、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是呗、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
0: 哎、
1: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
0: 哎、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您、
1: 啊
0: 哎，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
1: 啊、
0: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0: 哎、
1: 老朋友。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6: 抽一根。
5: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6: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岳不群决斗左冷禅，两人在太师山的封禅台上大战到百合，他们俩把各自的功夫可都使出来了，从华山嵩山到辟邪剑法，那发挥的淋漓尽致。突然间，岳不群手中这把剑被左冷禅的剑给崩飞了，就听得当啷一声，左冷禅这一招上胜了，他心头大喜。可是忽然间，就见岳不群那个手里边唰啦，就多出了一对短小的兵刃。这什么兵刃呢？三楞透骨钉，也就有两三寸长，那个钉尖是锋毛带块，周围还都是棱带血槽的，那个钉根这个部位就是个小圆球，那手劲儿不好的想拿都拿捏不住。就见岳不群那个身子往前一飘，这个钉子刷一晃，左冷禅两眼就一发花啊，他赶紧往旁边一退，可是他那脚步就没有倒好，被岳不群一步就逼过来了。左冷禅就感觉到自己两眼红光一闪啊，噗，当当当当当，扑通！堂堂的五岳剑派盟主，要成为五岳派总掌门的左冷禅是翻身倒地，哗！这嵩山太师山上这几千号人一片喧哗，接着又静下来了。他们就见左冷禅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了，手中握着他那个剑还没撒手呢。左冷禅站起来扬声大骂：岳不群，你这个伪君子，今天我要杀了你！唰唰唰唰，就见他手中舞动宝剑上下翻飞，这剑是越舞越快，霍霍生风。台下离得近一点的人都感觉到那个剑锋裹到脸上来了，可是只见左冷禅是空舞宝剑，他并不瓦

长站在他前边的那岳不群身上刺，心想这怎么回事呢？再看左冷禅，两眼已经冒出来了，顺着那个脸颊淌出来两趟血线儿。不知道是哪位说了一句，他瞎了。左冷禅听着了，谁瞎了？我没瞎，我没瞎。书中交代，左冷禅是中了岳不群的诡计了。左冷禅前几年就派劳德诺潜伏到华山派，要探听华山派的内幕，这个搜找华山派的秘籍。岳不群当时就感觉出来劳德诺是来路不明，暗中就查访了一下，知道他是嵩山左冷禅手下的。岳不群就明白了，这是姓左的要向我下手啊。他也没有揭破劳德诺，他一看劳德诺没事，老翻翻看看找找什么的，他就故意写了一本假的紫霞神功，哎，带在身边，心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就让劳德诺把这本假书偷走，给左冷禅送去，他不练还罢了，一练呢就得走火入魔。你看当时小姐岳灵珊不知道他爹这本书是假的，还偷出来给他大师哥令狐冲练，想让令狐冲疗伤。哎，劳德诺赶来了，抽空抢去了这本书，还打死了六师弟六猴骆大友。可是那劳德诺也没马上去拿着这本书向左冷禅献功，而是还想得到辟邪剑法。这岳不群就明白了，哦，你不得辟邪剑法你是不能离开我这儿，好，我再给你写本假的。岳不群把那真剑谱，也就是写在袈裟上的那剑谱，扔到天生峡底下去了。他凭着自己的记忆又编了一本似是而非的辟邪剑法，哎，写完了放在桌子上边，那劳德诺是如获至宝，偷着拿着走了。岳不群都知道，可是他是眯缝了眼睛假装睡觉，让他逃下了华山。那么左冷禅得到这两本书之后，没马上练紫霞神功，而是立刻练辟邪剑法。这本书是假的呀，也没有说什么自宫欺身啊，自残身体都没有这一说了。左冷禅看这些招挺奇妙，他就开始练。可是练来练去，到最紧关紧要的那个招上啊，那个招就有点变动了，变得很巧，连左冷禅都没有觉察到。那么现在在台上一使出来，岳不群故意让他把自己的剑崩飞了，然后拿出了这一对三愣透骨钉，施展开他练的辟邪剑谱之内含有的腿功，唰，就窜到了左冷禅的跟前。一招之下刺瞎了他的二目。左冷禅野心勃勃，想兼并五派，继而平灭魔教，回头就吞并武当少林，是一统江湖，为自己是天下的霸主。没想到就在这一刹那间双目失明，那么一切一切都化为了泡影，他接受不了啊，在台上来回咆哮着，姓岳的，我和你拼了，你是七男子大丈夫，您亮剑咱们两个动手。岳不群是故意在台上要卖弄几招，身子往左一去，然后往右一来，就他一左一右来回这么一走不要紧，就他这份身法堪称天下独到了，身法太快，如风似电。就见他很随便地站在左冷禅的面前，胸脯对着他这个剑尖儿。但是大家都明白，就凭岳不群刚才闪现出来的那个身法，那么左冷禅给他一剑也刺不上他，他一抖身立刻就能躲了。只听岳不群说，左师兄，你现在眼睛受伤了，也是愚弟我一时大意收招不及，还望你多多担待，现在你已经不能再站下去，请下台吧。岳不群这么一讲，台下有很多人就捧上了，你看看人岳先生
大仁大义，要换个二家别人，把你眼睛都刺瞎了，跟着一招还不要你命啊？有这么一说的，跟着就有很多人附和的。紧接着就听这前后左右上千人都捧岳不群，咱们武功高，怎么仁义，怎么是君子剑。其实这些人一看左冷禅败了，他们赶紧都倒在岳不群这面了，帮岳不群说话捧场了。岳不群在台上听着是含笑不语。嵩山派的十三太保之一托塔手丁勉一看，来人，哟哟，他两个弟子过来了，你们上去把掌门人扶下来。是，两个年轻的肋下带的家伙顺着台阶噔噔噔跑上来了。掌门人，掌门人！左冷禅现在脑袋嗡嗡直叫唤，就听了有人脚步声响奔自己一来，他手中剑来回那么一摆，就听着咔嚓咔嚓，这两位弟子是刹那间惨死当场，尸横风禅台。台下又是一片大乱，心想这左瞎子是真狠呐、啊！你都问问是谁呀？岳不群一瞧，左师兄，你不要滥杀无辜，你还是下台吧。左冷禅杀了这两个人以后，他那个心里边啊，不像刚才那么乱了，慢慢稳住心神。他明白，五岳剑派成了岳不群的了，自己要想报仇雪恨，现在是不行，那得等以后找时机。想到这儿，他轻轻一顿腕子，就听了嘎巴嘎巴，宝剑被他内力一催，折断了三截，嘡啷啷啷啷，剑落尘埃。他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岳先生，你不单说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左谋是心服口服。大家一听左冷禅就突然败北，双目已瞎，他还能说出这几句话来，还是不失去一代大宗师的风范。就见左冷禅是跨步奔着台边就来了，这台有两丈来高，就见他大跨步的往下迈。不过他早有准备，一脚迈空了，在空中啪一个云落翻，腾的一下子落在尘埃，是纹丝不动。他那些弟子们赶紧都围拢过来了，师哥，掌门人，师父，你赶快上药，咱们好好的找名医把你眼睛治好。左冷禅一挥手，你们给我听着，不要着急，不要乱喊，现在五岳派派长是岳先生，咱们应该恭贺他。左冷禅这么一说，没人再上台跟岳不群抢那个派长了。岳不群是立刻吩咐令狐冲令狐掌门，还坐镇在山西横山，驻守着横山一派。因为虽然五岳剑派合在一起了，那这五个山并不能合在一起，这个事务还得分头料理。那么南岳横山派当家的莫大先生莫坤还在南岳横山，您管着南岳这方面的事务。泰山派的玉姬子、玉庆子、玉英子三位前辈，你们也为我岳不群分分心，料理着泰山派的事务。那么至于嵩山派吧，岳不群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往下扫视着嵩山派的这些人，那么就请托塔手丁勉和嵩阳手陆柏二位师弟，你们协助左师兄料理着嵩山派的事务。那么岳某人，我暂时还是回归华山，从今往后咱们五岳派是同气连枝，咱们是一个门派了，都是一门的师兄弟，不管过去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都不要再计较，如果在计较前嫌，岳某可手下无情。说完这话，再听四周围那掌声雷动，岳先生您分派的太好了，您那太大度了，过去有多少人都得罪您呢，可是您从来不计较这些。
岳不群就在这些

0: 为声中顺着台阶下来了，方正冲虚这两位老者迎上来。哎，岳先生，我们恭喜你为五岳派的掌门人。这两位还是从心里边说的这话，因为他们考虑岳不群要当掌门人，那总比左冷禅当了掌门人胜强许多呀。可是衡山派的掌门令狐冲是四肢冰凉，两眼发直盯着他的师父岳不群。本来他师父升了，成了总门长了，他应该高兴啊，可是他高兴不上来，因为他突然间想到衡山派两位师太死的时候脖子上有眼儿，胸口有眼儿，这都是致命的伤，他们才死去的。当时我看着他们的遗体就琢磨，这一定是被什么人用锋利的钉子呀，或者是细小的锥子给扎伤的。这一段时间我是明察暗访，就想查一查江湖上哪一位高手是类似的这样的兵刃。那么现在一看，师父刺下左冷禅的三愣透骨钉就是这类的兵刃吗？莫非是师父杀了二位师太？不，不能，师父他老人家那是一位君子，是知书懂礼的人，他怎么能杀死师太呢？可是不是师父杀的，又是谁杀的？师父刚才诡秘的身法和他用这个家伙事的那个动作，这个招式可能是他杀的吧？他这是怎么回事？令狐冲心房震动，脑子嗡嗡直响，现在正让令狐冲给猜着了。定贤定静二位师太之死果然是岳不群所为。咱们钱文书曾经说过，在抚州城外岳不群净身的时候，两位师太发现了，当时岳不群也看着了两位师太站在离他不远，也就20来步开外往他这边看着。当时岳不群是又恨又惊，心想我净身的事如果要是传出去了，我还有什么脸当华山派掌门？再说我要练了辟邪剑法，那么有多少人得提防我呀？不行，我得杀掉这两位老尼。从那时候开始，岳不群就想杀掉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两位老尼姑为了令狐冲到嵩山少林寺要拜见老高僧，求他们把任盈盈给放出庙宇。可是刚刚来到少室山下，岳不群暗中就盯上来了。当时岳不群已经把辟邪剑法练得相当的火候，虽说他当时没有用剑，可是就用这对三愣透骨钉，两位师太联手还没是他的对手。他先刺杀了定静，然后又刺杀了定贤。这个时候左冷禅领的一些人顺着这条道往前来了，岳不群是怕暴露了，是赶紧来到山上。可是他没想到定贤没有马上咽气，而是写了一封短小的血书，拴在那信鸽上发走了。这信鸽就飞回了山西衡山他们驻扎之地。这封短信上写的可明白啊，让令狐冲为衡山派掌门，那么凶手是岳不群，不过现在不要告诉令狐冲，因为令狐冲跟他师父的关系千丝万缕，藕断丝连，这件事不好办，想报仇以后再说。因此现在那么衡山上下都知道凶手是岳不群，那只是瞒着令狐冲一个人。可是令狐冲那是武学大家，一看这招数他就联想到这一点了，就见师父是吓得抬来，他赶紧迎上来了。要换个二家别人，他敢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凶手，可是面对自己的恩师，令狐冲嘴唇哆嗦了半天，张了半天嘴，那音儿没出来。岳不群一看，哦，冲儿，没想到你伤势好得这么快，真是可喜可贺呀，以后 咱们爷儿俩得在华山上边好好谈唠谈唠。那么你把衡山派那边的事务料理完了，就到华山找我。老人家，有一件事还得拜托您老。
1: 什么事？你说吧。
0: 虽说我现在已经是衡山派掌门，那么衡山派也都归于到五岳派里边了，但是我不敢把两位师太之死忘怀。老人家，您现在是五岳派当家的了，您一定把这件事情要办好。如果说不给师太报仇雪恨，杀死真正的凶手，我令狐冲即使在五岳派，我心中不宁。说着他两眼紧盯着师父，就想看看在师父那面目表情那个眼神里边能不能露出一些什么破绽，什么蛛丝马迹。可是岳不群那是老狐狸，什么蛛丝马迹也没有。就见他一咬牙，双眉一皱：冲儿啊，过去我们虽然都是五岳剑派，不过毕竟还有门户之分，那么从现在开始，两位师太死的事情就是我岳不群的事情。我向你保证，3年内我一定查找真凶，亲手将他诛之。令狐冲一听这话，心头一热，眼泪淌下来：师父，我代师太谢谢您了。就岳不群这两句话把令狐冲就给蒙了。令狐冲现在对他师父来说真是有些愚忠愚孝，要不说什么呢都别的过分，就是孝心要过分了吧，这玩意儿也容易耽误事。咱们回头说一说青城派的掌门人于沧海。这于老道他本来是左冷禅请来给站脚助威的，他心里边盘算着左冷禅必胜岳不群，肯定为五岳派当家的。可是现在一看，哎呦，岳不群胜了，左冷禅伤了。我于沧海曾经杀害过岳不群的弟子林平之的全家，我把他家的镖局都挑了，现在林平之就站在岳不群的旁边，我还在这干嘛呀？他们现在势力极大，万一回头要收拾我的话，我能架住一击吗？他悄悄地告诉那些弟子，什么罗仁杰、侯仁英、周仁雄，走。他带来这几十人随着他悄悄地下了太师山取路，准备回川西青城山。可是下山没走出一里地呢，这老道咯噔就站那儿了。是你？只见前边的山道上站着一个人，也就在20出头。呵，这年轻人满脸是傲慢的神态，那眉毛往起竖着，还叭叭叭来回挑动，穿着一身华美的衣服，肋下带的宝剑，这不是别人呢，正是他的仇家林平之。哎呦，老道琢磨，林平之刚才还在山上呢，怎么到这儿来堵我来了？他是不是到山下办什么事，偶然间跟我遇着了？不像，好像他专门是拦挡我的道啊。就听林平之冷冷一笑：姓于的，你不老想得我家的辟邪剑谱吗？今天小爷我就演出几招让你看看。还没等于沧海说看是不看呢，就见了眼前人影一闪，刷刷，也不知道林平之的身法有多么快，就见他招数奇特，噗噗，于沧海的两个弟子是惨声倒地。他再看林平之的宝剑已经点在他的咽喉。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两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两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

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一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

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它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袋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睡醒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这个伸懒腰的动作通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

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高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

0: 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儿、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20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高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高，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要治的话，至少连用2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 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高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啊。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高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高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 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啊。
2: 哎，因为这个胡家这个老高啊，我已经用了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2: 用的非常满意。
0: 啊啊啊！
2: 嗯，今天吧，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这是你辛勤劳动的结果吧，我受益了。
0: 嗯
2: 嗯嗯，我是齐齐哈尔的。
0: 哦。
2: 嗯，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0: 哦哦哦。
2: 嗯，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0: 啊啊啊。
2: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
0: 嗯。
2: 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
0: 嗯。
2: 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0: 啊。
2: 嗯，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
0: 嗯。
2: 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0: 啊。
2: 那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0: 啊，
2: 也花了不少的钱。
0: 啊、
2: 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啊、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0: 嗯、
2: 啊，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贴过膏药，嗯，都不行，
0: 嗯、
2: 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
0: 嗯，
2: 胯骨这也疼，
0: 嗯，
2: 那个腿呀、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
0: 啊、
2: 嗯，走不了远道，嗯，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
0: 啊啊，
2: 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
0: 嗯嗯嗯。
2: 嗯
0: 嗯
2: 嗯，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0: 啊，
2: 这个，嗯，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
0: 啊啊
2: 啊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
0: 啊、
2: 知识渊博，懂得多，
0: 啊、
2: 嗯，讲的也明白，也透彻。
0: 啊啊啊！
2: 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
0: 啊，
2: 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嗯，
0: 没错，嗯，
2: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
0: 啊，
2: 嗯。对，
0: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嗯
2: 嗯，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
0: 嗯，
2: 特 特别难治，关。

0: 你也是，
1: 就是啊，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
1: 嗯，
0: 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
1: 啊，
0: 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吧，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
1: 啊，
0: 哎，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啊，
0: 嗯，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啊，关键是啊，
1: 嗯嗯嗯
0: 嗯，你讲了，本源疗法，
1: 啊、
0: 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嗯
1: 啊啊，
0: 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哎呀，也就六七天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嗯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
1: 啊，
0: 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走道可费劲了。
1: 嗯嗯嗯，
0: 哎，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
1: 嗯
0: 嗯，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哎，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
1: 啊。
0: 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
0: 效。我就接着用，接着用。嗯
1: 嗯，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
1: 嗯
0: 跟你说、
1: 嗯、
0: 教授我现在用了七个月了。
1: 哦，七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嗯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腰、嗯、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都行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是、
0: 啊、
1: 是不是啊，哎。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
1: 嗯。
0: 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嗯、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
1: 嗯、
0: 但是你就是慢慢的走、
1: 啊、
0: 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嗯
1: 嗯嗯，
0: 哎，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
1: 啊、
0: 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就是、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高、啊、
0: 是是是、
1: 啊、
0: 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嗯
0: 嗯，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不但我好了，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
1: 嗯，
0: 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啊、
1: 嗯，
0: 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
1: 啊、
0: 哎呀，他们啊、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嗯，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啊疼得不得了、
1: 啊、
0: 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
1: 嗯、
0: 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0: 嗯、
1: 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啊，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啊，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活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

0: 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是，嗯，
0: 哎，
1: 你说
0: 坚持吧，老朋友、
1: 就是、
0: 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啊，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啊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0: 好，再见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1: 好的好的，
0: 好吗？
1: 哎，朱教授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吧。嗯，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和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0: 好，您请讲吧。
3: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0: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0: 啊、
3: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休息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0: 嗯，
3: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 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0: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出瑞阴、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0: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高。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变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

0: 我明显感觉我的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嗯，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嗯，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哥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
1: 嗯，
0: 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一年多时间。哎，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啊啊！
0: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哎，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啊，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
1: 啊，有吧？
0: 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十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哎，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啊，
0: 对对对对对，哎，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得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哦，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哎，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肉似的，是疼。嗯，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看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0: 身体能多活
1: 几年。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好，
3: 欢迎胡老师
1: 啊。
3: 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3: 我姓黄，我今年69了。
1: 啊，
3: 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

0: 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了。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0: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0: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二三四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0: 哎呀，窗户门呐，也这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更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0: 哎呀，人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0: 哎呀，黄痰白痰，就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
0: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
0: 一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0: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0: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0: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过敏源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0: 哎、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0: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那个板凳上院里去咳嗽，连那个白痰再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0: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0: 哎、
1: 是吧？
0: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
1: 啊，
0: 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0: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三十次啊。嗯
1: 嗯嗯，
0: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啊，
0: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
1: 啊、
0: 变化可大了、
1: 嗯，
0: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0: 胡老，我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
1: 嗯、
0: 买米呀、啊，买面呐、啊，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
1: 嗯，
0: 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您的老奶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
0: 是
1: 非常困难、
0: 嗯、
1: 非常痛苦啊，是吧？
0: 对，是呀、啊，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0: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五六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0: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0: 是呀、
1: 啊，
0: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八九个月了，
1: 啊、
0: 你说我们家住着五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哎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啊，
1: 啊，能上五楼了，是吧、
0: 嗯？
1: 过去动也不能动、
0: 嗯，
1: 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0: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一楼到五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
1: 哎，
0: 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0: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0: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

0: 道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啊。嗯嗯嗯。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
1: 嗯，
0: 哎呦，四五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
1: 啊、
0: 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了，就更睡不好了。
1: 嗯、
0: 哎呀，最多能睡一两个小时啊，两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0: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啊，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0: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
1: 啊。
0: 我连续就是睡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1: 嗯、
0: 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是呀。再有，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四、第五、第六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
1: 啊。
0: 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啊，我都蹲着用、
1: 嗯、
0: 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六七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
1: 啊、
0: 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啊，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呀、啊。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0: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啊、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
0: 嗯、
1: 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啊、
0: 是呗。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
0: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您呐、
0: 嗯，
1: 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谢谢你啊，
1: 哎、
0: 胡老师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0: 哎，
1: 啊、
0: 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
0: 哎
1: 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0: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你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哎、老朋友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

0: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0: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1: 嗯、
0: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0: 亿 对,
1: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0: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
0: 哎、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1: 嗯、
0: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0: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0: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1: 嗯、
0: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0: wow、
1: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0: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0: 嗯，
1: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0: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0: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嗯、
0: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0: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0: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0: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1: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0: 我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0: 不是，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嗯，行。
0: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0: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0: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0: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0: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0: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0: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0: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咱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嗯，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0: 哦，
2: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哦，
0: 哎呦，
2: 这就体现了
0: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
0: 嗯、
2: 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哦、嗯，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1: 嗯、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嗯、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嗯，
0: 那您再讲讲。
2: 嗯，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0: 嗯。
2: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0: 嗯。
2: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0: 哦、
2: 分工非常的明确，
1: 嗯，
2: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0: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
1: 嗯，
0: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啊？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
2: 嗯、
0: 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2: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2: 嗯、
0: 现在一包顶。

0: 四包了，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0: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0: 哎、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了。
2: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2: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1: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0: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2: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0: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0: 对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是的。
0: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2: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2: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1: 139。
0: 139是多少条？
1: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2: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1: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1: 对
0: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1: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1: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2: 99一盒，
1: 对，
0: 那这面挺大了，是吧？
1: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2: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1: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2: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2: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合适啊。
2: 对呀，
1: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0: 放放血，来说吧，
1: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2: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
0: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吗？
1: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两盒，我觉得差不多。对，
1: 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两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1: 太
0: 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人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是说的6盒吧？
0: 对呀，
1: 那就说
0: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的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9，
2: 这不行，
0: 19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0: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 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三天三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哎，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1: 六盒啊，你想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1: 对
0: 吧？对，
1: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四个月是吗？四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
2: 嗯，
0: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1: 嗯，
0: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0: 水。
1: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1: 对，
0: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2盒。
1: 今
0: 天我们199六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0: 没错，一升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1: 好，
0: 就这样。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0: 就这么
2: 专，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四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7: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1期的节目。我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心理技巧哈。桑主任下午好。
8: 大家下午好。
7: 好，那桑文华主任呢，同时也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双向与相关障碍专委会的成员，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那同时呢，桑主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以及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我们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哈，您正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计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我们今天来关注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的话题，并且同时教给大家如何来缓解抑郁的一些实用的心理技巧。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的主任桑文华。那桑主任，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科普的一个要点包括的范围大概是哪些问题啊。
8: 好的，我们今天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主要给大家说明以下几个点啊。一个是呢，就是抑郁情绪是不是抑郁症，然后呢就是抑郁情绪呢它怎么识别和应对，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是怎么回事，还有抑郁症呢它的主要的表现是什么，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抑郁症呢现在的研究情况啊，重点呢给大家说一下应对抑郁情绪的一些心理技巧。
7: 大概围绕这样的几个重点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桑主任给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抑郁情绪到底等不等于抑郁症。好，我们说了它是不等于的。
8: 抑郁情绪跟抑郁症呢还是不一样的啊。抑郁情绪呢，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绪一个状态，是就我们大家呢 差不多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过抑郁情绪啊，尤其是呢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困难呢，年轻人呢可能是一些学业的困难，还有一些呢是这个人际关系的困难，那么中年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专业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年龄大一点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这个亲人的一些这个生病啊，还有一些这个退休啊相关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都可能会有抑郁的一些情绪，就是心情不好不开心啊，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抑郁的情绪呢，它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呢它是事出有因的，就是在这个一些因素的前提下呢的出现的这种
7: 情绪状态，就有明显的这个诱发因素啊，
8: 对，
7: 比方像您说可能亲人离世了，或者是我最近工作学习遇到了一个特别能说得出来的困难，
8: 对
7: 啊，导致我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抑郁，大家常说
8: 的啊，这是一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一般它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一个它从程度上，程度上相对抑郁症来讲呢，它是比较轻的。再一个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了啊，我们通过自我的调试，很快的、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就已经把这个情绪就已经过去了，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的这个学习和工作当中。这是这个抑郁情绪的问题。那么抑郁症呢，刚才提到了啊，一个抑郁情绪呢它是有生活事件的，有原因的。那么抑郁症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可能是没有原因的，或是说呢如果有原因有事件呢，那么可能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素。诱发的这个病人出现了这种没有这个原因，或是说一些诱发前提下出现的心情的低落，然后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兴趣，愉快感的丧失，然后还有就是说身体疲劳呀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相对抑郁情绪来讲，抑郁症来讲呢，它是一个相对程度就比较重的啊，有些人呢他可能会伴有一些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影响啊，工作呀学习上的一些影响，还有呢他的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自杀，还有呢可能会伴有一些精神症状啊，这是从程度上来讲。那么还有呢就是时间上，抑郁症呢我们一般情况它是一个病，那么它就有诊断的一个时间，我们一般是诊断抑郁症呢它要有两周的时间
7: 大于两周以上，
8: 对，大于两周以上，它的持续时间是两周以上的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存在。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说抑郁症呢它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程度，比如说它对工作学习的影响，抑郁情绪可能不影响工作学习，但是抑郁症呢大部分人都影响到他的工作学习了，可能都甚至有的人是完成不了的。
7: 我们请导播老师在我们手机屏幕上来切换一下这个抑郁症啊，大家可以截图一下哈，这个讲得非常清晰，是桑主任给我们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它的核心症状是心境低落和兴趣的丧失，可能会伴有焦虑的一些症状，然后甚至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的症状，那这个症状通常持续时间是两周以上，甚至数月以上，明显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社会功能，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的言语，包括一些消极的行为这是我们这个抑郁症的一个概念。
8: 对的。
7: 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听见您周围的亲人朋友说，哎，感觉这两天啊心情不太好，好像有点抑郁，是不是得了抑郁症呢？或者说大家是不是也会出现过一些心情比较差的时候会担心惶恐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啊？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提示大家的第一点就是这种抑郁情绪它并不等于抑郁症，那其实抑郁症我们说肯定是一种疾病，而抑郁情绪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体验，是一种症状，刚才桑主任也给我们讲清楚了，这两者它这个是延续时间的长短，包括对大家的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它都是显著的，是有差异的。
8: 对。
7: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第二个关键词哈，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如何更好地帮助大家识别，就觉得这种情绪它是抑郁情绪，它不是说抑郁症，这个有什么关键点呢，主任？
8: 那首先呢，我们要在识别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了解这个抑郁情绪它哪些情况下容易出现，就是它影响因素是什么。首先呢，就是刚才说的抑郁情绪呢是有生活事件，一般呢它是有这个一些 不好的不良的一些事件啊，刚才咱们提到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性格因素。
7: 嗯
8: 啊，有些人呢，他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呢，他不是积极向外的，而是更多的去找自己的原因。哎呀，我有多不好，这个事儿我做的多不好，可能内在的过分的去指责自己的那一部分人群啊。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他是一个就是过度的去自卑啊，去考虑自己。这个或是说呢，把这个遇到的这个生活事件过度化，灾难化的，这个事儿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他自己可能会觉得，哎呀，如果考试不好，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这样一个容易把这个事儿呢，就是说过度的去解读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就是社会支持，我们讲啊，就是说支持。家庭的社会的支持啊，对这个抑郁啊，还有也是一个有很多的影响因素的。比如说我们那些家里父母比较忙于工作啊，对孩子呢可能疏于照顾，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年龄大的孩子不在身边的那些人群老年人啊，他可能更多的有这种孤独感，

0: 啊，这种可能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早期的一些生活事件，比如说这个人呢，他早期的可能在儿童青少年期，他可能会存在一些，就是被忽视啊、被虐待这一类的人群呢，他也是一个容易出现情绪，这个抑郁情绪的这样一个人群啊。这是从影响因素来讲。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些就是说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识别？我们现在呢有一些专业的啊，就是说有一些这个自己评定的一些量表啊，我们有这个一般的健康问卷。
1: 啊，这个问卷呢，它有一个两项的，然后呢还有一个九项的。那么这个两项的问卷呢，它是基于我们典型的，就是核心的一个症状。可以看一看哈。
0: 对对，核心的症状啊，比如说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哎，平时我做这个活动啊，我做什么事啊，我都很感兴趣，很积极。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不感兴趣，甚至呢，就是说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没有愉快感。 同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呢，感觉不到愉快，啊，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是抑郁嘛，就是情绪的低落、沮丧或是悲伤。那么这两个因素啊，就是说我们从它有没有，还有它持续的时间上啊，我们给了一个分数啊。如果它这个两项的这个问卷呢，它达到一个三分的程度，那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再去那个多量表的再去查，再去测试。
1: 那么这种状态下呢，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啊，我们可以到这个在网上啊去搜一下这些量表啊，它可能都会有的一些介绍。
2: 这个实际上您说的比较，
1: 哎，九项的那个可能就要更复杂一些，哎，对，它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一些，包括它。
2: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下载的，自己
1: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这个都可以，大家可以从网上去详细的去测一下，前边三分。
2: 达到三分，那看就是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再进一步去测，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抑郁的一个情绪。那其实这个抑郁情绪的话，我们还达不到我们说的抑郁症的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大家积极的去识别它，来应对它。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2: 不良的一个情绪，它会可能会对我们暂时的这个状态有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们还得要学会，去应对了。
1: 那您
2: 像咱们稍等会给大家讲这个怎么样来应对这个抑郁情绪哈。那如果这个量表大家通过网上我自测，像您说可能得了三分以上，或者说我们有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我们继续做一些详细的评估，它的这个意义是要指导大家再去到咱们。
1: 精神专科来助诊吗？啊，如果这个你发现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这个咱们打出来的这个分值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是感觉自己的这个状况确实是不太好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要建议到这个专业的机构去进行这个相应的评估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的机构是有专业的评估的啊，看他这个情绪到什么程度，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关注他是不是我抑郁症了，我们都能给这个大家一个。
2: 一个结论的，及早的能够识别到这些抑郁的问题，
1: 对的，
2: 他可能会有这种抑郁症的倾向。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的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这个抑郁情绪，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应对？啊，这个应对的办法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先是一个自我的调节嘛，然后咱们再说找医生来看，是吧？
1: 因为它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情绪，所以说呢，我们。 发现这个情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自救，也就是说叫自我调节，那么我们给大家一些自我调节的一些方式啊。首先呢，自我调节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调节，我们如果出现这个情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对吧？睡眠要是有一个规律的睡眠，睡眠的入睡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说这个醒的时间呢，我们尽量要固定一下，不要就是说过度去熬夜。
2: 然后还有呢，
1: 就是饮食方面啊，饮食方面呢，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一个均衡的饮食。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避免这个过多的咖啡因的这个摄入。另外还有一个糖分啊，这个糖分呢，大家可能说，哎呀，我吃点糖，好像当下好像是感觉到缓解了，实际的还有一个这个就是。 过了不长时间呢，他可能有一个血糖的一个降低。那么血糖降低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让自己烦躁、沮丧，或是说疲劳。
0: 那这样的话呢，不太建议，就是说有这个糖分过多的摄入乳的啊，
1: 有一些。

0: 后就是心情不好可能会大量的摄入甜点哈，
1: 它有一个反跳性的这样一个血糖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情况呢反而是不利的，所以不建议过分的去摄入啊。这里边呢强调一个过分啊，不要过分，
0: 对
1: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运动啊，目前来讲呢，这个适当的运动包括我们户外运动啊，包括在室内做做瑜伽呀，这些呢都是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的。
0: 这是调整生活方式，咱们调节抑郁情绪的第一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力行的马上就实施起来，
1: 对，都可以做起来的。
0: 另外的话您说还是要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具体怎么理解？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说现在来讲呢是这些社交的一些活动跟自己专业相关的，比如说一些这个志愿活动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啊，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啊，这些专业的这个知识啊，能够服务更多的人，能够给大家给社会带来一些这个好的一些这个益处啊，我们自身的价值也就更有更好的一个体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自我的价值感就会这个体现出来，我们这个心情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好的一个愉悦的一个心情。
0: 这是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1: 对的。对。
0: 另外的话您说还要避免一些不当的疗愈。
1: 对，
0: 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1: 不当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会过度的自己喝闷酒，对吧？喝闷酒，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哎呀，那个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其实这样的话是不太建议的。往往呢，有些人是因为情绪不好，或是因为压力，去喝酒，而且是时间长的、过分的喝酒，这样形成一个依赖。那么还有呢，就是药。有些人就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可能去吃一些药物，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后期会有一些药物成瘾、药物依赖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不建议的。
0: 包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打游戏啊，沉迷于其中，好像是放掉暂时的一些烦恼和痛苦，这都是不太建议的。
1: 对的，对，对。当然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心情不好，然后我就过度的啊，就是超负荷工作。那超负荷的工作可能会让身体更疲劳的。本来我是心情不好，然后我可能更疲劳，这个时候可能情绪会更不好，所以也不是建议，这个过度的超负荷的去工作的。
0: 所以咱们建议的是调整自我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参加一些有意义的公益的社会的活动，
1: 对的，
0: 增加一些兴趣爱好，给他人提供一些价值啊，这类的活动。那就是什么情况？咱们这种抑郁情绪的朋友也要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1: 如果你的抑郁情绪啊，一个是呢，就是感觉它程度重了。我感觉到我的情绪好像是以前没有，现在有，而且呢是感觉情绪是程度影响到我的生活了，影响到我的学习，影响到我的个人的人际交往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是要这个寻求专业人员帮助的。我们要考虑到现在他是不是一个抑郁情绪，还是真正的可能是抑郁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去这个专业人员去帮助。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症状已经足以到他可能会要伤害自己了，因为我过分的我觉得我自己不行，因为遇到压力总会觉得有一些负性的情绪，哎呀我这个也不行，我那也不行，我什么也干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哎呀特别消极的一个观念了，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啊，我觉得活着还不如死了。如果这种风险的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啊，要去专业的机构啊。当然咱们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心理热线，我们都可以先，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觉得自己有情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寻求热线。如果要是说这个还觉得解决不了的话，那我们肯定要去这个专业的机构啊，去这个去评估一下你这个抑郁的这种情绪到底是一个情绪问题还是一个生病的问题。
0: 这个心理热线的话，它的一个作用是可以先和大家有一个初步的筛查和沟通。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我们这个有1123456，这个呢它是没有4的啊，这个电话呢是如果有抑郁情绪的话，我们可以打这个叫没事电话，因为它没有这个4123456啊，我们是可以打的。
0: 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没事，
1: 对，没事，没事电话。
0: 哎，
1: 对呀，大家可以打没事电话。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打没事电话，如果

0: 这个需要帮助的话，到专业机构啊，我们可以会给你一个这个详细的评估啊，看你的情绪是一个我真正的是只是一个压力下的这种情绪问题，还是我们生病了，我们会给你一个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个结论。
1: 嗯，是的，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哈，就感觉到自己烦闷呀，有这种抑郁的情绪哈，有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像桑主任说的，我们可以打12356这个心理咨询热线，经过一个初步的筛查，包括刚才桑主任给我们提示的一些心理的这个抑郁情绪的自查量表哈，咱们如果怀疑还是有一些问题，那可以去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请专家为我们进行一个诊断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那桑主任呢，从事精神心理科的临床工作30余年，主要呢是擅长抑郁症、双向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失眠症的诊治，对于难治性的抑郁症、难治性的双向障碍以及儿童青少年情绪和心理障碍的诊治啊，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那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给我们互动留言，当然也欢迎您把我们的直播间啊分享给您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聊一聊呢，抑郁情绪啊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由桑文华主任为我们来进行科普解读。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啊，桑主任，就是大家其实在网络端呀，包括一些媒体上会看到各种各样关于抑郁症的一些宣传，包括现在好多抑郁症患者可能自己也出来来自述啊，他的一些切身的体会感受。那在这儿还是想请您给我们从咱们精神科医生专业的角度来剖析一下，到底这个抑郁症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它的这个病因清晰不清晰呢？
0: 目前呢，抑郁症是病因不明确的。
1: 嗯，
0: 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但是呢，目前呢，只是一个也是一些假说，然后我们从这个假说里边呢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治疗。
1: 嗯，
0: 那么其实抑郁症啊，它本身啊，并跟我们刚才提到的抑郁情绪，真的是它是一个不同的一个问题的。我们现在来讲的抑郁症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是一个病的问题了。
1: 嗯
0: 啊，那么它这个病呢，我们既然是病，我们作为专业医生来讲就有诊断了。
1: 嗯，
0: 那么它的诊断呢是有标准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症状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我们还有严重程度，
1: 嗯，
0: 要有病程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还要有一个就是对这个本人啊，患者本人他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标准。
1: 嗯，
0: 那么从症状来讲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诊断呢，主要还是基于症状。
1: 哦，
0: 啊，那么从症状上呢，我们有诊断的时候有核心症状，有附加症状。那么我为了大家便于起见呢，
1: 大家可以截个图啊，
0: 哎，
1: 核心症状，心理症状，
0: 啊，
1: 还有躯体症状。
0: 就是说看他我们有核心的，有心理的症状，有躯体症状。
1: 嗯，
0: 那么核心症状呢，主要是什么呀？既然是抑郁啊，那可能就是情绪低。
1: 嗯，
0: 那么这种情绪低呢，病人可能表现出什么呀，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抑郁情绪，就是我不开心了。
1: 嗯
0: 啊，不是不开心了，而是病人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沉浸在一种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觉得不开心，
1: 嗯，
0: 心里堵得慌，心里难受，悲观啊，这样一个情绪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兴趣和愉快感的缺乏。那么兴趣呢，就是我们平时感兴趣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干起来呢都很愉快很愉悦，但是呢就是说一旦生病以后，我们好像就觉得我们感兴趣的这些事儿都不愿干了。
1: 嗯
0: 啊，
1: 即使是他以前很感兴趣的，
0: 对，以前很感兴趣，比如说有的这个年龄偏大一点的，他们去这个去打麻将，哎呀，
1: 哦，
0: 非常开心，就是娱乐方式。
1: 嗯，
0: 但是一旦生病以后，他就不愿意对这个是没有不感兴趣了。
1: 哦，
0: 然后呢，嗯，就是说有的人是哎呀，老太太三缺一再打去打吧，但打完了以后他也没有愉快感。
1: 嗯
0: 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还有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也在逐渐在变啊，以前的标准是三条，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我们躯体症状里边的精力的下降。
1: 嗯
0: 啊，精力下降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疲劳感。
1: 嗯
0: 啊，这种疲劳感呢它有一些特点。那我们平时的疲劳呢，可能都是我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比较过度的时候我们会疲劳， 对吧？但是抑郁症的病人呢，他可能没有做一些更多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但是他呢同样他是感觉到疲劳，感觉到累，所以他更多的时间呢愿意躺着，
1: 嗯，
0: 或是说卧床的这种状态。那么还有一个疲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一般疲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休息一下， 对吧？休息一下它就缓解了，但是对于抑郁症来讲呢，它休息以后它缓解不了。
1: 嗯，
0: 我今天睡了一天。

0: 我还累，我明天还在睡啊，这样一个这个疲劳的这样一个特点啊，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心理上的症状，
1: 嗯，
0: 那么他心理症状呢，可能涉及到的我们就是说思维上的一些问题，思维上呢，他是叫思维缓慢了，
1: 嗯，
0: 哎呀，反应以前呢可灵活。哎，现在呢反应特别慢了，好像反应不上来，你说的什么然后我要表达什么他都知道，但是反应不上来，
1: 嗯
0: 啊，这样一个状况。那么相应的呢，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就有一个记忆力的一个下降，
1: 嗯
0: 啊，记忆力下降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做事儿啊，专注力啊，注意力也下降，
1: 哦
0: 啊，这样的一个从思维从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就叫负性认知。那么这种抑郁的病人呢，他可能会觉得什么呀，哎呀，我是我没有，我是一个无能的，
1: 嗯，
0: 我不行，我不能，然后呢我没有能力，
1: 嗯，
0: 我对这个世界对别人对家庭呢我没有用了，
1: 嗯，
0: 对吧，感觉到是一个没有希望，哎，我的未来没有希望啊，还有呢就是说很无助，实际旁边人很多人在帮助他，都在陪伴他，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是孤独无助的啊，这样一个负性的这样一个认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躯体上呢，躯体上他可能表现的啊就是我们的睡眠啊，那抑郁症他睡眠这个主要的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早醒啊，如果你发现就是说我这个睡眠呢也还入睡还可以，但是呢我醒得特别早了，当然排除一些生理性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抑郁症病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还有饮食啊，饮食的话呢，它的饮食的特点呢是食欲的下降，
1: 嗯，吃的少了，
0: 啊，对，他吃的实际上啊食欲下降跟吃的量的问题，可能还不能说吃的少了，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吃的不少，但是他有一个啥是食欲，他食欲看着这个东西同样的东西，我以前挺吃的挺香，但是现在呢我不香了，我好像对这个饭吃不吃，
1: 就在麻木的进食，
0: 对，吃不吃的好像我也都无所谓，
1: 嗯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家属就会说，实际他吃的量可能还不少，
1: 哦，
0: 啊，他就是欲望吃饭的欲望少了，
1: 兴趣的这种丧失，
0: 对，
1: 感觉，哦，
0: 对，兴趣呀，还有就是对这个食欲的下降，啊，当然还有一些本能啊性能力的一些下降，啊，这个都是他这个涉及到躯体方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自主神经，有的人可能表现出一个头部的疼痛，然后呢还有出汗啊，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对，
1: 包括您刚才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抑郁症它可能是没有这种缘由的，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它没有一个明显的负性的事件的刺激，并没有啊，就是这种丧失兴趣也好，心情不好也好，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0: 对，
1: 就好像是很多朋友形容这个抑郁就像是一只情绪上的黑狗把自己给笼罩了，
0: 对，
1: 好像躺在床上陷入泥潭无法自拔的这种感受。
0: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给大家呢这个澄清一下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病人他是有生活实践，比如说他可能就是说咱们常见的是失恋了，或者工作上受挫了，哎，他开始是一个抑郁的一个情绪，但是呢他可能没有得到一个科学正规的去治疗或是一个干预的话，那么他后期呢可能出现一个更严重的一些问题，或者说他影响到他的工作了，影响到他的这个学习啊，或者是这个生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他的程度严重了，然后呢他表现的这个方面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核心的呀，这个心理上的躯体上的这个问题可能更多了，甚至有的人呢他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消极的问题，啊，还有的人出现了一些精神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就不能是说他是因为这个病人他有一个情绪有一个原因了，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是因为就是一个单纯的抑郁情绪，不能这样说的，所以我们要看它本身就是说这个体现，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严重，它严重了，但是呢它可能不是基于它这个原因了，
1: 明白了，
0: 对，
1: 最开始可能有一个诱发因素，但是后面
0: 表现
1: 进展到抑郁症它就不是因为当初那个事儿，
0: 对的，它更多的这个症状的体现呢可能不单纯是这个生活事件，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就是这个病态的一些表现，
1: 那桑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你看可以帮助到大家更通俗的理解这个事儿啊，可能有一个负性的事件，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情绪低落的情况出现，那即使如果他已经到了抑郁症的状态，那个负性事件可能变好了，或者说这个事情解决了，
0: 对，
1: 他这个抑郁症还是不
0: 还是解决不了，对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所以这就是帮助到大家理解到他为什么说这个抑郁症他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诱因的这样一种情绪上的
0: 一个
1: 丧失，
0: 身体上的一个变化，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0: 好吗？这个问题是肯定的。
1: 目前来讲啊，我们这个研究发现，就是如果是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或是专业的治疗的话，其实有70%-80%的人症状的缓解是没有问题的。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看桑主任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幻灯片哈，请我们导播老师切换一下，就是抑郁症它治疗的一些目前的治疗的方法，临床上啊，您给我们来。
1: 现在我们是采取抑郁症的治疗呢，是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方式啊。我们现在主要的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呢，我们目前的这个药物也经过了这个50-60年的这样发展啊，药物的这个使用呢，也是得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么物理治疗来讲啊，物理治疗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仪器治疗。除了药还有仪器。那么这个仪器治疗呢，它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用这个机器啊，让这个我们大脑的神经，然后呢它有一个改善。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仪器是什么呀，是改变我们目前的就是可能的这个大脑的这种功能的状态啊，让它调到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还有呢，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啊，就是有家里边或者是说你旁边有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家属，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电休克治疗。那么这个电休克治疗呢，它是一个目前来讲呢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它这个呢，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吧。我们现在有一个电脑啊，就相当于我们大脑似的。如果这个电脑呢，它有一个就是说它处理不好了，或者说那个死机了，那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办法，我们可能会怎么办？我们就会重启电脑，
0: 对，
1: 会重启啊。那么这个电休克呢，它可能就相当于这样，我们的大脑紊乱了，有一个问题了，那我们给它一个重新一个启动，这样的话呢，得到一个就是这个大脑呢，这个它的这个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啊，或是说一些功能啊，它得到一个改善，那么起到一个就是治疗抑郁症的一个作用。
0: 这是物理治疗的范畴。
1: 对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心理治疗。那么心理治疗呢，也是针对那些比如说可能有生活事件，或是他的个性特征有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这一部分人群他的这个抑郁，我们如果用采取这个心理治疗的方法啊，还是不错的。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单纯的使用啊，比如说一些轻的抑郁症、轻性的抑郁症，我们可能也会用一些这个单纯的心理治疗的方法啊。目前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像认知行为治疗呀，还有人际行为治疗呀，包括一些什么正念的这些方法啊，都是可以针对抑郁症的这个症状啊，有一个改善作用的。
0: 那您提到这个心理治疗，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症的抑郁症，是相对来说适应症吗？
1: 我们基本上啊，其实心理治疗呢是这样，抑郁症呢，我们选择治疗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这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如果他的这个抑郁症，我们是有轻中重的一个区别的。如果这个病人呢，我们考虑他是一个轻症，程度呢不是特别重。不是非常达到那种就是有消极的啊什么那些观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这个根据病人的这个选择啊，他说我不想去用药，我想去单纯的心理治疗。那么对于轻症的其实是可以的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心理治疗方式是能够改善他的症状的。一般情况如果是重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合并，这个从通过药啊、物理啊，再加上心理治疗，这样一个方式，可能我们采用的更多。
0: 好，这是关于这个抑郁症治疗的大家的一些这三个方案，咱们可能会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哈，可能有综合联合用药的，
1: 对的，
0: 治疗的方法各种各样的，药物的、物理的，还有我们说心理治疗的方法啊。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节目《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哈，今天是第11期的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呢要请到的专家是来自省精神卫生中心情感障碍科主任桑文华，来为我们科普解读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缓解抑郁的非常实用的一些心理技巧可以教授给大家哈。那我们知道这个抑郁症

0: 哈，刚才桑仁跟我们讲了他的病因其实并不是十分的清晰
1: 哈。对的、
0: 嗯。那现在关于一些这个抑郁症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前沿的新的一些研究，会给我们治疗也好、认识抑郁症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呢？
2: 其实我们这个作为专业人员来讲，还有研究人员来讲，我们对抑郁症的研究呢，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哈。目前的来讲呢，就是他的研究主要还是从他的这个病因，从他的机制上，还有呢，就是说更好的能服务这个病人，就是从治疗方面啊一些研究啊。首先呢，我们现在的研究啊，就是从这个就是神经可塑性，就我从这个大脑啊，我们大家可能了解痴呆。对吧？这个痴呆呢，它的这个原因呢，我们现在的研究虽然它不是很明确，也但更多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啊，它可能是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它不可逆，不能再修复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说痴呆可能是不能治的，为什么我们说抑郁是治的，是能治的啊？那么基于它的这个我们目前的研究是什么？那么它的抑郁症呢，它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一些这个神，就是脑内的一些部位，那么它的这个抑郁的叫抑郁的环路，那么这个环路呢，它是这个连接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这样的话，既然它的连接有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连接上就好了，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在抑郁症里边呢，包括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记忆力的问题啊，还有他注意力的问题，那我们修复好以后，那么他的这个抑郁就可以得到改善了，啊，这是我们现在来讲啊，就是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啊，一些心理治疗，这个认知行为治疗，还有一些正念。这种心理治疗方式，它也可以改善我们脑内的这种连接问题的。当然这些连接问题它可能涉及到我们微观的一些神经递质的改善呀、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神经连通啊，跟这些是相关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这个治疗以后连接好了，那么它的这个症状就得到了改善。
0: 包括您刚才说的、又让我们大脑重启的这个治疗方法叫什么？这跟这个有关系吗？
2: 对呀，因为它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同的结构之间的连接也好，或是说它脑内的神经递质的紊乱也好，我们都要去重新给它一个就是说让它重新的这个启动一下啊，这样的话恢复它原有的那种正常的这个功能，正常的连接状态，正常的功能，那么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改善。
0: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跟咱们抑郁症是个什么关系？
2: 现在呢，就是这个肠道菌群呢，我们在讲、肠道，被认为呢是脑内是第二大脑、我们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脑肠轴。脑肠轴的这样一个说脑和肠，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轴，一个就是它这个。消化系统就
0: 是
2: 这个消化，和脑它是紧紧相连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当中发现啊，有的人呢，他早期的这个症状，他不是说我有心情有多不好，而是我肚子不舒服，尤其现在一些年轻的
0: 消化道症状也有，
2: 对一些年轻的一些孩子，哎呀，他就是这个，哎呀，我肚子不舒服，我可不好了，然后呢，家长就带着去看病啊，哆嗦的去看病，但是呢，可能他忽略了啊，就是他可能还有一些情绪问题，所以说他不管是伴随的问题，还是初期的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消化道的问题，什么肚子难受啊，不舒服，去看病啊，这个呢，其实是提示我们可能他有一个抑郁的情绪，要不能去忽略掉的。对，
0: 所以基于这个研究，也会有一些针对肠道的菌群的调整啊，改善一些治疗方法出现。
2: 对的，对的。目前我们也是在处于一个研究，或是说有的单位啊，我们现在国内的有些大的一些这个精神卫生的机构啊，也在开始就是做这个菌群治疗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些疾病啊，包括抑郁症啊。今天我们还在这个讨论这个对我们精神疾病的，比如说抑郁，比如说焦虑，还有就是甚至儿童孤独症的治疗啊，我们都在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研究啊。相信不久的将来呢，这个益生菌的治疗，还有就是说恢复我们正常的肠道功能，去解决这个精神类的疾病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的。
0: 这个未来的前景，随着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
2: 对
0: 于咱们抑郁症更好的了解、治疗它也是有益处的。
2: 对的，对。
0: 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哈，就是桑主任跟我们来分享一些可以应对缓解抑郁的特别实用的心理的调试的技巧和方法到底有哪一些啊。
2: 好的。我们说抑郁它的表现呢，主要是从

0: 他的这个思想上的、情绪上的和行为上的啊，那么我们就分这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是思想上，抑郁症的病人呢，他思想上都是一些负面的。我们前面讲到啊，负性的认知，比如说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用，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啊，我没有前途啊。那么这种情况，它是思想上的一个表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些思想，就改变他思想的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说他自己说了啊，我没有能力，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好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他，你去说一说你做了哪些事儿，有哪些这个问题说明你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是不行的啊。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一个学生就说我最近这个考试考了
1: 考不好，
0: 考得不好对吧我说考得不好，然后可能同学们就会笑话我，或是说我这种成绩的话我可能我就考不上大学了，对吧？那这种情况这是他做的一个就是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告诉就会问他，那就是说你既然这样说，那么你以前也是这样的吗？也是考的这个成绩都是不理想的吗？那么他可能就会说啊，实际不是，我可能这几次这个成绩可能是不好，但是之前的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对吧？而且呢，我可能这个就是说哪一科呢，我也知道我的问题哦。那我们就这样，就是说要反问他，不让他一直去想我自己有多不好，我有多么没有能力，或是我考得多不好，我的学习学得多不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让他老总是在限于他自己我不行，我考得不好，别人会笑话我的这种环境里边，
1: 就是证据是什么？
0: 对的，对的，反向的证据是什么？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直这样认为自己不好不行，那如果你的好朋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好朋友，你怎么去劝他呢？那他可能就会说啊，那我可能会说他以前学得挺好的，然后只是这次考得不好，那我可能我在哪方面去努力就可以了，这样呢，让他不是总是限制在自己的这个我不好的这种圈子里。
1: 这是思想认知上的一个调整哈。
0: 对的。
1: 我当时桑主任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课件，我觉得这一张课件是我本人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反问三个方法哈，证据是什么？
0: 对，这个苏格拉底呢，他是一个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他呢就是对这个自己的一个提问啊，在这个哲学的这个理论上，他有一个提问的一个方式。那么他提问的方式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正向的一个，他也是针对这个我们负性的这些思想来这个来给他进行一个改善。就是说你要，既然你说你不好，那你告诉我你的证据是什么？那一般就是说，作为抑郁症病人来讲，他可能都会说出来：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没有挣钱了，我做不了工作了，然后我的这个学习不好了。那他可能都会有这些证据。那我们一般情况，我们可能就会让他从这个思路里走出来，
1: 引导他有正常
0: 的思路，引导他有正常的思路。那我们就会，一般的这种思想上的，可能我们就会说他既往的，以前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通过既往的，他的一个可能就是跟他这个结论正好相反的一个状态，我们来反驳他，对吧？叫三问反驳嘛，这是第二问啊。你有以前是什么样？对呀，
1: 就是你做的好的，
0: 对的，
1: 你能证明自己我是可以的，
0: 对的，对的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个人设身处地的，如果是你的好朋友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学生的，他会我考得不好了，我的同学就会笑话我，那我们可能就会说，如果你的好朋友是这样了，那你会笑话他吗？对吧？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反问啊，让他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变，来去帮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思维上的这种不好的，就是这种不良的这种负性的这个思想，来让他去得到一个改善，一个改变。
1: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特别实用的心理调试的技巧啊。咱们记住这个苏格拉底式的三个反问法哈，就是证据是什么，有没有反面的例子，然后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的家人朋友也是这样，你会怎么劝他，还特别有用啊。这是从思想认知上咱们来帮助调整。那下一方面就是从情绪上，我们怎么样来识别和处理这个抑郁？
0: 情绪上啊，首先呢，其实我们要看啊，这个我刚才提到了抑郁症呢，它有一个程度的一个问题的。
1: 是。
0: 那我们看啊，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先识别情绪，然后呢再去处理。识别情绪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量化的一个情绪
1: 温
0: 度
1: 计，像
0: 温
1: 度计一样。
0: 对，情绪温度计。那么这个情绪温度计呢，

0: 它是从0到10的一个刻度，那么五在中间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我们也情绪也不是很这个低，我们也不是很太开心的那样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下。那么下边呢，它的这个零是极其糟糕。当然我们在网上啊，那个
1: 特别高兴
0: 好朋友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啊，就是有的它可能是一个反的啊，它可能是这个上边10是一个最糟糕的，零是最糟糕，其实它的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个情绪啊，我这里边给大家提示的是零是最差的。那么如果这个人呢，他的情绪可能在4分甚至3分，程度不是很重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病人感觉到我心情不好，我特别堵得慌，特别悲伤，特别压抑。那么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一般采取的就是一个这个呼吸法。这个呼吸法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我这里边给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啊？这个呼吸法缓解焦虑、缓解压力是比较好的。那么这里边强调的是什么啊？强调的是抑郁压力的人呢，他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所以我们现在啊，这个呼吸法是4-7-8。那么这个八呢，它是一个呼气，呼气是让我们那个压力缓解，让我们心里那个堵得慌的那个感觉让它出来。所以说我们强调这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这个病人他感觉到堵得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肚子，要让这个腹部和这个胸部要让它鼓起来。所以我们自己放到胸部，把手放到胸部和腹部，我们让他感觉到我们这个压力，
1: 鼓起来了，
0: 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然后呢，我们再用那8秒的，就是更长的一个时间，让它呼出去，缓解我们这种胸闷压力的这种压力的这种闷的感觉。这是一个需要给大家这个强调的，就是我们在缓解焦虑呀，还有缓解其他的这个方式的这个呼吸法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方面，
1: 也很实用哈。
0: 对，
1: 但是就是鼻吸口呼的方法。
0: 对，这样的方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在片子上给大家强调，我们一定这个呼吸法是我们在这个吸气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口是闭上的，我们的吸气是要鼻子吸进去的，而我们呼出来的时候啊，是要张大口腔，让我们里边这个堵得慌的这种感觉让它是释放的啊。这样的话，我们这是在抑郁的时候的一个强调的一个就是呼吸的一个步骤，或是一个重要的就是或是关注的一个问题。
1: 4-7-8的一个呼吸法，
0: 对，
1: 四秒用鼻子吸气，
0: 鼻子吸气，
1: 然后7秒屏住，
0: 然后呢，更长8秒的时间呢，让我们这个身体里认为自己堵的那些东西让它呼出来，
1: 用嘴给它排出去，
0: 用嘴排出来，
1: 感觉这种情绪上的
0: 一
1: 些东西会释放出去，不好的东西给它排掉哈。
0: 对的，
1: 另外除了这个呼吸法，我们还有一个温度刺激的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温度刺激啊，就是我们平时这个大家可能有感受啊，就是我们在自己情绪特别愤怒啊，或是压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想什么啊？家里人说去洗把脸，
1: 冷静冷静，
0: 哎，冷静。这个冷静呢，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在水池子旁边，然后把这个水往自己身上撩，这个脸上去撩一下，哎，让我们感到哎很这个哎。这个情绪能够冷静下来，但是如果是咱们刚才前面的，如果用情绪温度计发现你的状态已经到1分甚至0分，在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情绪是非常压抑的，非常难受的，压抑到什么程度？这种情况很容易出现这种伤害自己、有这种情绪的问题的。那么这种情况是急需要我们去冷静下来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啊，就是潜水反射相关的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就是说用这个冷水。其实不要用太凉的，太冷的，我们建议的是10度的水，10度的水，然后放到一个这个容器里边，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
1: 面部，
0: 面部啊，尤其是额头啊、颧骨还这个脸上，要接触到这个冷水。如果这个潜水反射再加上这个屏住呼吸，就是屏住呼吸，然后再让这个冷水再去浸润我们这个额部、头部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的，然后屏住呼吸，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冷水再刺激一下，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很快的就是说这个情绪就能够相应的这种平静下来啊，让我们这种压抑的，就是这种愤怒的这种伤害自己的这种情绪呢，能够很快的这个缓解下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冷水的那个时候，我们建议的是30秒，但是如果是冰袋的话，有6到8秒啊，这个时间就是就可以了。然后只要我们感受到这种凉，感受到这种这个，哎，我们的情绪。

0: 情绪可能要很这一下子就这个神经啊，很快的就能缓解出下来的话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那样的话可能会伤到自己。
1: 嗯，这个是不能用热水，必须是冰的或凉的。
0: 对，是凉的水。我们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啊，我们如果要是情绪特别不好的时候，我们冷水一激，对吧？我们都是冷水一激，好像我就精神了，我这个情绪就好，就缓解了啊，是这样一个机制。
1: 这是给大家分享的深呼吸法，包括一个温度刺激法啊，当然是要冰的或者是凉的水啊，这个对我们面部的一个刺激也是非常实用的方法。另外呢，桑主任还有一些这个行动上的方法可以给大家支支招，怎么样来缓解
0: 行动上的一些方法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于抑郁的一些人群啊，就是他的活动也好，或是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躺在床上时间特别长啊，有的像这个孩子的这个抑郁，家长就会天天说，哎呀，你天天躺在床上，天天也不活动。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要求他特别多的啊，我就让他去社交，我就让他去跑步啊，去什么的，这样的话往往他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呢，给他一个什么呀，叫微小目标，就是微型目标，给他小目标。比如说你今天能够起床，能够在这个房间里这个活动几分钟，
1: 有一点点好的改变，
0: 对，只要有一点点好的改变，只要你从床上起来了，活动起来了，甚至我自己去喝了一杯水，那么这都算。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能够让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启动，有一个始动就可以了，不要去要求他很长时间的，就是说在这个这个卧室里这么躺着他不出来，我们立马让他去社交，这就是一步
1: 不太现实，
0: 对，不太现实的。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然后呢对自己来讲呢，也不要是抱着那种我明今天这个还抑郁呢，我明天可能就去跑步了，这是不做不到的。对。
1: 另外我们说的这个行为实验是什么呢？
0: 行为实验其实给我们那个三问反驳法啊，其实是它有它的这个相似处的。刚才提到那个三问反驳法的第二步是看它的反向的，就是说证据。反向的证据我们问的是它既往的，对吧？以前你是什么样的？那么这个行为实验呢，是我们即刻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有的这个我们这有一个病人啊，他说我抑郁了，我很长时间不好了，然后呢我很孤单，没有人帮我，我很无助，然后我的家人也没有时间来帮我啊，那我可能就会这样即刻的去实验，他说是没有人帮他，没有人关心他，那我就可以这样，那咱们这样去给妈妈打个电话，看这个妈妈是不是真的这他很忙，没有时间去关注你，或是不关心你啊，那这样的话打个电话啊，电话打完了，然后妈妈说，哎呀，那个这个孩子你去等我，我立马去过去去帮助你，然后去陪你。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他这种想法，这种我没有人陪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去帮我，这种感觉立马的这种行为啊，把他这个做一个这个行为立马的这种改变啊，让他把这个思想上的这种观念啊，让他改变下来，
1: 这好像是一个正向的，
0: 对，这都是一个正向。
1: 那这个低耗能社交，他是说我们要有低耗能社交，还是
0: 低耗能社交吧？这里边呢，其实它有一个什么？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耗能社交，对吧？耗能社交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这个没有意义的，
1: 好像为了迎合别人去消耗自己，
0: 对，没有意义的，然后对自己也没有帮助的。那么这里边呢，它有一个。可能消耗了我很多的这个能量，但是这样呢，我这里边给大家提到的可能是一个什么呀，我可能不用我去选择社交的人员，社交的地点，我们现在可以去线上，线上或网上进行这种社交的方式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达到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门诊上我一个抑郁的一个学生，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这个他需要他的这个好朋友的陪伴，但他好朋友跟在很远，在云南上学，那么他过来陪伴他，可能陪伴两天他要回去上学，那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这样，然后你们就在网上陪伴，线上陪伴，他就他们俩可以看同一本书，然后看这个互相就是再讨论一下这个书的这个内容，然后互相就是线上的这种吃饭呀，或是说这个娱乐听音乐呀，通过这种的这个陪伴， 能够达到一个就是说同样的跟这个朋友的社交呀或者什么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就是这种缓解自己情绪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其实桑蕊您的

0: 反面来说的话，就是对于咱们刚才说的，可能过度消耗自己的无效的 social 一些社交，咱们是不太建议的。如果
1: 对
0: 于抑郁症的患者来说，
1: 对的，
0: 咱们可以摒弃那种高耗能的消耗自己的。
1: 对
0: 啊，再有一点，您说的这个助人为乐，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可能帮助别人，给自己提供一些价值感？
1: 其实抑郁的好多的那个病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些孩子，总觉得自己我做不好，我学习做不了了，我什么也做不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给他一些环境，比如说让他做点力所能及的，然后让他自己感觉到啊，我还是被需要的，我还有人需要我。甚至我刚才提到了哈，喂流浪猫，这些流浪动物它都很可怜，它需要去帮助。那么它从这个帮助的这个小动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觉得啊，我还是有用的，我还是有被这个小动物需要的，那么增加他自己的这种，哎，我是可以的，我是有人需要我的啊，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这样一个动力。
0: 好，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想请桑主任给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抑郁情绪它不等于抑郁症哈，就是这两者之间到什么情况，我们大家伙哈，咱们应该来专业的精神心理科找您来看。您简单的再给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情绪呢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如果你的情绪啊已经这个程度上呢比较严重了啊，比如说除了心情不好呢，我可能有对什么事的兴趣也没有兴趣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愉快感也缺失了，程度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再一个呢它的持续时间呢是很长了，刚才提到了甚至都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依然好不起来啊。那么还有那个就是说，这个情绪已经影响到我的这个工作社交，影响到我的这个学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0: 是的，当然今天桑主任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缓解这个抑郁的一些实用的技巧哈，大家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周六周日下午4点到5点的线上的广播节目，可以重复的收听桑主任给大家讲解的一些精彩的音频，当然也可以下载纪时 APP， 纪时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桑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哪一天，您跟我们来说一下哈。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和周五的全天。
0: 周一周五的全天，如果咱们有抑郁的朋友，可以去到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情感障碍科的桑文华主任，咱们到门诊进行一个具体的诊断和治疗哈。那更多的关于心理健康科普知识，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节目，我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桑主任。
1: 再见，
0: 辛苦了。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纪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在南宋初期，有四位著名的诗人，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组合，叫做"中兴四大诗人"，又称之为"中兴四大家"，还被称"南宋四大家"，都是一样的。这四个人呢，是杨万里、陆游、尤袤，加今天我们讲的这位范成大。可能除了尤袤之外，那三位呀，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这三位，就是范成大、杨万里、陆游，他们是一年参加科考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个人呢，还同学呢。当然了，考试结果三个人不一样。范成大、杨万里高中进士，陆游啊落榜了，并不是说陆游这个人没学识，而是陆游太有学识了。他在答卷之中写了有关于恢复国土的议论，被当时的丞相秦桧给看见了。秦桧一看，这能留你吗？秦桧那是投降派呀，主和派呀。你陆游还要恢复国土，如果我要让你当官，这不等于给我添了一个政敌吗？所以大笔一挥，把陆游啊就除了名了。那范成大、杨万里却从此走向了仕途。咱今天不说杨万里，单说这范成大。范成大是什么年代人呢？按说呀，范成大出生在北宋，是宋钦宗时代生人，年少非常聪慧，十多岁的时候就饱读诗书啊，而且呢，人家可以自己创作了。到了后来，16岁的范成大就去应试了，在应试的时候作诗词歌赋得到了好评啊。从此，人范成大呀就刻苦读书，把门一关，就不出去了，再不往外考了，10年不曾出山呢。所以范成大自己给自己来个号，叫做"此山居士"。那为什么叫"此山居士"呢？唐朝诗人不有一句诗吗？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那范成大就取"只在此山中"之意，就把自己的斗室看成一座山。我这10年不出户，10年不出门，只在此山中，10年苦读，再次把门打开出山的时候，范成大是一举考中啊，从此就走向了仕途啊。那此后一段时间，范成大是政绩不错，接连升官。但是这个时候啊，已经到了南宋了，也就说范成大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是生活在南宋。所以一般问范成大是什么时候人，一般都说呀，是南宋人，南宋的诗人，因为他这一生绝大多数的时间生活在南宋，而且大多数的时间他都在为官呢。尤其公元1170年，范成大奉命前往出使金国。那这一次啊，范成大面对金朝的虎狼之国，是不畏强暴，不辱使命啊，为他的官宦生涯添了精彩的一笔呀，也因此而彪炳史册。那就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这跟咱们今天讲的诗词没关系。你要是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范成大这一次出使金国的故事。那正是因为他这次出使不辱使命，所以回来就被朝廷封为中书舍人。那在此后，范成大的官路还是非常畅通的，一直做到参知政事，但是也得罪了不少人呢。做参知政事，仅仅2个月就被人弹劾了。过了1年多，范成大再次被朝廷启用，任命为明州知州兼沿海自治使。到了这个任上啊，范成大治郡有功，而且减少了民力消耗，所以第二年被任命为端明殿学士。紧接着又让范成大任建康知州。那在这个建康知州任上，范成大政绩机敏，
为民请命，减去了当地百姓租米50,000啊。因为当时这个地方闹旱灾，那范成大呀应对旱灾有功，赈济饥民更有功，所以到了第二年，这个时候就已经来到了淳熙九年，朝廷转其衣冠以为奖赏，当年的11月特授太中大夫。那再往后，范成大呀又在当地抓水寇啊，赈济灾民，捕获飞蝗，总之为地方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到了范成大晚年的时候，就隐居故乡苏州石湖。石湖这个地方啊太美了，风景如画呀，如果您现在到苏州去，一定得游一游这石湖，尤其到晚上啊，一轮皓月当空一照，清澈的月光往下一洒，穿过行春桥九个环洞，一串月影就在湖心荡漾，那这就叫做石。

湖串月呀，太美了。范成大在这里修建了石湖别墅，依山傍水，把自己置如画中。范成大在这么美的环境下，不光是隐居，其实啊，他退隐石湖10年当中，为家乡谋了很多的福利呀。他关心村舍改筑，关心湖岸修葺，关心桥梁固基。为石湖一带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那这个时候，范成大也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号，叫石湖居士，不叫此山居士了。那在此期间，范成大成就最大的，是他写了60首的祖诗，这60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四时田园杂兴》。您听这名字，四时，那就讲的是一年当中各个时节呀。田园，就说这诗歌它的性质、它的风格、它的地点是在田家农园，所以四时田园杂兴，那是一组田园诗歌呀。它分5部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每个部分各12首。描写了农村在春夏秋冬各个季节的景象和农民的生活，同时啊，也反映了农民当时所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这12首诗啊，太精彩了，对南宋以后的田园诗产生了极大影响。范成大因此也成为了陶渊明之后田园诗写的最好之人。所以钱钟书先生曾经这么说过，说这范成大的田园诗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啊。其中2首最著名的，被我们小学课本给选中了。一首啊，是描写初夏季节农村的生活，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哎，你看，尤其是最后一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那个天真情趣啊！这初夏季节，大人劳动多紧张啊！白天锄地，晚上搓麻，搓麻不是搓麻将，晚上搓绳子，麻绳。无论男女，各司其职。但是呢，就小孩儿。他不懂得种田织布之事，但你别看他不懂，他仍然呢学着大人模样，在桑树底下，在那里种瓜呢。他也懂得劳动了。哎，这一首诗啊，用儿童的天真情趣，让人读起来呀，是意趣横生啊。另外还有一首，哎，这一首诗啊，也是写的初夏季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梅子也黄了，杏子也大了，荞麦花一开一片雪白，油菜花凋落了。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跟着太阳升高也变得越来越短了，但是并没有人经过它。只有蝴蝶、蜻蜓绕着个篱笆呀来回的飞，为什么没人经过呢？初夏季节，农事太忙了，农民们早出晚归，这大白天的很少在篱笆墙这个地方见到行人。本来梅子黄，杏子肥，开的荞麦花、油菜花，太阳长，篱笆短，这都是非常静的景物。啊！突然，最后一句“惟有蜻蜓蛱蝶飞”，一下子使这个画面呢就灵动起来了。但动是动起来了，那如果只有蜻蜓、只有蝴蝶，没有人在此经过，是不是显得这个时候更加的宁静呢？它妙就妙在这里。所以呀，《四时田园杂兴》把自陶渊明以来，至唐朝的王维、
楚光熙。

0: 孟浩然为应物等描写农村田园的诗歌传统，以及自《诗经》冰封七越以来，直到唐代新乐府诗派反映农村社会现实的诗歌传统融合起来，变古体为七言，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卓越的创造性。无论叙事、写景、言情，无不机巧自然，又含蕴丰富，耐人回味。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这年的秋冬季节的一天呢，潭州知府在合江亭大宴宾客。那在场的呀，很多的文人墨客，其中有一位姓张，叫张才疏，那可以说是当地的俊杰呀。知府设宴，按照当时的规矩，当时的习惯，那肯定啊，请来一批歌妓呀。客人们一边饮酒，一边听歌妓们丝竹弹唱。酒至半酣之时，这位才俊张才疏有个提议，要让陪酒的这些官妓们每个人唱一首《临江仙》。《临江仙》是词牌名啊，双调小令，上下两阙各三处平韵58字。那当然了，后来那位柳三变呢，给他演化为慢词了。我们曾经说过，柳三变他就擅长啊把这词写长了。那官妓们会的不少啊，尤其《临江仙》又是一个常用的词牌名。我们知道啊，《三国演义》的卷首词啊，杨慎写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嘛，所以《临江仙》呢是一首常用的词牌，大家都会几首。于是官妓们按照张才疏的提议，一人唱一曲呀，是一曲一曲往下唱，在场的宾客呀是一杯酒一杯酒的喝，也没人叫好，也没人呢听出什么毛病。怎么呢？因为官妓们唱的呀都是大家熟知的，无非是那些教坊所教的一些旧曲，大家边听啊都没往心上去，就作为一种背景音乐了。结果你一首我一首他一首唱来唱去，就轮到了一位歌妓。这位歌妓一看呢，人家都把自己会的《临江仙》给唱完了，自己也没有其他的了，那怎么办呢？他这一着急呀，哎，突然想起两句来。这两句倒也是《临江仙》里的两句。这位歌妓这么一着急，当时手弹琵琶，就把这两句啊给扔出来了。这两句是"微薄城不动，冷尽一天星"。唱完戛然而止。正在喝酒的张才疏突然间这么一怔，哎，这两句好。微薄城不动，冷尽一天星，好词啊！哎呀，这绝非出自凡人手笔呀！哎呀，这两句我怎么没听过呀？这所有《临江仙》我都听过了，这两句出自何人手笔呀？不知是哪位大家的新作呀？哎，快继续往下唱，继续往下唱啊，把它唱全了哇！他这么一说呀，歘，在场所有的人呢，都不喝酒了，怎么也都被这句给吸引住了，也被张才疏这么激动的神情给吸引住了。啊，是啊，这别唱两句呀，把它唱全喽，从头唱。哎，喂，这关机一看，大家把眼光全落到自己身上了，关机脸红了，面带为难之色呀，说："各位大人，各位。"我就会这两句啊！众人一听，怎么就会这两句呀？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啊，贱妾是在一位商人船中，偶然间就听到邻船有一位男子倚墙而立呀，就倚着那船上的桅杆，在那里站着，对着明月就唱这支《临江仙》。哎呀，唱的呀！歌声凄婉，催人泪下呀！我当时在商船上听着，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淌啊！我当时就记住了 这一句微博撑不动，冷尽一天星啊。刚才众位姐妹轮流唱临江仙，我也唱了一首，唱到我这里呀、啊，我再也找不到其他临江仙了，就把这一句词给想起来了，禁不住就脱口而出，所以啊，在大家面前献丑了。哎呀，没关系，你接着往下唱，唱全了我。哎，这我呀，我可惜我这脑力不济，昨天晚上我就记下这一句，就记住一句呀。是啊，我就记住这一句。这样的吧，如果各位大人要是有兴趣，可以让我这些众姊妹一起，到商人的船上去。今天晚上如果临船未走，可能，人家还会唱这首曲子。或者呢，我们到人家船上，把这首词给记下来，大家帮我记，你看行不行？众人一听可以呀、啊。于是呢，就打发这些官妓，同着这位姑娘一起，当天晚上来到那艘客船。开始大家没打扰，啊，跟人家临船又不熟悉，那么就等着吧，或许晚上人家还会唱。哎，果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听见临船上有位男子微叹了三声啊，哎，叹完三声之后，又唱起了那首《临江仙》，唱起来了，大家注意听。所有的这些官妓啊，平息凝神，就仔细的听这首《临江仙》，就听人家唱：“千里潇湘罗兰浦，兰饶昔日曾经。月高风定路滑清，微波乘不动，冷尽一天星。独倚危墙情悄悄。”遥闻飞色泠泠，心生寒噤古今情，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哎呦，唱的呀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呀，令人心颤，感人泣下呀。这一首曲罢，再看所有的歌妓姑娘们，没有一个不哭的，一个个是泪流满面呐。哭得最厉害的，泣不成声的，就是潭州名妓赵琼啊。哎呦，赵琼姑娘哭的呀，胸脯一起一伏，泣不成声啊。众姐妹都劝呐：“哎呦，你怎么了，赵姐姐？你为什么哭成这么悲呀？那是人家做的词，不至于如此啊。”大家不解赵琼为什么这么悲。这么一问，赵琼掉着眼泪说了：“说我不会听错的，这首词是秦七的风格呀。秦七是谁呀？秦冠、秦少游啊，这是他的风格，这词一定是他写的。末句曲中人不见，江上数风清，这是引用古人的诗句呀，唐朝诗人钱起。”省市相邻色古那首诗里面就有这么一句，对于这首诗也有故事，咱曾经说过，您要是没听的话，哎，可以找一找咱说的这种相邻色古这首诗它的故事。赵琼接着往下说，虽然这句是引古人诗句，但是其他的风格就是前期的风格呀。我想啊，这多半是少游先生临终时的感慨呀，他一定是去世了啊。众人一听，您怎么能够这么确定啊？你们不知道啊，少游先生当年过潭州的时候，我们曾经相处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凡是少游词我都能唱得出，所以啊，少游先生一直视我为知己呀。闻此曲不仅能够听出是他的手笔，而且能够解出他如今已经不在人世了。哎，回首当年琴歌相悦，轻弹打胆，而如今我们已经是曲中人不见，天人两隔绝， 怎能不让人感伤悲切呀？说着话，赵琼眼泪噼里啪啦又往下掉。大家一看，这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巧了吧！啊，这也太玄乎了。不信啊，你去打听打听，去一下临川，你问一问，这到底是不是秦少游写的？一问便知。那就打听打听吧。众人央求商人，商人把这商船呢往旁边驶了驶，靠近了临川，派过去几位姑娘。这么一问，这几位姑娘哭着回来了，说：“赵姐姐，您说的一点不假呀，这艘船不是别的船呐，正是载着秦观秦少游的灵柩的灵船。秦少游先生就躺在船中的棺材里呢。”这首词确实是在他临终前所写的呀。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宋代有位词人叫张才翁，这人呢，为人是豪放不羁、狂放傲物，但是呢，颇有才华呀。他原来呀，在朝廷秘书省任职，但就这个性格，他不得罪人吗？后来就被贬了，贬到了蜀地临邛，担任了那么一个有职无权的秋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才翁到哪都一样。来到临邛，仍然如此啊！生性倜傥，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举止粗俗，所以呢，临邛当地的连领导带下面的人都看不起他呀。尤其是临邛郡守张公祥，也就说呀，这张才凤的顶头上司，那更是看不惯他。从哪来这么一个人呢？就这穿着打扮，如此的不修边幅。有失官场仪态，这个人呢，那就没什么才华，所以呢，张公祥就根本的不搭理张才翁。那不搭理你，那怎么能够重用你呢？张才翁也着急呀，但着急也没有用啊，自己天性如此，既然看不惯我呀，爱咋咋地，我呀也不多想了，我平常把自己的事儿干完就得了，没事的时候，张才翁干嘛去？经常的到临邛当地的妓院去逛荡去，反正在衙门也没人搭理自己，就到这青楼瓦舍和那些歌妓舞妓厮混在一起。那时间一长了，就认识和熟悉了其中的一位在临邛非常有名的名妓，叫杨角。杨角姑娘丝竹弹唱是无一不精啊，很同情张才翁的遭遇。也非常喜欢张才翁这个机敏的才思和诙谐的谈吐，也为张才翁怀才不遇抱打不平。但没办法呀，自己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妓女，又不在官场，怎么去帮着张才翁呢？想不出主意来。哎，突然在这一年的春季，衙门里头啊传出消息了，说老爷张公祥某日要带着属官前去白鹤山游宴，春天来临了，张公祥呢也想着带着下属们一起啊去踏踏青，去春游。那官员们去春游，在当时怎么能够没有能歌善舞的妓女陪伴呢？那个时候是允许的呀，有官妓呀、歌妓呀、舞妓呀。那当地的妓女谁最有名呢？杨角啊，杨角啊就接到了张公祥的邀请。邀请自己一起去白鹤游玩，你看张公祥带着衙门里所有的下属官员，偏偏就没告知张才翁啊！哎呀，张才翁得知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满呀，心说话凭什么呀？就这么看不起我张才翁啊？这一次啊，我偏偏让你们都知道知道我张才翁的才华。想到这里呀，张才翁就找到了杨角啊，就告诉杨角说：“这一次你不是陪郡守要到白鹤山去游宴吗？那到那个时候一定会像往常一样，哎，这郡守啊，喝两杯酒之后他有毛病，他就爱作诗，诗兴大发。你呀，等他把诗做好了，你就悄悄地给我录下来，然后派人呢骑快马下山送给我。”我呢，立刻把这首诗改成一首词，再让那人呢给你带回来，那的。

能聚首，想要你去给他们唱曲的时候，你呢就唱我刚刚改过的词，让张俊首看看我张才峰是何许人也。杨角觉得呀，此计甚妙，于是呢就满口答应了。简短截说，到了春游的日子，张公祥带着衙门里头的下属官员一起就来到白鹤山呐。到这里踏春游玩，杨角抱着琵琶一路跟随呀。等到游玩累了，也到上午头上了，就在山顶摆一下酒宴。张公祥和自己属下的官员一起宴饮呐。那杨角呢，就在一旁侍奉。两杯酒下肚之后，这张公祥的毛病啊，果然犯了。看着白鹤山秀丽清新的山水，哎呀，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啊，就激发了张公祥的创作激情啊啊！老夫要作诗一首，他高兴了，他一说要作诗啊，手下这些属官一个劲的鼓掌啊啊！我们听着，我们听着，全得溜须拍马呀。再看张公祥老头子呀，脸微微泛红，手捻须髯，眯着眼睛琢磨了一下，有了，我要写一首七律，初眠关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饮，远唤秦淮萧壮志，好花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好啊！在场的下属啊，是热烈鼓掌啊，拍掌叫好。这首诗啊，就写了张公祥的亲身感受，抒发了张公祥自己呀、远宦他乡的别离情怀，通俗易懂，清楚明白。写的真是不错，羊角姑娘冰心聪明啊，她用耳朵听完一遍，就暗自记在心中，记性那么好啊！当然了，人家干什么的？平常试验有达官贵人把这诗词做出来了，你得马上弹唱啊！时间一长，就锻炼了一个过耳不忘的超强大脑了。那羊角悄悄的，被人不注意，掏出绢帕，就把这首诗啊给抄下来了。他早就安排人了，自己抄下来之后，就把这首诗啊悄悄的给那人，让这人骑快马赶紧下山，干嘛呢？去把这个绢帕烧给张才翁，拿到张才翁写过的诗，你再回来。哎，是，这人呢偷偷的下山了。张才翁啊，正在自己住处等着呢，一看快马来了，怎么样？我猜的怎么样？嘿，这老头子呀，诗性又犯了。来来，我看看他写的什么诗。拿过来这首七律，这么一看，好了，怎么呢？张才翁这人呢，反应太机敏了，掏出笔来，就在一张纸上填了一首《雨中花词》，吹干墨迹，就把这首词又给了送信之人，赶紧的送给杨小姐去。是，这送信之人呢，骑快马，哗，又回到白鹤山，偷偷的就把这首词送给了杨角。杨角打开，用眼扫了一遍，这首词就记在了脑海当中。我们说了，过耳不忘，何况过目乎？扫一眼全记住了。过了没多久啊，张公祥这酒啊已经喝大了，我们现在热烈欢迎，让羊角姑娘为大家丝竹弹唱以助酒兴，如何呀？好，大家又是一阵热烈鼓掌，该羊角出场了。羊角怀抱琵琶，迢迢丝弦，轻启朱唇，就把刚才张才翁所改的《雨中花》给唱出来了，怎么唱的？那我哪知道啊？我也没听过
也没有录音带传下来，反正这个词啊传下来了。词是这么写的：万缕青青出眠关柳，向人犹未成音，据雕鞍无语，拥笔微吟。远唤情怀谁问，空阶壮志消沉。正是花好时节，山城留志忍负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谁念会合难平。相聚里修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秀，聊寄登临。这首词那就是一首乡愁之词啊。说万缕杨柳青青，遥想当初啊，我刚来的时候，这杨柳啊还没有成荫呢，还稀松呢，我骑着远行的马，低吟微吟呐，到这边远之地我来做官，我心中的愁情何人可知啊，空叹我心怀壮志却日渐消沉。现在呢正好是花好时节，而我却留置在山城，怎忍辜负了一番归乡之心呐。家乡啊家乡，别离万里，而我却像飘蓬的野草，身无定处。要想和家人相会是多么难呐。那么现在我和朋友们一起相聚，大家呢尽情的唱吧，不要推辞。酒杯虽浅，但情意深深，想把春愁抖擞，没想到啊，春愁更加难禁。在这白鹤山的高处，凭栏远眺，遥寄我的一片思乡之心呐。呀，张公祥这么一听，当时老头子呀，酒意没了，怎么的？这首词怎么跟老夫刚才我写的那首诗差不多少呢？啊，我写的那些诗句在这词里全都有，而且呢，这首词的意境和内容也跟老夫写的一模一样啊。所不同的那不过是一首是诗，一首是词罢了。啊，杨小姑娘，这首词是何人所作呀？啊，这首词啊，是秋官张才翁所作。谁？张才翁。张才翁，就那个不修边幅之人吗？哎呀，他何时所写呢？刚刚所作。刚刚所作。杨角这个时候就没有再隐瞒了。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全告诉张公祥了。张公祥一听，哎呀，这个张才翁才思敏捷呀，看一眼我写的诗就能够马上把它增改为词，看来此人呢是个有才之士啊。打这之后，张公祥呢就对张才翁是另眼相待，有礼有加了。苏轼苏东坡呀，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是我国北宋时期有名的大文豪啊。苏轼这个人呢好诙谐，人缘也不错，所以呢交了一帮子朋友，其中有个好朋友叫陈造陈继长，世人呢多用他的字来称呼他，就叫做陈继长，号龙丘居士，是个大才子。这人呢信奉佛教，对佛学非常有研究啊，平常呢也喜欢谈佛论道，只要是有人呢跟他谈论起佛经来，哎呦，那简直是打开了话匣子了，非得说一个天花乱坠不可，甚至拉着朋友能够通宵达旦畅谈不已啊。这陈继长啊也是个好客之人呢，再加上陈继长家庭比较富裕，也有钱，
又好客，所以经常的约朋友家中叙谈。经常这老陈家是宾客盈门呐、那为了让宾客玩得尽兴，那自己家里啊还养了好几个歌女，什么时候宾客来了，哎，吃饭宴饮都把这歌女啊叫出来，吹拉弹唱，歌舞一番，以助酒兴。这陈继常是没了，可是有人不高兴啊。谁不高兴啊？陈继常的夫人柳氏。这个柳氏啊，出身名门望族啊，娘家那是河东柳氏啊，跟唐朝的柳宗元这都带着亲戚呢。河东柳氏大家族，所以呢陈继常这个老婆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之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但是呢性格非常泼辣。在当时啊，那是个妒妇。什么叫妒妇啊？这妒忌心非常重啊，见不得自己丈夫跟任何女性有任何的行为。哎，跟人歌女过来说两句话，哎，笑一笑不行，要被柳氏发现呢，哎呦，对着陈继常啊这非打即骂。就算陈继常宴请宾朋之时，只要把那些歌女叫过来吹拉弹唱，要是被柳氏知道了，这柳氏啊爱着有宾朋在场啊，那不好意思去打骂陈继常，怎么办呢？就拿着一根棍儿在隔壁啊用力着绷着墙啊，棒棒棒棒棒啊，棒棒棒棒棒，够了，别唱了，都给我散了，就唧唧歪歪吵吵闹闹。这宾朋们一看，这人家两口子别为我们这在闹别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陈兄，我们告辞，回头再见，哎，走，快点吧，走吧。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宾朋全走了。哎呀，这陈继常啊也觉得脸上无光啊，好家伙，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你这还不敢吭声，怎么老婆太厉害了。哎，这陈继常怕婆不敢吭声啊。那么到了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苏东坡呀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官了，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正好啊陈继常就住在黄州，那么苏东坡跟陈继常本来是好朋友，这一下子可以朝夕相处了，所以苏东坡经常到陈继常那里去聊天，两个人呢一说那就海了去了。苏东坡对佛学也非常有造诣，陈继常那更是不用提了，两个人只要谈佛论道就收不住嘴呀。那么陈继常啊也经常的哎在家中设宴招待苏东坡，一边喝酒一边谈笑，这俩人呢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么有的时候陈继常一高兴，得了，哎，子瞻兄，我府上啊刚刚收了两个歌女，漂亮，嗓子也好，我呀让他们出来亮亮歌喉，您听听。陈继常啊这屡教不改，又把歌女叫出来了。这歌女刚一开口，刚这么一唱，妈呀，我天，苏东坡吓得差一点没趴下。怎么呢？好家伙，这歌女怎么这声音呢？仔细这么一听，哦，不是歌女叫唤的，谁叫唤的呢？隔壁柳氏。柳氏一看怎么的，啊，又把歌女找出来了。哎呀，这柳氏嗷的一嗓子把俩歌女吓跑了。陈继常吓得直哆嗦，你别叫了别叫了，我们不听了啊，是不是子瞻兄？咱不听了啊，是啊。苏东坡说我们就没琢磨听，哎，对对对，您消消气儿啊，内屋待着行不行？还得现商量。柳氏一看俩歌女走了，哼，再让我看到一回，我拧下你脑袋，骂骂咧咧嘟嘟囔囔他也走了。嘿嘿，哎呀，苏东坡一看陈继常吓得啊浑身哆嗦了，看到自己妻子
那就像见猫鼠似的，哎。

0: 苏东坡呀，就指着陈造、陈继长，继长啊，继长，你呀，嘿嘿，就这点出息哟！哎呀，得了，我呀，给你写首诗吧。陈继长一听，什么？给我写首诗啊？给你写首诗，这写首什么诗啊？写首啊，打油诗。你听着。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哇，这苏东坡呀，来兴致了，写了这么一首打油诗。这意思很简单呀，什么意思？哎呀，陈继长啊，你这个龙丘居士太可怜了，你呀。哎，网友满腹经纶，经常和我们朋友们，谈经讲佛的，可以彻夜不眠。但是呢，你再能耐，你别听到河东狮子吼啊！河东狮子吼什么意思呢？河东，咱们说了吗？他的夫人乃是河东柳氏啊。唐代诗人杜甫有这么一句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呢，人苏东坡就用河东代指柳氏，啊，河东狮子吼，狮子吼啊，这是佛家用语，比喻啊正义庄严啊，叫狮子吼。说佛陀，他有多少大妙相，其中一个就会狮子吼，那么把它拿来。放在柳氏身上，那形容柳氏啊，就像一头狂狮似的，那种怒吼，哎，这个词啊，一下子把柳氏发脾气的那种形象，刻画得非常的逼真，非常生动啊。那听到老婆的吼声，吓得我这位朋友陈继长啊，心中是一片茫然，邦当一下子。连手里拄的手杖都落地上了。哎呦，陈继长听完苏东坡这首诗啊，哎呀，子瞻兄啊，你呀，你真坏呀你啊！好家伙，把我老婆形容成什么了？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就成了笑话了吗？果然呢，这首诗啊是不胫而走，大家看到这首诗都不由得是会心一笑啊。那么从此，河东狮子吼也成为了一个典故，人们用它来比喻那些杜汉的妻子，当然了，也用它来经常嘲笑一些惧内的男人呢、
1: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人的脸上有一个三角区，三角区的位置从鼻根部位，鼻子的最上端，沿着2条法令纹往下走，一直到2侧的嘴角，上嘴唇和下嘴唇都包含在内，这个连线就连成了一个三角形，鼻子和嘴形成的三角形，是脸上最最脆弱的地方。 也叫危险三角。三角区内长痘、长包、长疖子，或者让蚊子叮咬以后，千万不能抠，也不能挤，轻易别招惹三角区内长的东西，越碰它越严重，不碰长出来的东西一点点自己就消了。有经验的老人知道三角区内不能碰，这个地方一抠就发炎，一刺激它就容易引起感染，而且它往外扩散的非常快。鼻子周围要是长东西了，抠破了，很快就会影响到眼睛，眼睛眼皮水肿，然后喉咙也不舒服，嗓子紧，说话声音哑，这是轻的。严重的，连眼球都往外凸，看东西还模糊。有的人身上发热，一热就说明有炎症了。我之前遇到过一位患者，这老弟岁数比我小不了几岁，他因为很小的一个事儿，最后得上败血症，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后在 ICU 里住了1周多才把命保住。他这个败血症就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从70多岁开始，他发现一个事儿，他鼻子里边的鼻毛长得特别快，总往外长，鼻毛长到外头来了很正常，这属于正常现象。有些人是天生的，尤其男同志天生遗传，毛发生长旺盛是先天的，还有的人是后天的。比如说搬新家，这屋子刚装修完没多长时间，各种胶水板材的味道太重，所以人体为了自保，它就会多长出一些鼻毛来，原有的鼻毛也会变长，目的就是加强鼻子的过滤功能，把吸收进去的空气再净化一下。长鼻毛是好事儿，可不是坏事儿。还有的人平时工作和生活的环境不太好，灰比较大，在水泥厂、煤矿厂上班，或者自己家就守着路边，路上的车来回跑，灰比较多，鼻子总吸灰，总吸粉尘，导致鼻腔黏膜受到刺激，鼻子里边的鼻毛也会往外长。再有就是经常吃含激素的药，激素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刺激鼻毛生长。但是要注意，鼻毛长长的话不要用手去拔，用小剪刀修剪几下就好了，千万不能拔，尤其是上岁数的人更应该注意。我说的得败血症这位老弟今年80多了，他那个鼻毛总往外长，他就总薅，结果时间一长，鼻子里边就被薅坏了。最开始鼻子就像发炎了一样，里头长了一个硬疖子，后来就流脓，就感染了。鼻子和嘴这个三角区内，只要一化脓，就容易出大事儿。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了，如果吃消炎药和抹消炎膏都不好使，赶紧上医院。而他呢，鼻子里边化脓了之后， 闻东西味儿都不对了，不管闻啥好吃的，那味儿都是发酸的发臭的，他一直都没当回事儿。最后发烧了，烧到39度，身上热，浑身哆嗦，关节疼，最后送医院的时候一检查，发现脑膜炎和心肌炎都出来了，这些病治起来很费事儿，花了不少钱，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别用手薅了，不是闹着玩的，很危险的，记住了吧。面部的三角区为啥这么脆弱这么敏感呢？因为三角区下面对应的血管没有静脉瓣，静脉瓣是阻止血液倒流的，就跟心脏的瓣膜一样，心脏有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一旦有反流，心脏病患者都知道会出现呼吸困难、气短，会胸闷、胸痛，甚至会心衰。心脏的瓣膜是给心脏站岗放哨的，他要是不管事儿，心脏就乱套了，就心衰。同样的，血管里也有瓣膜，也是起到站岗放哨作用的。血液通过血管之后，按理说不应该再走回头路了，但是三角区这个位置非常特殊，血管里没有瓣膜，没发育出来，

所以不管是鼻子里边化脓感染，还是鼻子外边长脓疮、长疙瘩、疖子，或者嘴唇破了、流脓了，都不能碰。化脓了就说明有细菌、有病毒。这个时候，如果把血管抠破了、出血了，这个细菌和病毒就会进到血液里头，然后顺着没有静脉瓣的血管直接进入到颅内，引起颅内感染。感染了之后，轻的脑的迷糊、后脑勺自疼，重的有的人就得了脑梗，或者直接休克了。所以这回您知道三角区的危险原因在哪了吧？三角区对应的血管有缺陷，血管里没有静脉瓣，就无法控制血液反流。正常反流不要紧，如果反流回来的东西不好，把不好的东西带回到脑子里，就会出大事儿。所以您发现了吗？我们身体的本能反应比我们自身要聪明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人如果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好，空气质量特差，他的鼻毛会增多，会自动往长了长。但是如果他搬到海边住，搬到森林旁边住，空气质量变好了，你看他的鼻毛肯定长得慢。这就是人的身体的智慧。身体的智慧是一种本能，是本源的力量在驱使着身体调整自身的状态。这种调整不受人的思想控制，但是却比你人为控制的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要学会利用人的本能，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好。我再说一个现象，很多胡家老高的老用户应该也发现了，喝上胡家老高以后，不用多长时间，不到一个月，睡眠质量肯定提高，而且在睡醒觉之后，爱伸懒腰了，尤其是早上。

好多年轻人只要晚上睡得好睡得香，他早上起来精神头倍儿足，体力倍儿充沛，自然而然就会伸一个懒腰。而上岁数的老年人呢，很少会无意识的在睡醒觉之后伸懒腰，很少。不信的话，您就回忆一下自己有多长时间没伸过懒腰了，故意伸的不算，就是自己无意识的一觉醒来感觉这个觉睡得真舒服，伸个懒腰吧，舒舒筋，活活血。好多人几十年没伸过懒腰了。其实伸懒腰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际功效非常大。因为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血液流淌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缓慢，一慢下来之后，血液中的很多杂质性成分容易沉积，血液流淌慢，血氧的饱和度低，所以很多人睡醒了之后感觉迷迷糊糊的，一直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这个时候你把胳膊举起来伸一个懒腰，手举过头顶的同时制造出一个压差，这样血的流速很快就激活了，血氧就能恢复，人就来了精神头，然后血液自上而下往下面冲刷的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脑血管的淤堵，保护了大脑。尤其是刚才咱们说过三角区这个位置没有静脉瓣，容易反流，血管内的沉积物如果反流到脑袋里很容易就淤堵了。因为脑血管是最细的，但如果让它往下走，无论是颈动脉血管、心脏主动脉血管还是大腿的静脉血管都非常粗，血液里边有点碎碎渣渣的东西，经过肝脏的过滤、肾脏的代谢，走一圈再回来就啥问题没有了。所以伸懒腰这个动作是人天生就会的自保动作。很多年轻人睡觉质量高，经常伸懒腰，但是到了老年，有的老人这个本能消失了，本源不足，支配不动你的身体，干一些有助于健康的事儿。但是也有例外的，我们绝大多数的喝胡家老膏之后的老用户普遍都跟我反映睡觉好了，起来之后特别解乏，很自然的就伸了一个懒腰，睡醒了之后不由自主的胳膊就举起来了，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变好了，回归了你天生就会的本领，终于又回来了。另外伸懒腰这个动作对血管也好，尤其是上肢的静脉血管。为啥说对上肢好？我们胳膊上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面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让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堆。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

0: 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那个位置。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呀，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上肢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冲出来，冲出来之后通过血液代谢，很容易就把它们全都清理掉。血管里的垃圾就跟咱们居家过日子攒的土豆皮儿、菜叶子和剩菜剩饭一样，养成好习惯，只要能一天清扫一回，它就不会出怪味儿，也不会烂。但要是往家里头堆垃圾，堆一年、堆十年、20年都不管它，你再进这屋子你试试，那就成垃圾场了，就不是人能住的地方了。血管也是这个道理，很多人的静脉瓣拐角的位置常年堆着血液里残留的垃圾，它卡在那儿出不来了，平时你不管它，最后就会硬化形成血栓，或者是两块半圆形的静脉瓣粘连到一起，把血管堵死了。堵上之后，或者过的血非常少，那么人肯定难受。你看好多人得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就是静脉瓣坏了导致的病。如果静脉的问题很严重，静脉瓣已经坏死了，不好用了，这种情况光伸懒腰的力量肯定不够，只能通过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去恢复它。静脉曲张这个病用胡家老膏治疗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患者喝了不到20瓶老膏，静脉上鼓起来的大包就像蚯蚓一样鼓起来的血管很快就能下去，它能恢复静脉瓣的功能，让这个门正常开正常关，静脉瓣功能恢复，血液通畅不反流，静脉曲张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所以这点不用大家担心，有静脉曲张的患者尽管去试，有特效。过去人们用胡家老膏多数都是奔着治大病治重病去的，像得心梗的支过架搭过桥，用胡家老膏半年到10个月之内，大多数冠心病患者可以把管心脏的需要长期吃的依赖型的药，例如很多止疼的药、很多消炎的药、抗排异反应的药，通通都能停掉。这些常规的用药为啥都想停呢？因为有不良反应，吃上之后不得劲儿，所以停药是很多心脏病患者一直以来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基本成为现实了。但唯一的一点要求就是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一定要按疗程服用，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您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您就别用胡家老膏治冠心病， 要治的话，至少连用两个季度，冠心病一定会好转的。要是吃两天停两天的话，这么贵的药您就白吃了。胡家老高的价格，我发自内心的说，可不便宜呀、啊。它的成本在那儿，除了药材成本，还有熬老高的时间、药片、药丸、药面子，都是流水线机器化在生产，一小时能生产出一大堆。唯一这个膏，它是一锅一锅熬的，不是压片机压出来的，所以老高的产量低，价格贵。但是您记住了，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您要想治慢性的重大疾病，离开它还真不行，玩不转。还有些脑病的患者，如果瘫痪在床的，用药时间也肯定不短，连着用一年之后能正常走路就算不错。但是这一年可不是就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您用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您家里人都会亲眼见证你的改变。以前手凉脚凉的，喝上半月左右很快就会热乎。以前爱生褥疮，那皮肤就像不过血了似的，破了口总也不好。但是要喝上老膏，那个坏的地方很快就能长好。有的脑梗后遗症患者，拉屎尿尿没感觉，不知道叫人，老高到家之后你就给他喝吧，一天至少喝四回。正常来说，瘫痪的人可以喝五回，一回一小口，就压到舌头下边就行，不用非得咽，放到舌下自然能吸收。喝上两个月之后，病人拉屎就有感觉了，就知道着急，知道叫你了。一般情况，排尿比排便恢复的稍慢一点，因为人的膀胱还有男人的前列腺有天然的屏障，有些药的药力进不去，胡家老高进的也慢。但只要连着用三到五个月，尿尿的问题基本都能解决。至于说语言功能，跟腿上腰上的神经和肌肉恢复的速度差不多，得等到能坐起来之后，一点一点的他吐的字就多了。从坐起来到自己能站着能活动，还得等至少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之内，他说话呀，上肢的力量、下肢的力量、憋尿的能力、睡眠质量都会增强。病都是一点一点好的，只要喝老膏不难受，喝完了舒服有效果，坚持用准没错。像冠心病和脑中风这类重病，必须慢慢来，治其他的小毛病很快的。比如说胡家老膏止咳的效果非常快，比止咳糖浆都好使。有的小孩感冒咳嗽总不好，家里老人在用胡家老膏的，你给孩子喝一小口，不一会儿他就不咳了。另外胡家老膏治失眠也快，治浑身没劲儿、嗓子疼、脑袋瓜子疼、静脉曲张，你就用吧。如果是单纯的这一种病，或者突然出现这些症状， 吃上就好使，见效可快了。所以说，不是咱们的老膏起效慢，而是有的慢性病就得慢点治。速效的药到处都是，但是不治病。我们现在就是吃不治病的药太多了，吃治病的药反倒是着了急。所以今后大伙都别着急，该慢的时候一定要慢下来，该快的时候解决症状咱们比谁都快。快慢结合，治养结合，才是胡家老膏的特别之处。好了，下面把线上的人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您啊。
2: 哎，胡教授，我给你打电话啊，可高兴了。

0: 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0: 我这个病吧，一个是岁数大了，今年我都71了。
1: 哦。
0: 我这病挺难治的，到哪儿吧，医院呀，都觉得是不好治的病。
1: 啊啊啊。
0: 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啊，可能是干活呀，家里外头顶梁柱吧。那老头身体不好，所以也是累的，可能是。这岁数大了，这腰疼啊。
1: 啊。
0: 后来检查吧，这疼的都不行了。腰疼，胯骨也疼，说我腰间盘突出。
1: 啊。
0: 那胯骨疼，开始吧就一直治疗，一直治疗，但是效果都不好。
1: 啊，
0: 也花了不少的钱。你看我们这个第一医院嘛，是大医院，我都去过多少次了。
1: 嗯，
0: 又照片呢，又开药啊，是土方啊和那个西药啊，都用过，天花膏药，都不行。最后到这上下串串的呀，这屁股蛋子也疼，胯骨这也疼。那个腿啊凉飕飕麻麻木木的，走道都费劲了，走不了远道，走一会儿就累了，就不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这快要坐轮椅了，都要瘫痪了，走不了道了。后来吧，也是家里人孩子听你讲座
1: 啊，
0: 这个说你讲的这药好，让我也听听。我听你讲，确实是一听啊，你就是老大夫，知识渊博，懂得多，讲的也明白也透彻。更明显的是，有好多患者也像我这病挺难治的，这用了以后啊，人家打电话告诉你好消息。我就想啊，别人用的好，我也得尝试尝试。不一定就用上就不好啊，所以不用我就怕错过这个机会。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孩子们说，那咱就用用试试吧，要好呢咱们就继续用下去，不好咱也不差这一点钱了。这孩子们挺知识的。对，
1: 所以您的这个病是非常广泛的，而且疼痛是非常大的，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
0: 是特别遭罪，你能知道。特别难治，关键是。
1: 就是这是骨科的一种难治的一个疾病啊。
0: 是，所以一直治吧也不见什么好转。那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信心了，没有希望了。后来这孩子说，咱用用用用这个，人家用的好，咱们也用用试试看看怎么样。就这么的给我买回来，我就用上了。哎呀，没想到啊，胡教授啊，
1: 是吧？
0: 你讲的好，这药也好使，关键是。你讲了，本源疗法，这个从根本上啊，能够恢复原来的那个症状。所以我就觉得呀，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服。买回来以后吧，我用了也就也就6-7天的时间吧。我就觉得我这个疼痛啊就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就感觉疼痛啊能忍着了，缓解了不少。我感觉呀，这一块还是真的对症了。我就接着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腿啊原来疼的呀，走道可费劲了。这一个多月以后，我感觉我这个腿走道啊不像以前那么沉那么重了。而且吧，原来它麻麻木木的，还凉飕飕的，这个有热乎气儿了。
1: 你看多好，
0: 不麻了。我就感觉啊，这药真的这个好使啊，
1: 确实有
0: 效。我就接着用。
1: 太好了，
0: 一直用到现在。跟你说，教授，我现在用了7个月了。
1: 7个月了，
0: 现在可好了。现在我这个腰现在转动啊弯腰啊都行了
1: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现在这胯骨这块也不像以前疼了，走道也看不出来了，好像是腿有毛病的那种感觉了，但是呢还不能走得太快，但是就是慢慢的走，就觉得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我现在好到这种程度，再也不用担心坐轮椅了，也不担心会瘫痪了。
1: 这是您非常乐观的一种治疗方法，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个胡家老
0: 师、是是是，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教授。
1: 您看效果多明显，给您带来了高兴，咱们全家也高兴，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是是
1: 啊，难得的这种治疗效果，对吧？
0: 对对对。所以不但我好了，
1: 好，
0: 人家我能出去溜达了，这个出去散散步啊，和老邻居聊聊天唠唠嗑，那些老邻居就问我呀，你这病这么难治，怎么现在好的这么快呀？我就告诉他我用什么药了，他们都挺羡慕的，我们有一个
1: 大家为您高兴。
0: 我们这有一个邻居，他那个腿呀、疼得不得了，那个说是风湿，那腿都弯弯了，他也想用，我说你打电话吧，给胡教授打电话问问他，你这病要能用的话，你就赶紧的用上，
1: 没有问题，
0: 我用的好
1: 不管骨关节的毛病、心脑血管病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老年病，咱们胡家老高都能够很好的来解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治疗方法是胡家老高他起的作用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都知道身体得产生能量，得有充足的气血，还得有最高的免疫功能，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这个胡家老高就是起到这些方面的作用。他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他是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样呢，人有了这种本源物资的滋养，所以咱才获得健康，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是难得的一个机会，难得的一个效果呀。胡家老高是我们祖先120多年一直传到现在传下来，多少人使用了，多少阶层来使用它，都获得的同样的和您一样的高兴的治疗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它最大的优势是说它是一些疾病都能治疗，这是太好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你说
1: 坚持吧老朋友啊，您会得到更明显的效果。祝您全家都高兴，也祝您这个疾病完全能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我继续用下去，我也相信我会完全好的，谢谢教授。
1: 好，再见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延年益寿。
0: 好的好的，
1: 好吗？
0: 祝教授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吧。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 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跟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3: 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
1: 嗯。
3: 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
1: 嗯。
3: 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3: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3: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在后面我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服了，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的，沉一些的。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3: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3: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还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3: 有吧、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3: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3: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3: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啊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吧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住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 麻子揣在身上。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
3: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
1: 啊、
3: 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1: 好的
3: 身体能多活
1: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好的。
1: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老朋友。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3: 再见，再见，
1: 再见吧。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好，
4: 胡老，胡老师
1: 啊。
4: 啊。哎。我是来自辽宁，就是营口的患者。
1: 哦。
4: 嗯，我姓黄，我今年69了。啊，从听你的节目开始啊，我就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啊、
4: 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我有过这个就是过敏性哮喘吧，还失眠。
1: 哦。
4: 腰还疼啊，腰疼病。
1: 嗯。
4: 哎，你说我这最折磨我就是我这过敏性这个哮喘呢，能有是2-3年了。哎，一开始吧，得病前吧，那时候吧，生活条件也不怎么好。
1: 嗯。
4: 家里住的是平房，完了地面吧还下衬呢。
1: 嗯。
4: 哎呀，窗户门呐也真不是严实，一到冬天呐，哎，那北风啊，冒雪的时候就跟别提了，屋里特别凉啊，冷。
1: 我能理解啊。
4: 哎呀，这也好吧，感冒一感冒吧，哎，我也不上医院呢，就自己吃点小药啊，咳嗽啊，就吐那个痰呐，
1: 啊，
4: 哎呀，黄痰白痰的，一口接一口的，
1: 你看多痛苦、啊，
4: 逐渐吧，那就变成哮喘了，
1: 哎哎哎，
4: 哎，一到就是半夜1-2点钟的时候，我就睡觉啊，睡眠就憋醒了，我没有办法呀、啊。就拿个枕头靠那个，就炕柜上靠那儿，就是，哎呀，一口口就喘了。
1: 嗯，
4: 你说这么多年呢，给我喘的真的都要命啊！真是这病啊。
1: 是的，是的，嗯。
4: 哎，我那阵儿我心就合计，啥天能让我能睡一整宿觉呢？我就满足了。
1: 嗯嗯嗯。
4: 哎呀，我以前呢喘的可邪乎了。嗯。
1: 啊。
4: 哎，可邪门了呢！太阳一落。哎，我就开始喘呐，
1: 嗯嗯。
4: 后来我说上医院那个陆军总院，就做了这个、
1: 嗯、
4: 过敏原那个检验，说我是冷空气过敏。
1: 哦。
4: 你说这天气冷，我也是躲不了啊。
1: 嗯嗯。
4: 哪儿没有冷空气，我没有办法。哎呀，一想咳嗽，我就拿着板凳上院里去咳嗽。 连那个白痰在黄痰咳到一定的时候缓解了，我再回屋去。
1: 嗯，
4: 有一天吧，就有一次我白天的时候，哎，给我憋的喘不来气儿了，实在没办法，哎，我就穿个拖鞋跑外头打车到医院吸氧去了。
1: 嗯，你看看，没办法呀，
4: 哎，
1: 是吧？
4: 嗯，真没办法，我一犯病吧，哎，只用那个红霉素，哎，用别的药啊，效果还不好。
1: 嗯，
4: 哎呀，一年呐，我怎么的也得用了，哎，30次啊。嗯
1: 嗯嗯，
4: 每次扎完那个针吧，就缓解一段时间，完可能是说不上啥时候又犯病了，又得去医院扎针。
1: 嗯，
4: 你看我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哎，这身体呀，变化可大了。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1: 嗯，
4: 胡老我跟你说吧，我家老头眼睛不好使，上街买菜啥的，买米呀，买面呐，家里啥活都是我干的。那时候哎呀，日子过得可不容易了。嗯，就我这身体，哎呀，活啊就是糊弄的干，日子也稀里糊涂的就往前过吧。
1: 嗯，自己又那么严重的喘病，哎，您的老赖身体又不太好，是不是？哎呀，这是非常困难，非常痛苦啊，是吧？
4: 对，是呀，这日子就熬啊。
1: 嗯，
4: 但是这胡家老膏我用5-6天的时候，哎，我这胸闷的情况开始就减轻了。
1: 嗯嗯嗯，
4: 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就是痰也减少了
1: 啊。
4: 哎，我这身体每天都有变化，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4: 真是这胡家老膏效果真的太让我惊喜了。
1: 哈哈，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是吧？太好了。
4: 是
1: 呀。
4: 嗯，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是8-9个月了。你说我们家住着5楼吧，哎，每回上楼啊，我都不喘了，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4: 是
1: 啊，
4: 变化挺大，
1: 是吧？过去动也不能动，这次的变化太大了啊。
4: 嗯，你说偶尔吧，拎点沉东西，喘几口粗气，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觉得是正常，就年轻人呗，拎东西从1楼到5楼，他也得喘两口粗气呀。
1: 那可不是吧？
4: 我现在吧，身体恢复可好了，我这身体呀，哎一好啊，我这人就闲不住了。哎，哎呀，这一天吧，骑车这一趟那一趟，哎，要哪儿逛啊，哪儿溜达，精神头可足了。
1: 不一样了，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好转了。
4: 嗯，
1: 也高兴啊，是吧？
4: 嗯，是啊，这都是因为就是胡老带了这么好的药救了我，我才能有现在这个好身体呀。
1: 嗯嗯嗯，
4: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打我这失眠呐，有4-5年了，我这晚上睡觉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嘛，经常嘛，因为上来气儿，哎，就憋醒，就更睡不好了。哎呀，最多能睡1-2个小时啊，2个来小时那样吧。
1: 嗯嗯，
4: 甚至我就是哎，轻音乐催眠呐，茶树啊，都不好使。
1: 嗯，
4: 哎，在床上像烙饼似的。现在这哮喘好了，哎，也不憋醒了。我连续就是睡眠5-6个小时，6-7个小时，还不做梦了呢。
1: 那就非常正常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啊，是呀。再我跟你说，我就是我这腰托。哎呀，这是第4、第5例、第6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滑脱啊、膨出啊，还有狭窄。你说我现在楼房都是铺地板了，每天都，哎，就是就擦地呀，我都蹲着用那个抹布擦地，有的时候擦着擦着，我就觉得后边这个腰啊，就吱一下，就像一个筋吧被拉了一下似的，完了我这腰就哎不行了，不能动。哎，就是躺啊，躺了6-7天，啥也干不了。我现在这情况都没有了，来回蹲起来，哎，自如了。我就感觉这筋呐，松快不少，特别好。
1: 舒筋活络啊，骨关节打开了啊，效果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4: 是呀。哎呀，胡老师，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在以前呢，我根本就不敢，我能有今天这么好身体。我真的太激动了。
1: 哈哈，好，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嗯，
4: 我会一直就跟随你，希望你能帮助我这样的患者过上幸福健康的日子。
1: 没错啊，您只要坚持用胡家老膏啊，您的效果、您的健康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这是没有问题的。
4: 对，是呗。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是不是？那么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解决啊，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才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4: 嗯，
1: 老朋友坚持吧啊。
4: 哎，我得坚持。
1: 平常咱们用胡家老膏来维护您的健康，其他的一些老年病也不容易得上了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呐，老朋友。
4: 哎，好，谢谢，谢谢您，胡老师。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给我来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
4: 哎，行，有问题我再给你联系。
1: 哎，好的，祝您身体恢复健康，全家高兴。永远让我们更年轻，
4: 哎，
1: 好不好，老朋友？
4: 哎，好，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保重自己。
1: 哎，好的，谢谢您，咱就谈到这儿吧。好，再见，
4: 哎，
1: 老朋友。
4: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7: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8: 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十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火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 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它如果排 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

作用。您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哎、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啊，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啊？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啊。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
那哪是

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一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

0: 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

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皇帝呀、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皇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它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啊，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皇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

哦，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是得试试啊？

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啊、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啊，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啊，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实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

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
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液，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10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琴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
黑龙江那边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室，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呀、啊、
把这个苹果壳

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
奔向100岁。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段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被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6: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7: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时候。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河北素以饶有丝帛著称，滹沱河畔是中国蚕桑丝织

0: 头之一，其丝织产业和技艺在历史上曾达到辉煌。
1: 河北出土的一些商代的遗址当中呢，会有一些丝织物，所以说商代是一个丝织业发达的时期。再一个就体现在汉代的丝织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就是能够织出知名的品种叫散花绫和葡萄锦。那么它是用什么织机制成的，是用这个120镍的织机。120镍的织机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我们现在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花型用4匹增，我们说把4匹增弄成这半间屋子，那么它用120匹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七星杂技卷一，霍光漆一，淳于贤葡萄锦24匹，散花绫25匹，灵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漆传奇法，机用120镍，60日称1匹，匹值1000000。那么这个东西是太值钱了。当时有记载，巨鹿郡陈宝光家就能制出非常名贵的葡萄锦、散花绫。陈宝光妻子改印织机达到120纵。可以说，从这个纺织工具发展史来看，我们河北的这个时期能制出纵片这么多的一个织机，在历史上绝对是一大创举。这绝对是我们燕赵可圈可点的在织造业的一个强亮点，应该说是一个顶峰了。
0: 如果说汉代河北丝织业的提花技法达到国内顶尖，那么定州缂丝的缂织技法在宋代又达到了另一个巅峰。11世纪，世界上最富庶的东方大国，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纺织品叫定州缂丝。唐代杜佑撰写的《通典》就有对当时全国的丝织业的记载。当时每年各地供奉给朝廷的丝绸3464匹，其中河北道1746匹，占51.6%，而定州一个州占46%，也就是大量的丝绸都出自定州。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缂织这种技法呢，在定州达到中国最顶级的一个地步。我们考证出来的唯一的目前在全国的代表东方的定州缂丝，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通经断纬的织法，再有就是它要耗费大量的人工。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唐代的时候，定州何明远资财巨万，家有绫机500张，500张织机啊，何等的规模，可见定州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丝织业中心。
0: 河北丝纺织品以其悠久的历史和高超的技艺，奠定了其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考古发现来看，河北省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5500多年前的非常成熟的丝纺织品工具陶纺轮和丝织用的篦子和鼓笔，尤其是出土了2件陶蚕俑。经专家鉴定，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陶俑，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咱们河北这个地方到了60年代左右的时候，承德、青龙等这些地方丝啊质量是非常高的，河北人很能钻研，在古代就是能钻研这么样的一个庞大的织机，能够使用，能够织出来，古代就体现出一种大国工匠的气势了。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技术和丝纺织技艺的国家，河北是中国最古老的桑蚕养殖技艺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燕赵儿女用绽放在经纬之间的匠心与巧思，为河北丝织业书写了千年的历史辉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火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 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这骨灰啊有的里面都是黑色的。这啥意思？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啊、肾呢、啊、胃呀、啊、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有的老百姓说，哎呀，大便小便好能排毒。啥东西对大便好啊？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 它如果排，给你排点宿便，这还行。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您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 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啊、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十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毒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一两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的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 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人最怕是百病气，啥也不如。

0: 途中也仍仍行，自求好药的指引，那只不测其正其歹喜，那良方正要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啊？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皇帝呀，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皇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 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

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啊，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龟，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和交合生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是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他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

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100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
华北地区。

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灵芹还有一个其他的灵芹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灵芹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灵芹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灵芹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灵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他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军直教授啊，研究灵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灵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灵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灵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
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三五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

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呀，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
不信你弄个。

0: 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都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 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百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医人人行，只求好药得治愈。那治不测急症气胆息，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光。李光呢是著名的京剧武生兼演文武老生。李光呢是北京人，1960年呀毕业于中国戏曲学校。他开始是先学的老生，后呢改学武生，先后从师冠大元、如树兰、孙玉坤等著名的老一辈的艺术家和著名的京剧教育家。毕业以后啊，为了进一步深造，他又向刘彦坤、盖叫天等老前辈啊学习了传统京剧《连环套》《一剑愁》等剧目。此外啊，他还得益于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张云熙的亲传。李光他的天赋条件很好，扮相英武，嗓音纯正，而且击武功扎实，演唱感情充分，念白呢清晰流畅，做工呢又是细腻传神，他是一位功夫全面、文武俱佳的京剧演员。李光的代表剧目啊有《野猪林》《汉宫惊魂》《大闹天宫》《八仙过海》，这些剧目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呢是受到了青年观众的喜爱。李光应当说是位武生演员，那么他的武戏呢非常好，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这出戏啊有着繁重的武打场面，而且呢这个又有高难度的一些个这个技巧。然而李光呢这个凭借着一身过硬的击武功，把一个神通广大、威力无边的齐天大圣啊活灵活现地再现在京剧舞台上。这些年来啊，他多次带着这出戏出访世界各国，有些国外的朋友啊对他的精湛技艺啊 以及这个绝妙的表演呢赞不绝口，而且是成了李光的戏迷。在京剧里啊，常常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呢嗓子不好的呢就是武功很好，武功很好的呢嗓子就差一点。这就是说呢，有些人呢注重唱功，往往忽略了武功；有些人呢注重武功而忽略了唱功。那么李光呢，他既武功好，而且嗓子条件很好，他有一条得天独厚的好嗓子，音质纯正，高亢嘹亮。他主演的戏啊，一般都是文武兼备的难度很大的剧目。前些年呀、他演出了一出就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京剧，叫《汉宫惊魂》。这出戏啊，是在老的传统戏《打金砖》的基础上改编的。原来这个戏啊是比较注重唱功的，那么经过重新整理改编的这出戏呢，李光把这个唱功、练功以及这个跌扑摔等高难动作综合的揉进到这出戏里了。尤其是太庙请罪惊魂那场戏，他边唱边舞，充分展示了这个刘秀啊这个错杀忠臣以后的悔恨心情，在幻觉幻听的一

影响下呢，刘秀几次跌倒。李光运用了京剧中的一些个比较高难的动作，你像吊毛啊、道士斧啊、硬僵尸啊，等高难动作，来这个展示刘秀那种惊魂的惊恐万状的状态。尤其是最后呢，这个刘秀呢，从这个一张桌子上啊翻下来，有一个360度的道士斧，然后变僵尸，这个动作呀，既惊险又高难，简直是令人拍案叫绝。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选择李光两段传统剧目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首先请大家欣赏李光演唱的八大锤选段。

跟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光演唱的八大锤断臂说书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光演唱的《响马传》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这个时段继续来聊聊成语当中的智慧：囊中羞涩，没钱也有智慧。东晋有一位大臣名叫阮福，他以继承父亲和叔祖的任性旷达见称，人称淡泊。这阮福高傲放荡，不与权贵同流合污，整日是衣冠不整，饮酒游玩，也不打理家产，因此生活时常非常贫困，经常把金雕拿去换酒喝。有一回这阮福出去游玩，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有人就问他，您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呀？阮福回答说，我的袋子里只有一枚钱，恐怕袋子羞涩，用它来看袋子。后来啊，囊中羞涩这个成语就用来形容口袋里没钱的窘迫状况。相敬如宾，相处的智慧。相敬如宾的这个典故呢，出自左传，专用于夫妻关系。说春秋时期啊，有一个晋国人名叫季缺，他的父亲犯下罪行被杀，他也因此被贬为平民。但是这季缺并不怨天尤人，他不仅是勤劳务农，还不忘读书修身。季缺的妻子非常贤惠，为了不耽误季缺劳动，总是在家。

0: 做好饭送到田里去。他的妻子给丈夫送饭的时候呢，就把这饭碗高举过头顶，恭敬地递给丈夫，像对待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季缺也以同样的礼节回敬妻子，恭恭敬敬地接过饭碗。当时啊，晋国有一位大夫看到季缺夫妻相敬如宾的这一幕，感动地赞叹道，夫妻之间能够如此敬重恩爱，真是有德之人。假如有这样的人来辅佐治理晋国，国家肯定会兴旺不衰的。后来呀，晋缺就经过他的引荐做官，为晋国立下了功劳。这相敬如宾来源于此，形容夫妻之间相互尊重，像对待宾客一样。谁说这不是一种相处的智慧呢？瓜田李下，守住节操也有智慧。北齐有一位叫袁立修的官员，他为官清廉，从不收受贿赂。有一次他到外地考察地方官吏，遇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邢昭。这两人见面以后啊，邢昭就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这个袁立修作为纪念。袁立修有点为难，但是反复思索之后呢，还是谢绝了邢昭的好意，对他说，我这次路过这里跟往常不同，古人说呀，站在瓜田最好不要弯腰提鞋，站在李子树下呢，最好不要伸手整理帽子，免得被别人误会。人言可畏，应该像防患水患一样。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这白绸啊不能收。邢昭啊也理解袁立修，就没有再勉强他。瓜田李下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可见古人要守住节操也是有智慧的，不仅要主动避嫌，还得要取得朋友的谅解。
1: 略知一二。
0: 你知道什么叫穿小鞋吗？穿小鞋通常用来形容暗中打击或者是刁难别人，比如说打小报告、公报私仇、私底下报复等等。在当今社会啊，穿小鞋的现象屡见不鲜。那么你知道穿小鞋一词是怎么来的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根据考证啊，穿小鞋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南唐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南唐后主李煜当年制了6尺高的莲花，描以金色，称为金莲台，让他的宫女美妾以薄缠足，也就是把脚啊缠成又小又弯的月牙，站在这个金莲台上翩翩起舞。我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姑娘缠脚的风气，这也就是三寸金莲的初始和由来。在封建时代啊，这婚姻大事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呢根本互不相见，所以呢只能依照脚的大小来衡量女人的美丑。因此啊，在媒婆说媒的时候，必先请男方看女儿的鞋样，以示女方脚的大小。一旦男方同意了亲事，就留下此鞋样，按照同样的尺寸呢做一双绣鞋，连同订婚礼物一起送到女方家。成亲那天呢，新娘必须穿上这双绣鞋，以防脚大而受骗。如果当初故意把尺寸弄小，自然就穿着不舒服，甚至穿不上，从而使女方出丑。相传呀，宋朝有一个叫玉玉的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她的后妈打算把她嫁给又丑又雅的娘家侄儿做媳妇儿。这姑娘不干了，气恼了后妈，这后妈便想办法狠狠要制止她。正好又有一个媒婆给玉玉姑娘保媒，介绍了一个好小伙子，这姑娘很满意。可是她后妈呀，背地里捡了一个很小的鞋样给男方，玉玉一上轿，她怎么也穿不上鞋，一气之下跑回屋悬梁自尽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便把那些背后使坏点子的行为叫做给人穿小鞋。后来呢，把这一风俗引申到社会生活当中，用来专指那些在背后使坏点子整人，或者是利用某种职权寻机置人于困境的人，为给人穿小鞋。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位荀派的嫡传弟子，著名的花旦演员，也可以说他是一位戏曲理论家，他的名字叫徐凌云先生。徐凌云呢，是京艺术大师呢荀慧生先生的嫡传弟子。

徐凌云呢，幼年间呢，曾得到过王瑶卿先生的指导，后来呢，他就拜了荀慧生，此后呢，他随师父啊数十年之久，深得荀大师的真传，可谓当今独步的正宗荀派传人。要说跟荀慧生先生时间最长最久的，一直在荀先生周围的，那么除了徐凌云，非他人莫属。徐先生呢，他精深所有的荀派剧目，尤其是以霍小玉、红楼二游、红娘、得意园、儿女英雄传、大英劫掠、樊江关等剧目最好，他的表演技巧、演唱艺术均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唱悲剧的时候呢，这个哀婉缠绵，凄楚悲切。他演喜剧的时候呢，娇柔回转，明快流畅。因此啊，如果要是不见其人，只听其曲呢，十有八九误认为是荀大师的声音。也就是说呀，闭上眼睛听他唱腔，如果不看他本人的话呢，都以为他是荀先生。可见呢，他对荀派艺术揣摩的是何等娴熟精确。荀慧生先生啊，在众多老前辈艺术家当中呢，应当说他是一位文学水平较高的。他一生当中呢，写了很多文章，出版了很多艺术研究，他非常注重文学修养。因此啊，他对自己的学生也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培养的。比如50年代初，荀先生呢就送徐凌云去南开大学学习中文。徐凌云毕业以后啊，写了很多文章，尤其是近年来，他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以生者对逝者的无限深情，整理出版了许多荀派遗著和中国四大名旦荀慧生传以及活红娘等书，并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呢，组建了中国京剧艺术摄制组，编导这个荀慧生一生的电视连续剧白牡丹。同时啊，他还擅长书法，在他主演的霍小玉这个戏当中呢，更将书法与舞台艺术融为一体，当场挥毫。今天呀，我借这个机会呢，为大家呢播放《匡妻嫁妹》这个戏的选场。这个戏呀，可以说是荀慧生先生的代表剧目。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两个角色，他前面演余素秋，后边演这个韩玉姐。前面这个角色呢是个青衣角色，后边这个角色呢是个花旦角色。这个戏里大概意思啊，就是呢一对未见面的男女，经人介绍吧，那时候都是介绍了，定了终身。结果呢，被这个后来的韩玉姐的哥哥呢，这个冒充了前面那个书生，去骗了人家的妻子。后来人家的妻子呢，含羞自尽了。最后经过官府了断以后呢，这个把他的妹妹又判给了就是前面那个书生。因为这个戏可以充分发挥荀派的表演艺术，尤其是前后饰演两个角色，可以充分展示这个荀派艺术的精华。好，下面大家就请欣赏由徐凌云先生演唱的《匡妻嫁妹》选场。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徐凌云先生啊演唱的《筐妻嫁妹》前面余素秋的几段唱腔，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他演唱的这出戏韩玉姐的两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徐凌云演唱的《筐妻嫁妹》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疆。百折不挠。百折不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无论遭受多少挫折都不动摇、不退缩、不屈服，形容意志坚强、精节刚毅。挠是弯曲的意思，比喻屈服。这则成语来源于蔡中郎集。乔玄字公祖，东汉睢阳人，他性情刚直，嫉恶如仇，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乔玄年轻的时候在本县当公曹，有一次豫州刺史周景来到睢阳，他向周景揭发了豫州陈国相杨昌的罪恶，请求周景派他去查办。周景同意后，乔玄首先把杨昌的宾客全部抓起来，详细调查杨昌的罪行。杨昌的靠山，当朝大将军连

杨毅知道这个消息，派人飞马传来檄文，搭救杨昌。周瑾也接到圣旨，要他召回乔玄。乔玄退还檄文，更加抓紧办案，终于使杨昌受到惩罚。乔玄也由此出了名。汉灵帝时，乔玄当上了尚书令，他掌握了太中大夫盖生仗着与灵帝有交情，在做南阳太守时大肆收受贿赂，搜刮大量财富的事实，就向汉灵帝上奏，要求罢免盖生，抄没他搜刮来的财产。汉灵帝不但不查办盖生，反而升了盖生的官。乔玄于是托病辞职，回了老家。乔玄在京城任职的时候，有一次他的10岁的小儿子在门口玩，突然有3个强盗劫持了孩子，冲到楼上向乔玄勒索财物。消息传开，校尉杨球向河南府尹洛阳县令奏请带兵包围了乔玄的家。杨球等怕动手时伤了孩子，不敢进宫。乔玄大声喝道：强盗无法无天，难道能为了我的孩子而放纵这些恶贼吗？他催促杨球等发动进攻，杀死了强盗，他的小儿子也因此丧生。乔玄死时家里没有什么遗产，病丧也非常简单，他坚毅果断、勇往直前的精神受到人们的赞扬。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在《太尉乔公碑》中说，他的性情严肃，嫉恨奢华，崇尚简朴，有百折不挠，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改变自己的意志的气概。

0: 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
7: 保卫祖国，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赢取良，决一边防。
8: 这座国耻时，是赢取良利的血誓，
7: 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厉行变法，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话说新君即位，第一次朝会的首要大事便是拜相。新君营一人并不是雄主气象，而太后华阳也并非宣太后那种名于正室而且热衷权力的女主，当此之时领正丞相便异乎寻常的重要。而入秦多年的蔡泽，唯有成为开府丞相才能施展既然派的治国主张。蔡泽虽与吕不韦交好，却从不以为其才干能与自己的谋国大道相提并论。直到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朝堂之上一般秦国重臣纷纷力举吕不韦为相，而针对蔡泽属下对吕不韦的公然举发，不惊不怒的吕不韦却坦然承当。他的一番坦诚真挚的娓娓述说，更是令朝臣举座皆惊，肃然起敬。昨天说一位神秘蒙面的不速之客突然造访，那么关于顾命大臣吕不韦之宽政济秦说，究竟是能为秦国新政带来一剂治国良药，还是将为自己带来一场杀身之祸？好，大秦帝国咱们稍后接着说。
1: 先生错也。随着粗沙生硬的声音，厅门已经无声滑开，一股寒气卷着一个斗篷蒙面的黑色身影突兀伫立在了大屏之前。安知官府王城，不要足下性命。足下诧异。吕不韦起身离开书案笑了，我有非秦之嫌，秦王要我死，明正典刑，正可安国护法，何用足下弄巧成拙也？

0: 先生见识果然不差。蒙面人双手交叉，长剑抱在胸前，在下敢问，秦王若怕负恩之名，不愿依法杀你，宁愿先生无名暴病而亡，岂非可能之事？足下之谬，令人喷饭也。负恩之说，岂是秦法之论？上郡有言，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行；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此谓功不损行，善不亏法，执法负恩，六国王道之说，儒家仁政之论而已。亲人若有此说，岂非狗尾续貂？自欺可笑，反笑别人，先生不觉滑稽吗？哦，愿闻指教。朝堂之上，先生公然以王道之论非议秦法，非议商君，主张宽政以济秦法。今日之论，却秉持商君驳斥王道，驳斥仁政，前持矛，后持盾，不亦可笑乎？哦，哈哈哈，足下有心人也。吕不韦慨然拱手，雪夜做访客，请入座叙谈。先生有的说便说，无的说，在下便要做事了。蒙面人冷冰冰不动。既然如此，听我答你之说。吕不韦不温不火，侃侃而论。我非秦法，为非秦法之缺失，而不非秦法之根本；我非秦政，为非秦政之弊端，而不非秦政之根基；我非商君，为非商君之偏颇，而不非商君之大道。朝堂之论，吕不韦非其缺失也；今日之论，吕不韦护其根本也。我持宽政，乃就事论事之宽，譬如有灾当救，譬如有冤被平，如此秦法秦政方能拾遗补缺，日臻完善，使秦终成泱泱大国。王道儒家之仁政，却是本体缺失之仁政，是回复井田理智之仁政，与吕不韦所持之济秦宽政，何至嚣壤之别也？朝堂之论，吕不韦秉持之宽政，正是以秦法为本之宽政。今日之论，吕不韦驳斥王道仁政，是复辟井田理智之仁政。子说之矛，非我之矛也；子说之盾，亦非我盾也。我既无子说之矛，亦无子说之盾，何来自相矛盾耳？先生此说，似与天下传言大相径庭。足下是说，传言若不认可，吕不韦不是吕不韦了。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足下当真滑稽也。吕不韦明锐的目光盯住了蒙面人，骤然哈哈大笑，转而肃然正色。听群众议论而治国，国威无日矣。君有筋骨而一，国有法令而一。一则治，二则乱。王者不二，执一，而万物正焉。赖众口流言，见人便是，未尝闻也，不足论也。蒙面人默然良久，突然一拱手，大步去了。西门老总是疾步跟出门廊，院中唯有大雪飞扬，黑衣人已踪迹皆无。披着一身雪花，西门老总是进得书房，低声道：此人方才举步出门，身形颇是眼熟。 吕不韦摇头笑道：“没看出啊。
1: 蒙武将军
0: 似乎不像。蒙武将军敦厚阔达，当无此等谈吐。”
1: 嗯，怪也怪也。
0: 西门老总是嘟哝着。
1: 如何老朽总觉眼熟，却是想不起来。
0: 想起来又能如何啊？最好永远想不起来。
1: 大雪下得茫茫白，老朽茫茫然也，想也想不起来了。
0: 吕不韦笑着一拱手，天亮岁首，不韦先为老总事耳顺之年贺寿了。西门老总事忙不迭一个还礼，
1: 哎呀，老朽倒是忘了，岁首是先生四十整寿，嘿嘿，老朽也先行贺了。老朽糊涂，老朽忙家宴去了，嘿嘿。
0: 兀自感叹着摇了出去。漫天大雪中，秦人迎来了极为少见的开元岁首。开元岁首者，新君元年之岁首也。此等岁首之可贵，在于可遇不可求。多有国人活了一辈子，也没碰到过一次开元岁首。譬如秦昭襄王在位56年，只有即位第一年是开元岁首，其后50余年几乎是三代国人的戎马岁月，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老了，依然没有遇到过一次开元之年。正因如此，开元岁首历来被国人视为大吉之岁，愈是年来坎坷不顺，愈是要大大庆贺一番，图的正是四个字：开元大吉。天交四更，白茫茫的大咸阳热闹了起来，所有官署店铺的灯火都亮了起来，大街小巷一片通明，飞扬的雪花悠悠然落下，皆是如梦如幻。隆隆锵锵的金鼓之声四面炸开，大队火把擎着开元大吉的红布大道旗，引着驱邪镇魔的社火，轰轰然拥上了长街。五更雕斗从四门箭楼堂堂堂连绵敲响时，一队旗吏飞出咸阳内史官署，奔向各条大道，一路举着官府令箭，连声高喊：“国人听啦！秦王决意拜吕不韦为开府丞相，新政开元，振兴大秦。”随着一声声喧呼，莫名癫狂的国人始则一时愣怔，继而突然悟到了此刻这道官府宣令意味所在，顿时兴奋狂呼，万千人众的呐喊此起彼伏，声动天地，整个咸阳犹如鼎沸。当太子副府的吏员冒着大雪赶到城南吕庄贺喜时，吕不韦还没接到王书，吏员们惊讶得手足无措，正在与家人聚宴的吕不韦哈哈大笑：“开元岁首，群众癫狂，何须当真也？啊，诸位既来，便是嘉宾，正坐贺岁一饮，万事莫论。哎，夫人过来，你我共敬诸位一绝。”一身红裙的陈炫笑吟吟对众人一礼，说声诸位岁首大吉，双手捧起酒桶，亲自给每人案前大爵斟满，方举起一爵与吕不韦一起道：“岁首大吉，干！”一饮而尽，吏员们你看我，我看你，饮得一大爵下肚，人人缄口。吕不韦浑然无觉，谈笑风生，不断问起吏员家人家事，分明一个慈和的兄长。
1: 大人 若遇离情。

0: 劳力甘愿，终身追随。
1: 朱书立突然扑败在地，
0: 我等意愿追随大人。
1: 一班吏员一起拜道：“哎呀，哪里话来，起来起来。”吕不韦忙不迭扶起一班吏员入座，喟然一叹：“哎呀，诸位已在我属下任吏年余，尚信不过吕不韦侍秦之忠吗？”
0: 大人，
1: 楚书立一声哽咽：“
0: 我等秦国老吏，只觉秦国负大人过甚。”
1: 哎，诸位诧异。吕不韦粗重地叹息了一声：“朝局纷杂，为君者不亦难乎？”吕不韦一介商旅，何功何德，未同上卿，非秦而得秦人包容。人生若此，秦国何负于吕氏也？
0: 秦王特使到！
1: 尖亮长呼突兀飞入厅堂，所有人都是一怔。主书吏猛然跳了起来：“
0: 老锦侍中，大叔！”
1: 吕不韦倏然起身，拦住了纷纷要出门看个究竟的吏员，对陈炫与西门老总事一招手，肃然道：“领诸位到后院，记住，谁也没来过。”吏员们原本只觉好事，见吕不韦神色肃然，不敢违拗，更见夫人与老总事殷切催促，也只好纷纷去了后院。及至厅中人空，吕不韦才静神出了正厅，来到门廊，一眼看去不禁大是惊讶。朦胧曙色中，大雪飞扬，一尺多深的雪地中站着一个貂裘斗篷的黑色身影，两边各站一人，左边老桓吏，右边老几世中，身后仗于处一排重甲武士，黑铁塔般矗立，如此森杀气势，莫非秦王亲临问罪？吕不韦心下猛然一跳，又迅速平静下来，稳稳走下了六级台阶。老几世中的尖亮嗓音飘荡起来：“
0: 吕不韦接书。”
1: 吕不韦肃然一躬：“臣吕不韦待命。”老桓吏哗啦打开了一卷竹简，高声念诵：“
0: 大秦王书，故命大臣吕不韦德才兼备，旅客险难而成大功，朝野咸福，资金公益，本王顺天应人，拜吕不韦为丞相，开府总领国政。秦王赢一人，元年岁首。”
1: 吕不韦想要说话，却软软地偎在了皑皑白雪中。“
2: 先生！”
1: 赢异人一步抢过来抱住了吕不韦。“
2: 太医，快！”
1: 重甲武士前一员大将快步过来低声道：“
2: 君上莫急，我有救急之法。”
1: 蒙武蹲到了身边，谁知恰在此时，吕不韦睁开眼睛呵呵笑了：“
2: 君上，老臣醉酒失态，惭愧也。”
1: 话未落点，猛然挣脱赢异人臂膊，爬到雪地上，撑持着双臂呕吐了起来，一时酒臭弥漫，熏得平生不沾酒兴的老几世中连连作呕倒退。旁边赢异人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0: 哈哈哈哈，先生也有狼狈时也。”我被先生进去了。
1: 蒙武抢步过来，被赢异人一把推开：“
0: 不要你替，我自己来。”
1: 说罢蹲身雪地，揽住醉者身子一拱，将吕不韦拱到了背上，一二三四数着步子，嘎吱嘎吱上了台阶，到了廊下。
0: 整整13步。先生醒了。

0: 匆匆赶来的西门老总是连忙扶稳了从营业人背上挣扎下来兀自摇晃着的吕不韦，进了厅中。见素来讲究的主人如此不堪，饶是饱经世事应酬，老总是也不禁满脸涨红。营业人乐不可支地笑着：“先生今日贺岁，饮酒几何呀？”“
1: 回君上，先生今日没饮起绝。”
0: 老总是大是困惑：“郁闷之人独自把酒，你却晓得了？”营业人笑语中带出了一句楚音：“
1: 原是老朽愚昧。”
0: 西门老总是肃然一躬，退到一边去了。饮下一碗醒酒汤的吕不韦半微半靠着坐案，只痴痴地笑。营业人开心地绕坐案转悠着笑道：“
1: 先生见谅，一人所以做不速之客，只是想看看先生与意外惊喜之时如何。不想惹得先生醉卧雪地，实在没有料到也。”
0: 吕不韦依旧痴痴笑着，仿佛憨了傻了。营业人又是一阵开心大笑：“
1: 哎呀，若非做了君王，一人今日也是大醉也。先生好生歇息，酒醒新天地，告辞。”
0: 一拱手大步去了。
2: 夫人，
0: 西门老总是看着匆匆赶来的陈炫不禁哽咽。吕不韦淡淡一笑：“哎呀，好好的哭甚也？”
2: 先生，
0: 老总是猛然一个机灵：“
1: 没事便好。”
0: 陈炫灿然一笑：“
1: 肚腹吐空了，先饮些许淡茶。”
0: 吕不韦又是一笑：“
1: 不，上酒。”
2: 先生，
0: 西门老总是无所措手足了。“哎呀，西门老爹，那年邯郸弃商，几多年也？”“
2: 昭襄王48年遇公子，先生弃商，至今整整10年。”“啊，
1: 10年，成矣，败矣。”“
2: 弃商从政，入秦为相，先生大成也。”
0: 吕不韦哈哈大笑，酣畅淋漓的笑声在清晨大雪中飞扬激荡。隆冬时节，正阳到中段的丞相府静悄悄开府了。依新秦王嬴异人与蒙骜等一般老臣之意，丞相开府当行大典，等到孟春月与启庚大典一起举行，方显新朝新政之隆重。吕不韦不以为然，特意上书新君，一力主张不张虚事，唯务实事，三冬之月筹谋，孟春之月施政。营业人思忖一番，一般老臣感慨一番，也都赞同了。这三冬之月正值大雪岁寒，向为倭东避藏之期，朝不行大政，也不举大事，在吕不韦看来，正是扎实筹谋的好时光。从岁首中旬开始着手，2个多月中，吕不韦细心地做了2件事：一是逐一查看了蔡泽留下的属官班底，除了保留2个为人端方又确有才干的大吏，其余全部迁为郡县吏员。不愿赴郡县的楚燕吏员，赐金许还故国。蔡泽大是感激，连说吕不韦将这个烂摊子收拾得太宽厚了，当心引来无端攻讦。吕不韦只笑笑了事：“
1: 第二件，吕不韦亲率一班新任大吏清理了典籍库与全部政务卷册，理出了自秦惠文王以来80余年悬而未决的遗留事项近千件，其中600余件竟是各郡县报来的冤民请于昭雪的送书。所有这些遗留待决事项，绝大部分都发生在秦昭襄王的56年。尤以宣太后摄政蔚然领国四贵显赫的昭襄王前妻为多。更有甚者，各级官署的法令原件与副本竟然查出了130多起文字错讹，吕不韦不禁大为惊讶。及至开春，吕不韦对新政方略已经胸有成算了。
3: 刚才听到，吕不韦被蔡泽丞相府的官吏举发，罪名是非议秦国法度，否定商君。吕不韦坦然相对，逐一驳斥。而深夜的那位黑衣蒙面人离去之后，正当吉凶莫测之际，秦王亲临府地。而弃商从政的吕不韦，也终将开启入秦为相的谋国之旅。

0: 对之一二。
1: 筷子呀，是咱们中国人民进食使用的工具，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整个亚洲人民的进食工具了。筷子起源于中国，已经有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这一时段的略知样，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筷子的起源。筷子呀，古时称之为箸。相传啊，古籍《韩非子·玉老》记载，昔者纣为相箸，其箕子布。可见啊，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经出现了象牙精工制作的筷子。也就是说，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此外啊，民间关于筷子的传说也不少。有一种说法说，姜子牙受神鸟启示发明了丝竹筷，还有说妲己为讨纣王欢心而发明用玉簪做筷，还有说大禹治水时为节约时间以树枝捞取热食而发明筷子的传说。促进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该是这个熟食烫手。上古时期啊，因为没有金属器具，也因为兽骨太短极脆不易加工，于是呢，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年啊，处于荒野的环境当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于树木和竹竿。正因为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还有在取烫食时的这个捞用，还有蒸煮谷黍时的搅拌等等，逐渐出现了筷子的雏形。这个呀，是人类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呢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征，即使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它的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那么从何时起我国才出现以箸取菜呢？这个问题啊，现在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记载，只能从旁证中找答案。要以箸吃饭，必须要有比较轻巧的碗，可商周时的食器都比较笨重，难用一只手来捧持，另一只手用来拿筷子。到了西汉初年才出现元族的平底小圆碗，从洛阳、丹阳和屯溪出土的西汉墓葬碗还有盘来看，不少呢是釉陶，分量比较轻，而且呢色泽皎洁，这种碗显然可以配合筷箸吃饭使用。再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成套的漆制耳杯还有竹箸来看，可以肯定那时候的进餐全以筷箸来一统天下了。有这个民俗学者从考古角度来分析说，这个战国晚期的墓葬当中啊，已经很少发现盘扎礼器，先秦之人因为以手抓饭，所以饭前必以盘匣洗手。随着时代的进化呀，先民懂得以箸，也就是用筷子代替手抓饭之后，洗手不再是吃饭必要的礼仪，所以用盘扎陪葬的呢也逐渐减少。
2: 赢渠梁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3: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不速之客的深夜到来，吉凶难测。吕不韦坦然相对，他将自己所持之济秦宽政与王道仁政的区别做了明澈的阐释，并指出对秦法之改革并非否定商君立法之本，而是要使秦国法度应时而进，更加合于大征之势的宏大潮流。而在开元岁首的漫漫大雪中，吕不韦终于迎来了新君嬴异人的大秦王书。10年的沧桑风雨，胸怀谋国大略的吕不韦终成大业。那么接下来的吕氏春秋里，名相吕不韦将以怎样的新政开启秦国新一轮的强势崛起？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7.9 我们继续追梦大秦。
0: 冬季将罢，地气渐暖，吕不韦一卷上书展开在了营义人案头。臣吕不韦顿首，我王新朝，实施新政，当决绝为之。臣反复揣度，以为当持24字方略，先礼陈科，再图不新，不厌烦难，不弃琐细，唯求扎实，固我根基。三冬之月，臣领蜀吏彻查政务，击毙可谓触目惊心。朝野皆敬秦法，是故五代无休，百年无察，以致积重难返，无人敢言纠错修法。长此搁置，大堤溃于蚁穴，山陵崩于暗隙，虽有霸统之徒，亦徒然空言哉。唯其如此，臣欲先从细物入手，立究冤讼，特赦冤犯，明正法令，整肃法吏，昭雪污词，修先王功臣，开放怨囿，包厚亲戚，平公事积怨。若得如此，新政可图也。诸事虽小，做之却难。盖秦法严峻，素无宽政，今开先河，我王须秉持恒心，不为四面风动，方期有成。但有差错，臣愿一力担承，伏法谢罪，以无使国乱也。备车，丞相府。营义人一声吩咐，抬脚出了暖烘烘的东偏殿。吕不韦正与一班新任大吏清点开列首期事项，逐一商讨，检测如山，有人翻查，有人录写，有人诵读，有人争辩。平日备显宽敞的正式堂热气腾腾，轰轰嗡嗡，显得狭小了许多。营义人独自进来，一时看不见吕不韦身影何在。满堂吏员各自忙碌，无人觉察有人在门内巡缩。搜寻片刻，营义人终于发现屋角一座检测山前，吕不韦正与几个吏员各拿一卷，边看边议，时不时用大袖

老长史桓立到了丞相府，捧出了一卷秦王特书，那是一幅三尺见方的玉白蜀锦，上面八个拳头大的写字：“为君心正，我心如山。”吕不韦良久默然，泪水夺眶而出。不想老桓立一招手，门厅外老内侍又捧来了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短剑。老桓立慨然一叹：“哎，此乃木工镇秦剑也，百年以来唯商君与公领之为政，公当大任，秦王举国唾之，朝野拭目待之，公自珍重矣。”吕不韦肃然拜见，眼中却没了泪水。及至桓立走了，尚凝神伫立在空荡荡的厅堂。二月开春，在红火隆重的启庚大典中，吕不韦新政静悄悄启动了。新政第一步，从最没有争议的纠法开始。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战国之事，不断涌现的变法浪潮，使各大战国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期间，法令的颁布与传播也进入了公开化、正规化的历史路径。虽则如此，由于传播手段、交通阻塞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流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出现讹误并不打紧，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出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易出错还是有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难保不生出种种弊端，导致执法混乱，法令效力必然大打折扣。正因这种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都有明法操作程式，是最繁难琐细的政务。各国为使法令精准，想出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洞百出，形同虚设。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明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头文本之精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管核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后来，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唯一的法令文本法。在此制度下，秦国的律法文本无疑是天下各国最为精准的文本。吕不韦深感惊讶的是，彻查官文检测，在商鞅领政变法的二十余年中，没有查出一件遗留未决的政事，更没有一件讼案呼冤书，足见商君之事，秦国新法实在是得到了雷厉风行的彻底推行，法令文本之精准，如同巍然矗立国府的度量衡校准器一般准确无误。制度如此缜密，处罚如此严厉，商鞅之后近百年过去，秦国的法令文本还是渐渐地有了错讹，至今竟累积了130余处之多，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作为新政第一刀的纠法，

0: 吕不韦的实务操持是三大步。第一步，全面校准秦国法令文本。第二步，依法制裁玩忽职守的法官法吏。第三步，整肃法官法吏，处罚有罪，裁汰昏聩，补充缺任，重建上下同属有效的法官法吏制度。吕不韦久经大商经营磨练，对于纷繁无杂的多头事务历来处置有方。究法一事涉及整个秦国方方面面，吕不韦却部署得井然有序。第一次以镇秦建的威权，吕不韦任命老国政监为纠法特使，配属36名精通法令的精干吏员，再配属300铁甲骑士护卫执法，从王室法官的法令文本开始校准，限期一年，了结整个秦国法令文本之种种错讹。纠法特使方离咸阳，吕不韦着手实施另一大政，纠冤赦犯。这是真正震撼秦人的新政要害。消息传出，朝野心弦立即绷紧，了无声息之中，人人惴惴不安。其所以如此，在于这一新政将直接触及秦国新法的根基，有刑无赦。商鞅变法的基本主张之一是不诱过，不涉刑，故奸无起。就是说，不宽恕过失，不赦免刑罚，是商鞅重刑主张的立足点之一，也是秦国执法的基本制度。行之百年，深入人心，要纠冤赦犯，谈何容易？举朝大臣之中，最感不安的是铁面老廷尉。吕不韦专程登门，廷尉府书房没有点灯，没有熏香，黑乎乎的房中蚊蝇嗡嗡，一个苍老的身影动也不动地戳在大案前，朦胧月光之下枯木也是。吕不韦敲敲门框，苍老枯木没有动静，吕不韦咳嗽两声，苍老枯木还是没有动静。吕不韦步伐激动，些许风浪，畏惧若此乎？苍老枯木一叹：“
1: 哎，风浪无所惧，所惧者，大河改道也。
0: 水势使然，当改则改，何惧之有？”
1: 人固无惧，水工能无惧乎？
0: 余有公心，虽倒百川而无惧，公何惧焉？
1: 老夫办案，老夫纠冤，不亦滑稽哉？
0: 苍老枯木激动了，吕不韦一阵大笑。
1: 公之顾虑在此，早说也。哼，你只说出个办法来，老夫便做纠法特使，否则不敢受命。
0: 哎，老廷尉多虑也。吕不韦正色道：秦国既往冤案，王族三成，官吏三成，庶民四成，其中因由在秦法治吏极严，治官严于治民。譬如举国法官230余人，历年因法令文本错讹而治罪者60余起，错案至少在5-6起之多。再譬如秦国王族不习世禄，一律从军从吏，凭功劳进爵，违法者在所难免。百年以来，秦国处罚王族子弟200余起，错案至少在10起以上。如此等等，老廷尉自可揣摩， 秦国纠冤涉犯，阻力究竟何在？在王族，在官吏，还是在百姓？以公结者之说，吕不韦朝会公然非议秦法，主张宽政济秦，朝野沸沸扬扬，却无一人力主治吕不韦之罪，因由何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心底都在期盼平冤赦犯也。良久默然，老廷尉一叹：“哎，吕公明于事理，老夫何说矣？”多谢老廷尉受命。吕不韦肃然一躬，请出老四车庶长杨全军、米臣、老上卿、李兵、老太史令，此四人做你副使。老廷尉以为如何？老廷尉终于笑了。吕公用心良苦也，王族外戚方面大利，在朝清要全是涉冤大户。然则此四人爵位个个在上，若生其见，老夫该当何处？哎，以事权论，本当由老廷尉立决。吕不韦思忖道：然第一次平冤，当分外慎重，无人有其见之案，先一律搁置，最后由朝会公议，秦王决断。嗯，如此老夫无忧也。老廷尉拍案而起，明日老夫

0: 笑：“明月洒镜，极不啾啾，哎，大煞风景也。”吕不韦道：“你有风景，我没风景。”蔡泽也语道：“哎，权高位显，奔波多，不亦乐乎？”吕不韦没好气笑道：“莫风凉太早，偏要你也不亦乐乎。”“哼，老夫高枕无忧，自是不亦乐乎也。”“如何，与老夫对杀三局？”“没功夫。”吕不韦端起蔡泽面前专供凉茶的大陶碗，咕咚咚一口饮干，喘息了一声：“啊，刚成军，这件大事只有你来做了。”“
1: 是啊，我做大事？哎，又有谁个要大葬了？老夫专擅葬礼也。”
0: 吕不韦不禁大笑一阵，敛去笑容，一番说辞。蔡泽愣怔着不说话了。吕不韦要蔡泽出面的大事是新政之三：明修功臣，包厚骨肉。这种看似只会招人喜欢的善事，做起来却极难把握分寸，结局也往往难以预料。所谓明修功臣，是对先代遭受不公处罚的功臣重新彰显褒扬；所谓包厚骨肉，是对王族外戚的遗留积怨做出妥当的抚恤与安置。就内容而言，这两件事实际是清理最高层的错案疑案，以重新凝聚王族与权臣之后裔不足。蔡泽入秦已久，长期欲闻机密，加之既然学派历来注重自保权谋，非常留心历代国君权臣相处的微妙方略与种种令人感慨的结局，便对秦国上层的纠葛积怨与种种争议大案了然于胸。最是耿直秉笔的老太史令见了蔡泽也退避三舍，私下则说：“刚成军多指掌故秘闻，终为野史，不足与其道也。”吕不韦力主蔡泽担此重任，除了认同蔡泽的博学强记、熟悉国史，更为看重的是蔡泽的两大长处：极其特殊的秉性，极其特异的才能。蔡泽秉性的底色是既然派的明哲保身，以在权力官场全身而终为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蔡泽做事做人求直中，认定过犹不及。见诸权力纷争，蔡泽历来主张不可不争，不可过争，当止且止。正因如此，秦国朝堂多见蔡泽公然争权，更多见蔡泽不欺然偃旗息鼓。若遇同僚纷争，只要蔡泽不是事中人而又恰在当场，蔡泽总会将两造处置得各个满意。自秦昭王晚年开始，凡遇蹊跷繁难大事，几乎无一不是蔡泽做亡命专使排解，且处置结局大体上都是皆大欢喜。两王连葬，蔡泽连续做主葬大臣，诸多难题一一化解，更是有口皆碑。所以如此，根基在秉性，办法却在才华。蔡泽才情在机变多谋，尤其在事关学问、礼仪、传统、事情疑难等诸多事体时，蔡泽每每出奇制胜，每每令人拍案惊奇。吕不韦肃然一个长躬：“刚成军，拜托也。”“
1: 哎，廖荒百年，你以为这块地好耕吗？”
0: 若是好耕，何能请出精铁犁头。

0: 哦，哎呀，算你说的老夫高兴。说说说，期限几多？
1: 是大无期，刚成军自定。日既是新政，何能无期？
0: 一年如何？
1: 谢过刚成军。
0: 哎哎哎，别忙别忙，老夫尚有三问，
1: 有问必答。
0: 其一，老夫案权多大，是否得事事报你？
1: 君为王命专使，每案报秦王即可。相府只解事务之难，不设案权。
0: 其二，查案上限何在？
1: 上诉孝公之妻，下弃今日秦王。
0: 其三，老夫可有选吏之权？
1: 一应属吏，任君自选，报王室与国政监府备查即可。
0: 如此说来，你这丞相撒手不管了。
1: 若刚成军屈尊商讨，吕不韦及时奉陪。
0: 不告不理，有分寸，痛快，老夫便做一回天案大法官。
2: 话说

营一人的程序。秦王举国相托，吕不韦殚精竭虑，而新政的首要之举便是纠法纠冤，清理错案。就这样，新政初起，秦国朝野再次人心凝聚，老秦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半途而废。半途而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事中途停止，不能坚持到底。这则成语来源于礼让、中庸。东汉时河南郡有一位贤惠的女子，人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岳阳子的妻子。一天，岳阳子在路上拾到一块金子，回家后把它交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因为他的名字令人厌恶，也不吃别人施舍而呼唤过来吃的食物，宁可饿死，更何况拾取别人失去的东西，这样会玷污品行。岳阳子听了妻子的话，非常惭愧，就把那块金子扔到野外，然后到远方去寻师求学。一年后，岳阳子归来，妻子跪着问他为何回家。岳阳子说，出门时间长了，想家，没有其他缘故。妻子听罢，操起一把刀，走到织布机前说，这机上织的绢帛产自蚕茧，成于织机，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有了一寸长，一寸寸地积累下去，才有一丈乃至一匹。今天如果我将它割断，就会前功尽弃，从前的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妻子接着又说，读书也是这样，你积累学问，应该每天获得新的知识，从而使自己的品行日益完美。如果半途而归和割断之思有什么两样呢？岳阳子被妻子说的话深深感动，于是又去完成学业，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五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 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平，味苦，主惊痫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

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干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啊，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

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熟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呐，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
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一千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儿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天津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三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五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呀，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政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呀，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还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

0: 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至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它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二十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它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呢，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源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 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再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你那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比如说您呢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儿去找您的。
0: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武汉的。
0: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5: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是两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它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

0: 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1: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剩那么点光杆呢，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了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0: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伴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1: 是是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儿，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呢每天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十天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老伴用了你的药4个疗程就停药了。后来去医院测了个视力，我老伴的视力竟然达到了0.7，眼压了15，再也没疼过了，眼压没高过。在这6年当中啊，老伴的眼睛始终都特别好。
0: 很好啊，年龄大了有一双好眼睛是至关重要的，至少不影响他出行，不影响他看电视看手机。当然您也是有福之人，老伴儿呢陪伴在你身边呢，你就有依靠啊。
1: 是是，老伴儿好了、我出问题了呀。
0: 啊，您怎么了？
1: 就前2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0街5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0: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1: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对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你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了不多，我们就只订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我订了8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0: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8盒送1盒，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0: 好了，太好了，我肯定得用够疗程啊，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代我给你老伴儿问个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久等了。
4: 谢谢尹老师，你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4个疗程了。您的这个猛药致远奇方，您摸是无为丸的，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2盒就马上用完了。尹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二十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4年了，是2022年的5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10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0.7，右眼睛是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4: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0.2，右眼睛呢0.3。去年9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4: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明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4: 对对对，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的，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3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致远奇方，明目二十五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头的药，就跟那个西医他不一样，不用手术。黄虫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皮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 我才把您的这个猛药自眼齐放，明目二十五我把它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4: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
1: 嗯
4: 啊，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
1: 嗯，
4: 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四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4: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四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4: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袁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
1: 嗯，
5: 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
1: 嗯，
5: 用了你的药之后啊，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5: 是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
1: 啊。
5: 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呢，最重要的是齐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25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
5: 嗯，
1: 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5: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2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5: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5: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去看眼泪了开始。
1: 哦，
5: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5: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5: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5: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的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5: 当时吧，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3米2米远。
1: 啊，
5: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体
1: 啊。对对对。
5: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1: 对。
5: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5: 只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啊。
1: 嗯，
5: 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
1: 嗯，
5: 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1: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蒙阳制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塞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肝眼通道，肝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肝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5: 后耳这不测了吗？左眼睛是 0.2
1: 啊，
5: 右眼睛是 0.1
1: 啊， 0.2 0.1， 现在治还不晚。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5: 哎呀，那老师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1: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5: 对呀，
1: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5: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
5: 那
1: 我
5: 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嗯，好，再见。
5: 哎，再见严老师。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6: 李老师啊，我呢，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到后来呢又复发了，视力啊从手术之前的 0.4 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 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线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10多万， 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赤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啊肯定都瞎了呀。
1: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6: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真不愧是猛药赤眼七方啊，我现在啊我都用快四个疗程了，现在的视力都0.6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0.6的视力，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6: 对，
1: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的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6: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
1: 嗯，
6: 这个雾气啊都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嗯，用到是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啊，
1: 嗯，
6: 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嗯，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
6: 嗯。
1: 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6: 没去检查，
1: 啊，
6: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
1: 啊，
6: 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
1: 嗯嗯，
6: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6: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8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6: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
6: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6: 好，那我听你的，
1: 嗯，
6: 我去查一下。
1: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停药了啊。
6: 行行行，谢谢你林老师，我查完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你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你很少详细的去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 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所以说呢，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您，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那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啊，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德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德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

0: 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啊，你放你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德良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缸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给它一盖，这个水啊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哪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我讲的我的德良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德良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德良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德良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德良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德良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1: 是何首乌。
0: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1: 德良方
0: 它带头的是
1: 何首乌，
0: 所以
1: 何首乌
0: 就是德良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1: 德良方
0: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1: 何首乌。

0: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古典中医学里边对何首乌的描述就四个字儿：滋补强壮。滋补强壮什么意思？只要您用了何首乌滋补了身子，您的身体肯定就强壮了。身体强壮了，你自然就不得任何疾病了。滋补强壮这四个字儿，实际上把所有具有补气效果的药材的功效都给占全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儿，你不信的话你翻翻中医中药的典籍，你像神农百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你就数数吧，那里边补气的中药材啊，不说上百种也得几十种，什么人参啊、党参、西洋参、黄芪、白术、枸杞子，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它们的功效，要么是补气安神的，要么是补气利尿的，要么就是补气润肺的，它们的功效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哪个用了之后，它能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哪个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病啊？都不能。但是只有何首乌，只有何首乌，它才能把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给你补得足足的。只有何首乌才能扶正气，只有何首乌能解决身上所有的问题，只有何首乌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滋补强壮，它涵盖了所有这一类药品的所有的功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能让咱们大家伙知道，就是何首乌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何首乌，你才是真正的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我大学呢主修是中医学，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医学院呀，很多专业的，不光是中医学，还有药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啊，毕业之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益肾养元疗法，你得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他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还是气短呢、还是脚痛呢？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绞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呢、气短呢，我说这类疾病呢，它的病根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呢、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 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德良方，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啊，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肯定是对我、对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啊，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啊，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我说这绝对不可。

0: 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啊？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顶王下乡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啊，我说你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啊。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再说你用的那个黑何首乌，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主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1: 消渴症、
0: 引起的
1: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
1: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汁啊，也就是红色的何首乌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何首乌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人形何首乌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何首乌。审批的时候不能写人形，只能写何首乌。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人形何首乌，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人形何首乌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何首乌。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来，我说我可真冤呐！啊，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得良方的问题。不过呀，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我说怎么绝了？他说人形何首乌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这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要不为啥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1: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1: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人形何首乌入药，赤汁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1: 胸痹、
0: 还有
1: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1: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何首乌，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1: 胃痞、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
1: 何首乌，
0: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

0: 另外呢，玄屋，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屋，黑色的何首乌，主水入肾经，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屋，就是白屋，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益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青屋，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青屋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1: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益肾养元疗法，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青屋之后，它就恢复了它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青屋之后呢，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人形何首乌，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何首乌，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她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嘛。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人形何首乌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得良方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何首乌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你得良方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人形何首乌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弄来的，这里边的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2: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2: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
2: 何首乌都比不上的。
0: 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2: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 他就知道了哦，
2: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2: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2: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2: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2: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有几个月的
2: 得良方
0: 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1: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我有俩月的
2: 得良方。
0: 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她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她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

0: 流到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了，能流到筋骨皮毛了，让他们都有充足的营养了。我说你这五脏六腑它还会有问题吗？我说所以你记住了啊，你妈妈的
1: 胸痹
0: 只要用德良方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可能再犯。我说但是啊，我倒建议你用一点德良方。我说像咱们这个岁数用保健量就行了，预防预防就可以了。听我说完之后，哦，他说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夸你，你真是学啥精啥呀，我是比不了你。我说咱俩之间呀，没有谁比得过谁一说，研究方向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你搞研究的我搞临床的，研究学问我比不过你，但是坐诊看病你确实比不过我。我说咱俩相互学习呗。说着说着吧，你看咱们这节目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了。那每天嘛就想跟大家一聊吧，我就聊不够哈，所以每天都超时。关于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于我的德良方为啥效果好，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2: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尊敬的孙老师啊。
0: 啊你好。
5: 云孙老师吧。
0: 哎哎是我呀。
5: 嗯。你好啊。
0: 啊你好。
5: 你好你好。今天能够和你通话是高兴一激动。恐怕呢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0: 哦。
5: 我因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吧。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
0: 啊，
5: 有药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
0: 啊，
5: 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
0: 啊，
5: 通过听聆听对老师的人品有了了解
0: 啊，
5: 老师讲的苦啊统摄日等不打妄语， 知识经济。

0: 一是愚民愚信都是实的，并且用大爱之心为洪灾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
1: 哦，
0: 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宋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为脑梗洪灾，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的。
1: 嗯，
0: 当时呢我66岁，经日运诊治，不容易呢直指接触脑梗死。
1: 哦，
0: 周病直指平坦。
1: 嗯，
0: 住院呢近1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变坏，
1: 啊，
0: 腰腿疼痛，行走困难，20余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呢有所变化，
1: 有什么变？
0: 我把变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0: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匀的了，
1: 啊，
0: 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神经健
0: 全。哎，怀疑了老伯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
1: 嗯，
0: 走动了，来开始走动了。
1: 嗯，
0: 在老伯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几十步了。
1: 嗯，
0: 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1: 可以，
0: 我良心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
1: 嗯，
0: 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洪灾。
1: 嗯。
0: 平时呢靠吃降压药，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住上止疼药，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6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
1: 嗯，
0: 现在通过这二次的切治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经历都在量量，因为现在家庭对于那个测量的量量，
1: 啊，
0: 但是这是变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
1: 嗯，
0: 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
1: 嗯，
0: 同时呢，这也是我新生的开始啊，
1: 嗯嗯，
0: 总之啊，我老两口子啊，千恩万谢，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可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啊，日之感谢。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固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
0: 哎，
1: 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
0: 嗯，
1: 好多老人家呀，啊，这个后遗症一改善，哎，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
0: 哎，
1: 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啊。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了就行。哦，
0: 曾老师，我还有一个心愿。
1: 什么
0: 心愿？其实我的脑部在我得病时候由于心情焦虑，
1: 他把
0: 左侧的阿敏，我们讲阿敏，你们那边可能讲阿敏，
1: 嗯，
0: 经查说是神经性的。
1: 哦，
0: 同时呢他还有不有头晕病，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
1: 哦，
0: 10多年了无法根治，痛苦万分。
1: 嗯，
0: 加之这么多年老伯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10多年，
1: 啊，
0: 你说我72岁，老人家今年72岁，

0: 付出多少代价。
1: 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所以呢，我现在想起老师呢指定我老婆，这是我一点心愿。
1: 哦，你给他按照333这么来吃。
0: 333，
1: 对，333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麦壁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2: 麦壁
1: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造成的。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这个解决肾脏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它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啊，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0: 好，今日之会感谢沈老师、文家的夏婷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1: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有事儿多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0: 好了，谢谢老师。
1: 我们再见了。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沈老师。
1: 你好，你好，
4: 你
1: 讲。
4: 沈经理，沈老师，你好啊。
1: 啊，您请讲。
4: 我72岁了。
1: 哦，好。
4: 好歹给你通上电话了。我的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1: 啊，行啊，你安心就好。
4: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1: 说说吧。
4: 我是那个头疼。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问那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呢。
1: 哦，
4: 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大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我一些听你讲座，沈老师，我就自从这头1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4-5个小时了。
1: 睡眠小
4: 睡眠是好多了。
1: 嗯，
4: 好多了。我那个以前上我睡眠睡2-3个小时，再到醒了就冰箱就在睡了。这不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我这现在吃了已经4个半月了吧。我这尿频尿急好了，
1: 尿频尿急好了，
4: 头疼的病也好了。
1: 您这头疼的病多少年了？
4: 哎、头 头疼的病。

0: 婚的也得有个七八年了不？
1: 哦，
0: 结婚上是为啥呢？孙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吧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牙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嗯，我这也是在冒进厂里着急着的，着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
1: 嗯，
0: 很少上医院去看病。
1: 哦，
0: 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牙看得不听真了，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去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眼底下有点萎缩，
1: 嗯，
0: 我这为我这牙是怎么寻思着，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牙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我这那个。现在不是4、8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孙老师。
1: 眼睛呢？
0: 眼睛比以前强点了，强点了吧？有
1: 是不是、啊？
0: 有所好转。嗯
1: 嗯，
0: 强一点我都很高兴，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一下听见孙老师讲错了。
1: 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感到一定程度还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之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上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2: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2: 元气
1: 不足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了，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2: 养元气
1: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啊，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0: 有一点，
1: 说明
0: 有一点改善，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1: 那肯定是，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2: 元气
1: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啊，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中医认为呢，它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
2: 养元补气，
1: 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它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
2: 元气
1: 是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
2: 元气
1: 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
2: 养元补气，
1: 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0: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现在是
1: 坚持，
0: 我是下定决心。
1: 好，
0: 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啊，邢老师，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哪儿弄？我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没治了，你这牙有点萎缩哈。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到以后肯定已经失明了，吓得我。
1: 我们有不
0: 少听着邢老师你讲座了，哎呀，我都。
1: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得手术。8个医院8个说手术，10个医院10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
2: 养元补气，
1: 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好。
0: 孙老师，我还得问问你，我是4333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

0: 解，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
1: 嗯，
0: 变。
1: 行，
0: 对，
1: 谢
0: 但是
1: 谢
0: 在
1: 谢。
0: 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记
1: 哦，
0: 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儿了，熬夜了，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
1: 行，
0: 那就到这儿
1: 还有
0: 吧。
1: 一个事儿，
0: 还
1: 还
0: 有
1: 有
0: 什
1: 一个
0: 么？
1: 事儿，那老伴儿他那个，他想搞好几个年了。他高腰180，低腰90，他那个还有腿疼病，他那个腿呀，真的是，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他就是侍弄着那个往前走，他那脚好像不敢下地似的，他说是神经的事儿，他自己说，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家反正都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道那个，就是不大敢走。
0: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
1: 骨刺，他又没去检查过一回，我可是叫他，他也是吃了4半月了，他也是四三三吃的。陈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顶以前强点了，走
0: 强点
1: 道
0: 儿。
1: 快了，顶以前快点了。
0: 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那是骨刺，我
1: 这
0: 们。
1: 四三三，你看看，现在是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儿？
0: 加到四粒儿也行，早中晚各四个。老人家呀，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老两口只要见好就行。你们现在是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不正气不正气啊！再
1: 行，
0: 见了，
1: 谢谢您，陈老师啊。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

0: 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你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你很少详细的去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 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所以说呢，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您，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那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啊，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德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德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病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出现用药之前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啊，其他的药物啊都是扶正的药，正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啊，你放你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德良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缸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给它一盖，这个水啊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儿哪儿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 我讲的我的德良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德良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德良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德良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德良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德良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4: 是何首乌。
3: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4: 德良方
3: 它带头的是
4: 何首乌，
3: 所以
4: 何首乌
3: 就是德良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4: 德良方
3: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4: 何首乌
3: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古典中医学里边对
4: 何首乌
3: 的描述就四个字儿：滋补强壮。滋补强壮什么意思？只要您用了
4: 何首乌，
3: 滋补了身子，您的身体肯定就强壮了。身体强壮了，你自然就不得任何疾病了。滋补强壮这四个字儿，实际上把所有具有补气效果的药材的功效都给占全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儿，你不信的话你翻翻中医中药的典籍，你像神农百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你就数数吧，那里边补气的中药材啊，不说上百种也得几十种，什么人参啊、党参、西洋参、黄芪、白术、枸杞子，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他们的功效，要么是补气安神的，要么是补气利尿的，要么就是补气润肺的，他们的功效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哪个用了之后它能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哪个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病啊？都不能。但是只有
4: 何首乌，
3: 只有何首乌它才能把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给你补得足足的，只有
4: 何首乌
3: 才能扶正气，只有
4: 何首乌
3: 能解决身上所有的问题，只有
4: 何首乌
3: 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滋补强壮，它涵盖了所有这一类药品的所有的功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能让咱们大家伙知道，就是
4: 何首乌
3: 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
4: 何首乌
3: 你才是真正的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我大学呢主修是中医学，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医学院呀很多专业的，不光是中医学，还有药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呀 毕业之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

0: 人都在那儿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益肾养元疗法？你给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它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还是气短呢，还是脚痛呢？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这不就是心绞痛吗？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绞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啊，气短啊，我说这类疾病啊，它的病根儿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呢，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这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德良方，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肯定是对我，对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啊，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

0: 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啊，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啊。”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顶王下香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哎，我说：“你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啊。”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再说你用的那个黑何首乌，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煮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1: 消渴症
0: 引起的
1: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是
1: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汁啊，也就是红色的何首乌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何首乌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 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人形何首乌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何首乌。审批的时候不能写人形，只能写何首乌。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人形何首乌，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
1: 人形何首乌
0: 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何首乌。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来，我说我可真冤呐。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得良方的问题。不过啊，经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我说怎么绝了？他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真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要不为啥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2: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2: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
1: 人形何首乌
0: 入药，是之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2: 胸痹，
0: 还有
2: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2: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
1: 何首乌，
0: 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啊，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2: 胃脾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
1: 何首乌，
0: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吃。另外呢玄乌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乌，黑色的
1: 何首乌
0: 煮水入肾经，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
0: 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骨，就是白骨，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易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青骨，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青骨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2: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
0: 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青骨之后它就恢复了它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青骨之后呢，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
1: 何首乌，
0: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她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 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
1: 人形何首乌
0: 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
1: 得良方
0: 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
1: 何首乌
0: 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
1: 你得良方
0: 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
0: 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弄来的，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啊、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啊、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1: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1: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
1: 何首乌
0: 都比不上的。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
1: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0: 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1: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哦，
1: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1: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1: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1: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1: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邮几个月的
1: 得良方
0: 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2: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我有俩月的
1: 得良方，
0: 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他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他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我说桂枝啊桂枝啊，亏你还是学医的还是搞药的，我说你没看见方子里边
1: 人形何首乌，
0: 你咋不想想
1: 人形何首乌
0: 已经
1: 养元
0: 扶正已经是补气最好的药材了，
1: 人形何首乌
0: 体内缺的正气给补得足足的了吗，只要你这些正气补进去了你就想跑跑不出来，你想啊只要身体里边的正气足了不缺了不少了， 血能流动了，

0: 他说怪不得上学的时候老师总夸你，你真是学啥精啥呀，我是比不了你。我说咱俩之间啊，没有谁比得过谁一说，研究方向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你搞研究的，我搞临床的，研究学问我比不过你，但是坐诊看病你确实比不过我。我说咱俩相互学习呗。说着说着吧，你看咱们这节目又到了接电话的时间了。那每天嘛就想跟大家一聊吧，我就聊不够哈，所以每天都超时。关于我的益肾养元疗法，关于我的德良方为啥效果好，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孙老师啊。
0: 啊，你好。
4: 云孙老师吧。
0: 哎哎，是我呀。嗯。
4: 你好啊。
0: 啊，你好。
4: 今天啊，你好你好。今天能够和你通话，是高兴，一激动。很怕呢，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0: 哦。
4: 我因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嘛。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
0: 嗯，
4: 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
0: 啊，
4: 有了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
0: 啊，
4: 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
0: 啊，
4: 通过听聆听，对老师的人品有了了解。
0: 啊，
4: 老师讲的课啊，通识日等，不打妄语，知识经济是愚民愚心，都是实的。
0: 哦，
4: 并且用大爱之心为患者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
0: 哦，
4: 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孙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为脑梗患者，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

0: 当时呢，我累了心，经人民等级不容易呢，直至接触劳根时，周病支持平台，住院呢近一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病坏，腰腿疼痛，行走困难，20多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呢有所变化。
1: 来，
0: 我把病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0: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有力了。
1: 啊，
0: 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身体健明。
0: 还有呢，老伯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走动了，来开始走动了，在老伯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10步了。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
1: 可以，
0: 我良心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患者。平时呢靠吃降压药。严重的时候呢，住上止疼药。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6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现在通过这20多切除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经历都在量量，因为现在家庭都有那个测量的量量。但是这是变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同时呢，这也是我新生的开始啊。总之啊，我老两口子啊，千万里，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日致感谢。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固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好多老人家呀，这个后遗症一改善，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就行。
0: 曾老师，我还有一个幸运。
1: 什么幸运？
0: 其实我的老伴，在我得病时候，有时心情焦虑，他把左侧的阿敏，我们讲阿敏，你们那边可能叫阿敏，检查说是神经性的，同时呢，他还有伴有头晕病。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10多年了，无法根治，痛苦万分。加之这么多年老伴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10多年，你说我72岁，老人家今年70岁，付出多大代价？
1: 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所以呢，我现在想起老师呢，指点我老婆，这是我一点幸运。
1: 您给他按照333这么来吃。
0: 333。
1: 对，333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
2: 脉闭
1: 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

0: 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1: 脉闭
0: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造成的。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这个解决肾脏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它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2: 好，今日之会感谢沈老师、文佳的夏婷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有事儿多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2: 好了，谢谢老师。
0: 我们再见了。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沈老师。
0: 你好，你好，
4: 你
0: 好，
4: 沈经理，沈老师，你好啊。
0: 啊，您请讲。
4: 我72岁的。
0: 哦，好。
4: 哦，好的，给你通上电话了。我这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0: 啊，行啊，你安心就好。
4: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0: 说说吧。
4: 我是那个头疼。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问那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
0: 哦，
4: 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大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我一些听你讲座，沈老师，我就自从这头一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4-5个小时了。
0: 睡眠小
4: 睡眠子好多了。
0: 嗯，
4: 好多了。我那个以前上我睡眠睡2-3个小时，再到醒了就冰箱都在睡了。这不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我这现在吃了已经4.5个月了吧。我的尿频尿急好了，
0: 尿频尿急好了，
4: 头疼的病也好了。
0: 您这头疼的病多少年呢？
4: 头疼的病红的也得有个7-8年了不？这回上是为啥呢？沈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吧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牙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我这也是在冒进厂里着急着的，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 很少上医院去看病。
0: 哦，
4: 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眼看得不听真的，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其实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眼底下有点萎缩，我这为我这牙齿，这我寻思着，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牙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我这那个现在不是4-8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邢老师。
0: 眼睛呢？
4: 眼睛比以前强点了，强点的吧，有
0: 是不是、
4: 有所好转。强一点我都很高兴，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一下听见邢老师讲错了。
0: 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之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上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1: 元气
0: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1: 元气
0: 不足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了，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1: 养元气
0: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4: 有一点，
0: 说明
4: 有一点改善，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那肯定是，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1: 元气
0: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中医认为呢，它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
1: 养元补气，
0: 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它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
1: 元气
0: 其实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
1: 元气
0: 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
1: 养元补气，
0: 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4: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现在是
0: 坚持，
4: 我是下定决心。
0: 好，
4: 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啊，邢老师，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哪儿弄？我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没治了，你这牙有点萎缩哈。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到以后肯定已经失明了，吓得我。
0: 我们
4: 一直听着邢老师你讲座了，哎呀，我都。
0: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得手术。8个医院8个说手术，10个医院10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
1: 养元补气，
0: 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好。
4: 沈老师，我还得问问你，我这是4-3-3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
0: 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变，
4: 行，
0: 对，但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记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儿了，熬夜了，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1-2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
4: 行行行、
0: 啊、

0: 那就大事吧。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他血高好几个年了，他高压180，低压90，他那个腿疼病，他那个腿呀，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他就是侍弄着那个往前走，他那脚好像不敢像地似的。
1: 他说是神经的事儿，他自己说。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家反正就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道那个，就是不得敢走。
0: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骨刺，他也没检查过一回。
1: 我可是叫他，他也是吃了433吃的，沈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比以前强点了，走道快了，比以前快点了。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那是骨刺。433，
0: 你看看沈老师，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
1: 加到4粒也行，早中晚各4。
2: 老人，当然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劳量处只要见好就行。你们现在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扶正器，扶正器啊！
0: 行行行，
3: 再见了，
2: 谢谢您，沈老师啊。
4: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 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1095，4008101095，4008101095。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 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810095，40810095，40810095。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6: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5: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
6: 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6: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5: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 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 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5: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了。咱们的节目播出这么长时间了，我每天都在跟大家说益肾养元疗法，说我的德良方，说它都对哪些疾病有效果。我每天给大家讲的呀，也都是一些康复的病例。为什么每天要讲这些康复的病例呢？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对号入座，让您知道益肾养元疗法德良方是怎么来给您治病的，是怎么治好您的这个病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去给大家讲啊，通俗易懂，适合更多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听众啊经常要求我，一少部分听众提出要求了，说孙老师啊，你看你每天讲你的益肾养元疗法，讲你的德良方，但是呢你很少详细的去叙述，去解释他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他的治病效果还这么好，你从来不去解释。你能不能单独的拿出一期节目，哪怕是讲个10分20分的，把你的益肾养元疗法，把你的德良方它的独到之处，它与众不同的地方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样呢，你讲透了，我听明白了，我也就知道我们的病是咋好的了，是因为啥好的了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其实让我说呀，这些枯燥的乏味的中医理论，还有中药配方、中药材的组合，这些专业的内容，我讲不讲，说的透不透，对大家伙啊真的没有那么重要。我给你的益肾养元疗法用德良方，把你的病给你治好了，治彻底了，让你的病绝根了，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健康的人了，这不就够了吗？你非得刨根问底儿，你想知道这些，我觉得吧，好像真的没啥必要。就像说你去饭店，哎呀，你特别愿意吃这盘红烧茄子，这盘红烧茄子服务员给你端上来，你吃着呀，咸淡正好，口感也好，是吧，味道真不错，那你就吃呗。你何必还去问人家那个厨师，这个菜是咋切的，这个菜是怎么过油的，这个菜是怎么做的，放什么调料，是吧，人家给你端上来，你付钱了，你就吃它就行了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人家厨师是具体怎么做的。这是我打的一个比方啊。不过呢，我觉得哈，能向我提出这样问题的一些听众朋友，也都不是一般人。凡是能说出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第一个都是我们内行人，有西医有中医，那基本上很多都是搞临床的，还有一些是文化知识比较深的，就爱研究中医的，就喜欢琢磨中药的，因为这样的同志也不在少数啊，所以呢特别愿意从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最后还有一种是什么人呢，就是有强迫症的人，啥事儿吧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儿。这样的人呢在生活当中啊也是这个习惯，啥事儿都想弄出个一二三来。但是呢我觉得反正啊，不管您是干啥的，您向我提出这个疑问了，提出这个要求了，这不过分，没错误。 所以说呢。

0: 我就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吧，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从里到外原原本本的给大家讲一下。说到补正气扶正气的药啊，就这类的药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对吧？甚至很多人都用过，可是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也因此啊，很多人对我所说的益肾养元疗法，对我的德良方也产生了疑问。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怪我没有提前的给大家解释清楚。益肾养元疗法的理念跟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一般情况下，中医说的扶正仅仅是给你补正气而已，是吧？你到这大夫去看病了啊，你这得扶正啊。扶正是什么呢？就是给你补正气，这是常见的扶正。那大家都觉得只要正气补足了，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啊，至少这一步就是补正气这一步它是对的，但是它缺了一道工序，它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正气补充完了它还能不能漏掉的问题。你看有一些补正气的药啊，这个补正气的药您吃了三五天，然后感觉呢，哎呀，我也有劲儿了，精神头也提高了，过去疼的地方呢也都减轻了，是吧？可是呢，你只要一停药，你过去啥样你现在还啥样。但是我的德良方就不一样了，用德良方的人只要用够了疗程，只要用足了药量，你不疼了，不麻了，浑身舒服了，当你停药，你停一年，停两年，停个三五年，你浑身呢照样有劲儿，病好了就是好了，不会再出现用药之前的那种感觉。这是因为啥呢？就是啊，其他的药物啊都是扶正的药，正气虽然补足了，但是它没有一个固的过程。这个固啊，是稳固的固，这个固摄的固，就是把它什么呢，稳定住。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举例子来说啊，咱们说这个有一口大缸，说人的身体呢就像这口大缸一样，一个大水缸。普通的扶正药呢给你补气，那它就是往缸里边呢添水，一桶两桶三桶五桶的往里倒。可是它这个缸啊，它没有底儿，你倒出去多少它淌出去多少，水的数量够，可是呢它存不住，是吧？比方说这缸它能装五桶水啊，你放你五桶水了，数量是够了，但是它存不住。你倒五桶跑五桶，倒十桶跑十桶，你就是倒一万桶，你也叫什么呢，叫那个瞎子点灯白费蜡，是吧？有这么一个话吧，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说什么呢，你往里倒多少没有意义，你这无用功。而我的德良方也是给你补正气，但是补正气之前呢，我给这口缸我加个底儿，我又给它准备一个盖儿。大缸有底儿了，能装五桶水，是吧？你一次挑一桶两桶的，好了，你挑桶五桶水往里边倒吧，你给它倒满了。缸满以后，你把这个盖儿给它一盖，这个水啊它就永远存在，底儿不漏，盖儿也不漏，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气呢它就像水缸里的水一样，它就一直在你的身体里头，每天每时每刻来推动血液的流动，给你营养，有病的治病，没病的强身，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身体里边这个气是足的，它也不流失，它也有底儿也有盖儿的，就这个气每天在你身体当中就为你服务了，每时每刻推动血液循环，每时每刻的在推动你的气血的吸收和利用以及生成，所以说让你周身哪哪啊时时的都有气血的濡养。这是我讲的我的德良方，我的益肾养元疗法一个作用的特点。说完了疗法了，我再给大家单独啊说一说德良方里面的成分都有啥。我的德良方啊，配方其实并不大，只有八味药。有的人呢曾经问过我，你这个德良方配方这么小，为啥效果这么好啊？就是他们觉得八味药配成的一个药，一个成药，你这个太小的一个组方了， 可能就觉得不大起眼儿。所以说得良方的效果出来之后，很多人就问了，哎，这么小的一个方子为啥效果这么好？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可能你们也有这个疑问。我跟大家讲啊，药管不管用，好不好使，治不治病，不在它的配方有多大，不在它里边的药材有多么多，你必须要做到少而精。只要每味药它们之间的配伍得当，君臣佐使安排的非常精妙，药的用量极其精准，制药技术呢达到高度，那么这个药对于治疗任何疾病都能够做到立竿见影，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这个效果。你看手里边有得良方，你看看药盒上的配伍，这个方子里边带头的这个药是啥呀？大家看一看啊，
1: 是何首乌。
0: 大家记住了，凡是药盒上配伍或者是说说明书上排在第一位的药材，一定是这个组方当中的君药。啥是君药啊？就是说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那么你这个方子是治啥病的，你方子当中这个君药的药性和药效必须是主治这个病的，没有它不行，没有它就治不了这个病。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它主治的功能是滋阴补肾、填精益髓，你看它的君药是什么？君药就是地黄，那地黄最大的作用就是滋阴补肾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一旦缺了地黄这味药，它起不到一丁点的滋阴补肾的效果。
1: 得良方
0: 它带头的是
1: 何首乌，
0: 所以
1: 何首乌
0: 就是得良方组方当中的君药。
1: 得良方
0: 的作用是啥？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
1: 何首乌
0: 作用是啥？我过去讲过呀，是吧？古典中医学里边对
1: 何首乌
0: 的描述就四个字儿：滋补强壮。滋补强壮什么意思？只要您用了
1: 何首乌，
0: 滋补了身子，您的身体肯定就强壮了。身体强壮了，你自然就不得任何疾病了。滋补强壮这四个字儿，实际上把所有具有补气效果的药材的功效都给占全了。所以说大家千万别小看这四个字儿，你不信的话你翻翻中医中药的典籍，你像神农百草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你就数数吧，那里边补气的中药材啊，不说上百种也得几十种，什么人参啊、党参、西洋参、黄芪、白术、枸杞子，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他们的功效，要么是补气安神的，要么是补气利尿的，要么就是补气润肺的，他们的功效各自不同。但是呢，你哪个用了之后它能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问题啊？哪个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病啊？都不能。但是只有
1: 何首乌，
0: 只有何首乌它才能把你身体里边缺少的正气给你补得足足的，只有
1: 何首乌
0: 才能扶正气，只有
1: 何首乌
0: 能解决身上所有的问题，只有
1: 何首乌
0: 能治疗你身上所有的疾病。因为它是滋补强壮，它涵盖了所有这一类药品的所有的功效。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我和我的一个老同学的，我们非常密切的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能让咱们大家伙知道，就是
1: 何首乌
0: 到底应该怎么选，到底应该怎么用，用什么样的
1: 何首乌，
0: 你才是真正的扶正气、补正气、固正气。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这个事儿。大家知道我大学呢主修是中医学，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医学院呀很多专业的，不光是中医学，还有药学，好多好多，我就不一一说了。所以说医学院的同学啊，毕业之后呢，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那儿坐诊看病搞临床，不是的。你像有一些搞药的，对吧？那么毕业之后呢，他们就进入科研院呀，进入这些单位了。这是药学专业的。你像我有一个老乡，我们是一个县的，他叫刘桂芝，他学的就是药学，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到了北京一家挺著名的药学研究所，现在呢也是副高了。 然后我们吧经常联系，因为是一个县的嘛，特别亲，所以就经常保持联系。过去吧，有事儿呢就打电话，现在多方便呢，现在有微信了，也不用浪费电话费了。然后呢，有一回吧，他就问我，我妈心脏一直不怎么好，你是不是有个
1: 益肾养元疗法，
0: 你得想想办法呗。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哎呀，像你妈这么大岁数的人啊，心脏有几个好的呀，我说这心脏都用了一辈子了，就是再结实再扛用，它也不能一丁点毛病都没有。再说了，我说你说的还挺笼统的，那心脏不好的人多了，到底是哪儿不好啊，咋不好啊，你是心慌啊，胸闷呢，还是气短呢，还是脚痛呢？我说那么多的症状，你光跟我说心脏不好，你这个我这个有点这个太笼统了。我说你自己个儿是咋理解你母亲这个心脏的？然后他说我妈呀，其他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心口窝总疼，而且火烧火燎的疼。我说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你这不就是心绞痛吗？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胸痹症。
0: 你要这么说呀，我心里至少有一个基础的谱，我不必去瞎猜。但是呢，不论咋说吧，脚痛啊，心慌啊，还是胸闷啊，气短呢、啊、我说这类疾病啊，它的病根都是气血不足了。我说没别的原因，气不够用了，然后血就走不动了，就过不去了。我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气不够，你血过不去了，那你的心肌营养它肯定就不好啊，心肌细胞肯定就受损呢、啊、肯定就有损伤啊，有损伤有伤害了，它必然疼啊。所以不光是胸闷气短心慌心绞痛之类的心脏毛病，就是咱们身上所有的病都是打这儿来的。你也别跟别的原因挂钩，你也别往别的地方扯，什么寒呀热呀阴阳啊五行啊肝肾亏虚啊，这些说法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不管你是阴阳失衡啊，身体了热了冷了是吧，五脏不协调了，肝肾亏虚了，不管你是哪一个说法，我说你记住了，它的老根儿都在气血上，没有气血哪来这些呀，气没了血不动了，一切就都死了，还谈啥平衡啊，谈啥生命啊。寒热阴阳五行这些都是气血的分支，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孙子，有的是重孙子，气血才是身体的老祖宗，这是大本营。我说就是这么个关系，气血足不足才是你身体好不好健不健康你长不长寿的根本原因。他听我说完呢，他说哎呀你看你真是啊，这个说话就是浅显易懂，你这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然后他说那个方子能不能给我呀，我给我妈用一段时间。我说我那个方子也不是什么保密的呀，早都已经公开了，而且都成了国药了，国家都批准了。我说你要嫌费事儿吧，我就直接给你弄点
1: 德良方，
0: 直接给你妈吃就行了。他说不用不用，你把方子给我就行，用量都给我写好了，我按照你的方子去配，我回家给我妈熬药。我说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一会儿我说我把药方啊，我用微信我给你传过去，你就用吧，效果好你就不用告诉我了，有问题的话你再找我。其实呢，我知道他既然跟我要了这个方子，他肯定是对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
0: 对我的德良方是一点都不怀疑的。他一点都不怀疑说我这方子没用啊，是吧，他不怀疑，他也知道我绝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不会骗人更不能骗他。所以呢，他就把方子要过去了。那么撂下电话呢，我就把这个德良方药方写好了，我就给他传过去了，包括药材的用量比例我给他写的吧，都是我们德良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用量，不会多也不会少，我是按照这个用量，一个字儿都没改，一个字儿都不动的，我给他传过去了。其实啊，他管我要德良方的方子，不要成药，我都知道他是咋回事儿，我明白他心里边是咋想的，我知道他那点小九九，我相信大家也肯定能明白个七八成吧，是吧？为啥呢？他的单位呀、啊。是专门的研究药材的，凡是拿到他们那儿去做化验做实验的药材，那都是上等中的上等的药材，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的，你不说是最顶级的吧，那也是差不多的， 凡是咱们平常常用的那些中药，他们研究所呢全都有。他用这个不花钱呢，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摆在那儿呢，啊，所以说呢，他肯定是这个想借助这个便利条件，而且他也知道中成药和自己熬的中药，如果说药材要是没有问题的话，用量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它这个药效呢基本上是相差无几的。只要你药材的质量保证了，你的用量没有问题，那你这个药效就会很好。只不过呢，中成药药厂里边出来的省事儿，就是你也不用烧火，你也不用准备砂锅，你也不用说花几个小时啊去煎呀、熬啊，看着时间，是吧，它省去了这个繁琐的过程。中成药呢是你买回家你直接吃就行了。因为那个熬中药啊，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一熬就是三五个小时，然后你得在旁边呢一边看着火，是吧，火大了药效就没有了，火小了又熬不出来药效。一旦要是没看好没看住，这个冒锅了或者是锅烧干了，那你这一壶药啊你真就是白扔了。你就得重新添水再熬。等这锅水第一锅这个冒出去了，好了，一看干了，添水吧，重新熬吧。你再熬的时候，这药效基本上全都没啥了，全都跑了。然后你就得重新再抓药，你重新再熬。这个过程啊，不是说谁都那么细心，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去看着的。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我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想省点钱。为什么呢？他本身抓药不花钱，他没考虑到这个其他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俩都是心知肚明的。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忽然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你这个方子里边是不是缺啥药啊？没少给我写吧？”我说：“那不可能啊，一共八味药，我闭着眼睛我都不带写错的。”他说：“你没写错，我妈吃了快一个月了，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我说：“这绝对不可能啊！”他说：“真事儿，我还能诓你呀？”然后呢，因为他是我的同乡嘛，我们的关系很好，他有啥就直接跟我说啥，没效果他绝对不是掖着藏着的，没效果就是没效果。他说真事儿，我不能诓你。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入药的何首乌是不是纯粹的原药啊？他说是啊。他说我用我们所里边最好的何首乌，霸王顶王下香的何首乌，从上面抠出来拇指盖那么大一小疙瘩，纯度可高了。他说我还亲自检验了呢。我一听啊，不对劲儿了，没等他说完，我就把他打断了。哎，我说你停，你刚才说的你用的是什么何首乌？他说大黑何首乌啊。我说我可真是服了你了，你没看见我给你写的方子上写的是啥吗？那不是人形何首乌吗？听我这么一说，他在电话那头啊，突然没动静了。我说你现在赶紧把手机打开，你翻翻咱俩的聊天记录，你看看我给你的到底是啥。然后他在电话那头吧捣鼓了半天啊，翻翻微信捣鼓半天翻出来了，跟我说：“哎呀，我就看见何首乌了，我没注意前面那俩字儿啊。”我说你也是学中医的还是专门搞药材的，这方面你应该比我更懂啊。
1: 何首乌和人形何首乌那能一样吗？
0: 再说你用的那个黑
1: 何首乌，
0: 中医黑色何首乌入肾经煮水，我说你用黑何首乌入药，那你补的就是肾气，你要是肾虚或者是尿频尿急或者是
2: 消渴症
0: 引起的
2: 水病
0: 尿毒症，我说你用它没毛病，而且那么好的黑何首乌那效果肯定会差不了的。我说你现在不是啊，你现在你想治的是
2: 胸痹，
0: 是心脏的毛病啊，红色是主火入心经的。我说就算这
1: 人形何首乌你不用全了，
0: 你至少你也得用个赤汁啊，也就是红色的
1: 何首乌
0: 啊，哪怕是品相最差的质量最不好的赤乌，你用上你也能见到一点效果呀。结果呢，你看你用黑色的
1: 何首乌
0: 入药，那肯定一点效果都没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一边听我说呀，一边在电话那头叹气。我哪寻思你这一个八味药的小组方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啊，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我说审批国药的时候有多严格你不是不知道，虽然是用
1: 人形何首乌
0: 入药，但是不管几种颜色那都是一种类型的药，都是
1: 何首乌。
0: 审批的时候不能写
1: 人形，
0: 只能写
1: 何首乌。
0: 所以说我给你写的药方的时候，你看我特意写上了
1: 人形何首乌，
0: 就怕你弄错了。哎呀，没想到千小心万注意，千算万算我都没算计过你呀。
1: 人形何首乌
0: 写得很清楚，你老人家可真好，就用一个黑
1: 何首乌。
0: 我说你看你自己把自己犯的错误你放到我头上了，我说我可真冤呐。因为我俩说话呢就像开玩笑一样。然后他说这个事儿真是怪我粗心大意了，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你
1: 得良方
0: 的问题。不过啊，经你这么一说，我现在一琢磨，你这个药的配方可真是挺绝呀。我说怎么绝了？他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入五脏，心肝脾肺肾。他说你看身上这些零部件犄角旮旯的，你真是一点都没落下呀。我说对呀，要不为啥我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得良方，
0: 甭管你是
2: 胸痹、脑中风、消渴症，
0: 还是
2: 痹症、腰痹症，
0: 啊，我说管的啥病呢？啥都管，啥都治，而且能治好，治好了就不复发。这些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功劳，都是
1: 人形何首乌
0: 入药，是之主火入心经，对心慌、胸闷、气短、早搏、房颤、心绞痛，对这些心脏病，也就是
2: 胸痹，
0: 还有
2: 缺血性脑中风
0: 引起的
2: 半身不遂。
0: 说话不清楚，记忆力丧失，吃饭喝水都往外呛往外咳的，我说那效果没得说。金乌就是咱们所说的黄乌，黄色的
1: 何首乌，
0: 它是呢属土入脾经的。我说黄乌入药啊，能调理脾胃功能，像便秘的用了能解决问题啊，排出来的都会让大家变成香蕉便。你像
2: 胃脾胃脘痛，
0: 炎症呢用完之后炎症没有了，溃疡面逐渐愈合，炎症消失了，吸收消化各方面都能恢复。我说你看黄乌效果多么特殊啊，多么有效啊，对吧？那你如果你这个方子里边你不加这个黄色
1: 何首乌，
0: 那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作用，你吃了也白吃。另外呢玄乌啊，我说也就是你讲的黑乌，黑色的
1: 何首乌
0: 主水入肾经，像肾小球一些疾病，尿毒症的前列腺增生这类的疾病。我说这样的患者你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你用得良方，
0: 晚上睡觉的起夜次数肯定会少啊，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肯定就消失了，正在做透析的，正准备透析的啊，我说这样的病患真的要是能用上，真的再也不用遭这个罪受这份苦了。另外呢还有玉乌，就是白乌，白色属金入肺，它主要是对于呼吸道疾病，益肺气，止咳生津，对于老慢支、老咳喘用上，大家呢都会非常的舒服，气管炎了是吧，能上来气儿了，不咳喘了，不憋闷了，痰逐渐的少了，喘气顺溜了。我说最后一个，你比方说青乌，这就是绿色的，绿色属木，入肝经，所以你像胆囊炎呀、胰腺炎呀、肝胆功能不好的这样的这个病患呀，用了青乌入药就能立竿见影。你像很多肝炎、肝硬化、肝腹水的，
2: 在中医当中管它叫骨胀。
0: 为啥好多人用了
1: 益肾养元疗法
0: 腹水就消失了？因为它这个什么呢，你用了这个青乌之后它就恢复了它自己的这种修复能力嘛。所以我说这个好多胆囊炎的，你看用了青乌之后呢，吃点鸡蛋吃点坚果啥的也不发闷了，也不胀了。所以我说
1: 人形何首乌
0: 它有五种不同的这个针对范围，但是你说你给你妈妈你就用了黑色的
1: 何首乌，
0: 那你现在就明白了为啥对她的心脏这块不好啊。我说你呀，虽然咱俩都是搞医的，但是呢你是搞药的，你不在临床，然后我呢这么多年我没有脱离临床，我说咱俩的感悟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跟他讲了这些之后呢，他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妈妈用了我给开的这个方子没有效果。当然这是他的操作的错误了啊，但是讲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为啥没有效果了，他操作的有问题。所以我给他说完之后他说，哎呀你看咱俩真是不一样，你呢一直在临床上，我呢虽然也在搞这个医学方面的，但是我就天天针对药，我对这个感触啊肯定是没有你深的，我只知道这个药的成分怎么样，好不好，属于什么等级的。他说这个我是比你门清，但是你啊在临床上可真是比我要强百套啊。我说这也不奇怪，你毕竟不在临床上，这是正常的，每个领域都有专长了。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你这么一讲吧，我就特别明白了，那你的
1: 人形何首乌
0: 都是产自哪儿啊？其实他这么问我的话吧，我心里也清楚，他要从专业的角度审核药材的角度，他看看我
1: 得良方
0: 到底合不合格，因为他是搞药的嘛，他就知道什么样的
1: 何首乌
0: 哪块的产地是最好的，什么样的成色是最好的，所以他就问我
1: 你得良方
0: 用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
0: 可不是说随随便便淘弄来的，这里边的
1: 人形何首乌，何首乌，我们的何首乌扎根岭南红壤，吸饱千年沃土养分，独特的气候与肥沃土质造就了它高含量高药效的贵族品质，是普通首乌无法比拟的道地珍品。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可以呀、了解一下啊、就是我讲的这些呀，虽然是和我这个老乡啊同学的这么一个交流过程，但是我觉得我和他的交流呢是属于比较专业的学术上的交流啊、那么听众朋友你们肯定也能听得懂。
1: 何首乌的产地有很多，很多地方都产何首乌，而且呢每个地方产的何首乌的种类都是不同的，可是真正的能够有高纯度药物的何首乌只有产自云贵川高原。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啊，受气候和天空气水分等特殊原因的影响，使何首乌的有效成分能够药效大增。我们所采用的是贵州十万大山里的天然人形何首乌，入药保证了其何首乌当中高药效的有效成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环境，
1: 得良方
0: 所用的何首乌的作用和效果才是任何
1: 何首乌
0: 都比不上的。所以我把这些呢跟我这个同乡呢也做了介绍，听完我做的介绍之后，他说哎呀，怨不得你这个
1: 得良方益肾养元疗法
0: 的这个名气这么大呢，虽然是简单的
1: 八味药
0: 材，但是我这一听啊，我明白了，你用的都是绝对的精品呢、所以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哦，
1: 得良方
0: 成分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说呀，你想找我要方子，我真的不保密，
1: 八味药
0: 我一样不落的我都告诉你，你用我的方子自己配药自己熬自己煎，我说我也不拦着，但是我说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或者治不好病，我说我告诉你啊，和我没关系，药材质量不一样药效一定打折扣，我说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这个话呢还没说完呢，我那同学呢就打断我，行了你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研究所呀有也没有这么好的
1: 何首乌，
0: 而且呢我们到这儿来送检的
1: 何首乌
0: 也很少有你说的这样的上乘的
1: 何首乌，
0: 好确实是好，在市面上也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原产地的这么好的我们这儿也是凤毛麟角。他说得了，你赶紧给我有几个月的
1: 得良方
0: 吧，我可不费那事儿了。所以我俩聊完了之后，我说行啊，回头啊我马上安排我的助理啊，我说给你邮过去，我说咱老妈的这个
2: 胸壁
0: 不用多，我说四个月也就足够了。所以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两个多月，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又给我打电话，我接起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了又有问题了，他听我这么一问呢他就笑了，他说没问题，这次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咱老妈现在胸口一点都不疼了啊，我说好了就行了，我说那你打电话有别的事儿啊，他说我想让你再给我有俩月的
1: 得良方，
0: 我说你弄这老西药干啥呀，这玩意儿又不是当饭吃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干啥，他说不是我怕我妈犯病，我寻思着呢我再帮她备点，隔三差五的我就给她用几盒巩固巩固，他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在电话里边跟他讲，我说桂枝啊桂枝啊，亏你还是学医的还是搞药的，我说你没看见方子里边
1: 人形何首乌，
0: 你咋不想想
1: 人形何首乌
0: 已经
1: 养元
0: 扶正，已经是补气最好的药材了，
1: 人形何首乌
0: 体内缺的正气给补得足足的了吗，只要你这些正气补进去了你就想跑跑不出来，你想啊，只要身体里边的正气足了不缺了不少了，血能流动了，能流到你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了，能流到筋骨皮毛了，让他们都有充足的营养了，我说你这五脏六腑它还会有问题吗，我说所以你记住了啊，你妈妈的
2: 胸痹
0: 只要用
1: 得良方
0: 治好了就是治好了，不可能再犯，我说但是啊我倒建议你用一点
1: 得良方，
0: 我说像咱们这个岁数用保健量就行了，预防预防就可以了。听我说完之后，

0: 为啥啥病都能治？为啥有病治病，没病防身？这个原因，你看，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多少懂一点了？但是我只说了一半，没有说完。啊，以后要是有机会，有时间，我还会再拿出一期节目跟大伙儿讲讲的。今天的节目啊，可能理论性的东西太多了哈，大伙儿一定不怎么爱听。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只要我的益肾养元疗法，我的德良方把您的病治好了，让您的身体健康了、强壮了，不再得病了，啊，我就知足了，因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啊。行了，时间的关系，不再啰嗦了，再啰嗦大家该烦了，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尊敬的孙老师啊。
0: 啊，你好。
4: 云孙老师吧。
0: 哎哎，是我呀。
4: 你好啊。
0: 啊，你好。
4: 你好，你好。今天能够和你通话，是高兴，又激动。恐怕呢，激动的我连话都讲不清了。
0: 哦。
4: 我以为呢，我想先讲一讲吧。这主要是我的同事，也是家门口的朋友，告知我的。他这个老两口子呢，腰腿疼痛，有了效果。他们俩呢，给我送来两盒，这俩病呢，要我听老师的广播讲座，通过听聆听，对老师的人品有了了解，老师讲的苦啊，痛是日等，不打我，忘了，事事经济。是愚民愚心，都是实的，并且用大爱之心为患者服务，这样使我有了坚定的信心，跟随老师走下去。我买了一个大周子礼，大周子礼。孙老师，我今年76岁了，是位脑梗患者，我的病呢？是2009年6月20日的，当时呢，我66岁，经日运诊治，不容易呢，直至截肢劳根死，周病直至平坦，住院呢近一个月，经过康复治疗和自我锻炼，拄着拐杖呢能够走动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甚至呢逐步变得更差变坏，腰腿疼痛，行走困难，

0: 20余天了，甚至呢我开始发现呢有所变化。
1: 有什么变？
0: 我把变化情况向老师再汇报一下。
1: 啊，
0: 我感觉到呢现在身子有劲了，走动呢走路呢也就有力了。
1: 啊，
0: 平坦的左脚大拇指啊，平坦的那个左脚大拇指啊，现在能够动一动了，原来是根本不能动的。
1: 说明神经线连接。
0: 哎，还有呢，老伯呢对我说啊，老头子，你这个花白的头发现在变得又黑又。同时呢，我拄着的拐杖呢，同时我现在呢能拄着拐杖，在我们这个大平台，我们这个大平台将近呢有方圆有200米，走动了，来开始走动了。在老伯的陪同下呢，能够扔掉拐杖，也可以走上几十步了。你说老师，你说我高兴不高兴呢？可以，我良心有多么高兴？你说，再加呢，我的血压也有点有所下降。我呢是为高血压三次红的。
1: 嗯。
0: 平时呢靠吃降压药。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住上止疼丸。我的血压原来高的是120多，120到160以上。自己呢是95以上，现在通过这20天切除之后呢，现在降到140和85，我这还在每一次都请您都在量量，因为现在家庭都有那个测量的量量。但是这是变化，对别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我来说，是越对症了，有效果了。同时呢，这也是我新生的开始啊。总之啊，我老两口子啊，千万里，只能说谢谢老师救命之恩。
1: 哎呦，
0: 并向老师叩拜。
1: 哎呦，
0: 啊，日之感谢。
1: 好啊，我理解您这种心情，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些问题啊，通过扶正器、固正器有好转，这是让您看到了希望了。是不是？您这种心情我是非常理解的。好多老人家呀，这个后遗症一改善，意味着晚年的生命质量不一样了。我们同样是活着，但是我们天天什么都做不了，拖着一个病殃殃的身体活着是比较痛苦的。我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能够不拖累家人，那至少我们活得有质量有尊严。所以您这种改善，我听到这种消息，我当然是替您高兴的啊。但是我说了，感谢的话不用说，因为谁能用上德良方，早都是你们自己的缘分注定的。
0: 对，
1: 好了就行。
0: 孙老师，我还有一个幸运。
1: 什么幸运？
0: 因为我的老伯，在我得病时候，又是心情焦虑，
2: 他把
0: 左侧的阿敏，我们讲阿敏，你们那边可能叫阿敏。警察说是神经性的，同时呢，他还有不有头晕病。我们平时呢就只能靠吃点体麻泡水来喝喝来缓解，
2: 10多年了，
0: 无法根治，痛苦万分。
1: 加
0: 之
2: 这么多年，
0: 老伯为我付出多大代价？这10多年，你说我72岁，老人家今年70岁，付出多大代价？
1: 是的，
0: 他服侍我，照顾我，哥俩，我深感有愧。
2: 所以呢，我现在
0: 想起老师呢，指点我老伯，这是我一点心愿。
1: 您给他按照333这么来吃。
0: 333。
1: 对，333这么吃。老人家的耳鸣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是脉闭引起的，不光是耳鸣，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脑鸣、头晕迷糊、记忆力减退。那么如果说，老人的耳鸣呢？咱们看原因的话，
3: 脉闭
1: 一定是一个最基础一个因素在里头。第二个是什么？还是肾气的亏虚，肾精不足造成的。肾空了，肾是开窍于耳的，你肾里边空了，那么这个脏器呢给你提示了，让你耳朵响。其实耳朵响耳鸣就是提示人的肾亏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吧，用德良方，用养元扶正方法完全可以。因为它有人形何首乌，是专门的提肾精肾气的，这个解决，肾脏。

0: 所掌管的这个一些症状吧，还是非常有效。你给他按照333这么吃就可以了。然后呢，平时做一个什么动作呢？两个手啊，放在耳朵两侧，中指和食指夹住耳朵，然后快搓，夹住耳朵之后快搓，让耳朵周围的血液循环加快，刺激。这样的话也能够改善，耳朵部位的血液循环，对于濡养神经啊，改善瘀阻啊，还是很有帮助的。嗯，按照这个方法结合着来就行。
1: 好，今日智慧感谢沈老师、文佳的夏婷老师了和他的同事们了，谢谢。
0: 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嗯，
0: 你有事儿多打电话吧，多保重啊。
1: 好，谢谢老师。
0: 那我们再见了。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沈老师。
0: 啊，你好，你好，老人家。
3: 沈静的沈老师，你好啊。
0: 啊，您请讲。
3: 啊、我72岁了。
0: 哦，好。
3: 哦，好的，给你通上电话了。我的第一次。听您讲座，我都一直听到现在，我都一回没落过听，特别听您的声音，我特别高兴。
0: 啊，行啊，你爱听就好。
3: 我给你说说那个我的病情吧。
0: 说说吧。
3: 我是那个头疼。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问那老中医，他说我这头疼是脑供血不足呢。
0: 哦，
3: 我还有那个，主要也是睡不着觉。
0: 嗯，
3: 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平常的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一天上我那个还有睡觉不好，还有那个。尿频尿急就是，尿频尿急好几个年了，我一直也没上医院看过。我这平常就从来也不咋吃药，也不上医院去看小病，没得去看。我一些听你讲座，沈老师，我就自从这头1个多月吧，我这睡眠就增加了到4-5个小时了。
0: 哦，睡眠小
3: 了，睡眠是好多了，
0: 嗯，
3: 好多了。我那个一天上我睡眠睡2-3个小时，感到醒了就不影响自在睡了。
0: 哦，
3: 这不，这个，尿频尿急的事也有点好转。
0: 哦，
3: 我这现在吃了已经4个半月了吧？
0: 嗯。
3: 我这尿频尿急好了，
0: 尿频尿急好
3: 了，头疼的病也好了。
0: 哦，
3: 哦，
0: 你这头疼的病多少年呢？
3: 头疼的病红的也得有个7-8年了不？
0: 哦，
3: 这回上是为啥呢？沈老师，我就跟你说说，我吧去年个春天突然的这牙看不得真了，突然的就是看不得真。
0: 嗯，
3: 我这也是在冒进厂里着急着的，着急前头一朵大花曲曲弯弯的，我也没上医院去看。不是那个，我跟老伴儿他是在农村里，经济条件不行，很少上医院去看病。这去年春天突然的这牙看得不挺真的，吓坏我了。我上医院去看。各大医院都看了，他说我黄斑变性。我其实飞蚊症早就有了。飞蚊症，黄斑变性又是那个眼底下有点萎缩。我这为我这牙，这我寻思着， 那医院的大夫说你这牙可能到以后能失明了，说要吓得我。我这个、那个现在不是4、8月了，好不尿频尿急也好了，睡觉一觉睡到天亮了也没事。还有那个这头疼也好了，沈老师。
0: 那眼睛呢？哎，眼睛呢？
3: 眼睛盯一下强点儿的，强点儿的吧，有
0: 是不是、啊、
3: 有所好转。
0: 嗯
3: 嗯，强一点我都很高兴，很高兴的了，叫那大夫吓得我、哦、一下听就行了。
0: 黄斑变性，眼底黄斑变性确确实实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有失明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在临床上来讲、它都是属于不治症、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得了这个病。但是为什么你现在就见强了呢、因为正气下来了，人的正气一上来之后吧、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抗氧化能力就提高了。其实眼底黄斑变性是什么呢？它是老化和退化，就是当一个人
4: 元气
0: 不足的时候，营养供应不上去了。然后呢，第一个营养缺失，第二个呢，当你
4: 元气
0: 不足的时候，外来的一些自由基啊、垃圾毒素啊，就都来沉、积到这儿了，就导致这个地方氧化、退化，最终出现视力衰退。所以在临床上。没有什么药能治得了这个病的，很多人都是挺着挺着到最后反正就是视力不好，严重就是失明嘛。那么你通过扶正气
4: 养元气
0: 之后，你的这些问题改善了、其他的问题解决很好、是眼睛这块呢现在改善了，逆转了、可以这么理解。那说明什么？
3: 有一点，
0: 说明
3: 有一点改善我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
0: 那肯定是，肯定是的、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
4: 元气
0: 已经帮你修复了，就是原来你所有的老化的受损的地方它已经帮你修复了、所以才有你的改善、要不然你拿什么改善呢？这个正充盈之后啊，你给自己一定的时间、因为所有的人的中医认为呢它是气血充盈了，正气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是细胞的营养够了，新陈代谢好了，你通过
4: 养元补气，
0: 你自身的这个细胞啊会更新的，你给它一定的时间、细胞能再生、能更新，只要你的
4: 元
0: 气是源源不断的，是足的，它就有更新的这个资源在、有这个物质基础。如果你没有
4: 元气
0: 的话，它想更新它也更新不好，所以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
4: 养元补气，
0: 那么你这个眼部的细胞呢再重新的分裂，再重新的再生，新的细胞生出来之后、你的眼睛组织就等于能换一套新的，那么视力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你现在只是初步的开始改善了，你再往后坚持，千万别间断。
3: 这回上我是下定决心了，沈老师。
0: 坚持。
3: 我是下定决心。
0: 好。
3: 我要不是为了眼睛啊，沈老师，我还舍不得去上医院去看。哎呦，上医院哪儿呢？我上医院看了好几次，那大夫说的我都吓得我。他说没治了，你这牙有点萎缩哈。他说你这牙治不了了。以后肯定已经失明了，吓得我。
0: 我们有
3: 不少听着，现在是你讲座了。哎呀，我都
0: 其实我们有不少的老人家，那个眼睛啊，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都说得手术，得手术，八个医院八个说手术，十个医院十个说手术的。但是通过这个
4: 养元补气，
0: 那个很快就明显的这个提高和改善。所以这些问题吧，大家别愁，给自己点时间。好。
3: 沈老师，我还得问问你。我这4、3、3吃的，我吃这个量怎么样？怎么样？
0: 也，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个量，康复的速度也不是很慢，各方面也都挺好，那你就这个量吃呗，也不用变。
3: 行。
0: 对。但是在什么时候可以调一调呢？一是换季的时候，记住了，换季的时候。第二一来呢，就是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这两天家里有事了，熬夜了，或者是有点这个疲劳了，干活了。这个时候临时的加上了一两颗，这都没问题，这都行。
3: 行
0: 那就到这
3: 吧。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那老伴儿他那个他血压高好几个年了，他高压180，低压90，他那个还有腿疼病，他那个腿呀、沈老师，我跟你说，他也不疼，走道也不疼，他就是。是弄着那个往前走，他那脚好像不敢下地似的，他说是神经的事，他自己说， 可是从来没上医院去看过一回，检查过一回，他现在是

0: 什么活都不干了，他在家反正都是出来进去。他那个腿，我问他好些回，他说不疼，就是走到那个，就是不大敢走。
1: 你要考虑一下，他是不是有骨刺了？
0: 骨刺，他又没去检查过一回。我可是叫他，他也是吃了4半月了，他也是4、3、3吃的。陈老师，你看他现在这腿呀、顶以前强点了，走道快了，顶以前快点了。
1: 那见好就行了，见好就行了。那是骨刺。
0: 4、3你看看陈老师，他这个量是不是小点？
1: 加到4粒也行，早中晚各4。老人家呀，我不和您多交流了，您老两口只要见好就行。你们现在是在康复的道路上，还没达到康复的终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扶正气，扶正气啊！
0: 行，
1: 再见了，
0: 谢谢您，陈老师啊。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益肾养元保健康，就选国药德良方，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为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4: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3: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4: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3: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4: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3: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4: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3: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讲了麝香，讲了它怎么开路怎么带路，今天呢咱们接着讲方子里的另一位重量级的药材。这个药啊跟麝香是一样的金贵，一样的了不得，它被古人是称之为稀世珍宝，药中黄金。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啊专门负责一件事儿，清火解毒退热。它就像战场上的消防队，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扑灭。那这味药呢就是牛黄。牛黄这个东西啊您可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里边就有它，那是救急的圣药。但是您知道吗，牛黄用在眼睛上啊这个历史是一样悠久的，作用一样神奇。今天咱们借助这节课就专门讲讲牛黄。先给各位说一说牛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呢，牛黄就是牛身体里边长出来的石头。准确的说呢，是牛的胆囊或者是胆管里边形成的结石。听着好像不太起眼儿，但您呐可千万别小看了它。一头牛身上有没有牛黄全看运气。一千头牛里头可能也找不出一头有牛黄的牛。而且呢不是所有的牛黄都能用，必须是天然形成的品质好的才行。所以呢牛黄自古以来就极其的珍贵，价格呀比黄金还贵，所以管它叫药中黄金吗？那牛黄是什么时候开始入药的呢？这个说起来历史可就长了。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有了牛黄的记载。这本书呢成书于东汉时期，距今将近2000年。在《神农本草经》里边牛黄也是被列为上品。什么叫上品呢？就是最高等级的药，无毒可以长期用，而且能够轻身延年。这书里边怎么写的呢？牛黄味苦平，主惊痫寒热，热盛黄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牛黄啊味道苦，性子平和，主要治惊风癫痫发烧发狂这些热病。到了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啊写了一本叫《名医别录》的著作，里边补充说牛黄主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您听听，小儿百病都管，这作用可不小啊。到了唐代，《唐本草》这部官方药典对牛黄的记载就更详细了，说牛黄性

0: 行，味苦，主经弦寒热，热盛狂惊，除邪逐鬼。其实就是说它能清除导致神志不清的热邪。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对牛黄的记载就更加全面了。他说牛黄清热解毒，安魂定魄，明目。您注意这三个词儿啊，清热解毒是它的本职工作，安魂定魄是说它能安定神志，而明目这两个字儿直接就点出了牛黄跟眼睛的关系。李时珍呢还特别强调，牛黄是治一切热病之圣药。清代《本草备药》里边说的就更直接了，说牛黄清心解毒，开窍豁痰，治中风，惊痫，口噤，癫狂，诸疮肿毒。您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只要是热毒引起的毛病，牛黄都能插上手。咱们把牛黄的历史啊捋一遍，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到唐代的唐本草，从明代的本草纲目再到清代的本草备药，近2000年的时间当中，每一部重要的医学典籍都记载了牛黄，而且呀评价极高。这说明什么？说明牛黄不是哪个大夫随便吹出来的，它是经过2000年临床验证的真正的宝贝啊。那牛黄什么时候开始用在眼病上的呢？其实也挺早的，唐代的《千金药方》和《外台秘药》这两本大的著作里边啊，就有不少呢用牛黄治疗眼红的方子。到了宋代，有一本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收录了好几个含牛黄的眼科方剂，专门治疗肝热目赤，热毒上攻于目。到了明清时期呢，含牛黄的眼科方子就更多了，几乎成了治疗热毒性眼病的标配。所以您看牛黄为什么能进到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里边，不是因为说它贵，也是因为呢它有2000年的疗效做底子，这个根基谁也动摇不了。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可能就会问了，牛黄是长在牛胆里的东西，怎么就跑到眼睛上去了呢？这眼睛跟着牛黄有什么关系呢？您看您这么一问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呀，您先得明白一件事儿，很多眼病的根源啊就是一个字儿，热。咱们老祖宗讲啊，肝开窍于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眼睛是肝的窗口，肝里边有什么问题最容易在眼睛上表现出来。肝火太旺了，眼睛就红，肝热往上冲，眼睛就干，就胀，就疼。热毒太盛了呢，眼睛就长腻子，长疮，甚至化脓。您想想是不是很多人一上火眼睛先不舒服了，熬夜了眼睛红，生气了眼睛胀，吃辣吃多了眼睛干，这全都是热在作怪呀。那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热的，它最大的本事就是清热解毒。咱们把身体里的热毒啊想象成一场大火，肝是火源，眼睛是火苗，火源不灭，火苗就一直烧， 那牛黄的作用呢，就是从根儿上把火呀给它灭了。古书里边怎么形容牛黄的？《本草纲目》当中说了，牛黄治一切热病。《药性论》里边说了，牛黄解热毒。《日华子本草》里边说了，牛黄清心热。您听听，一切热病、热毒、心热，全都离不开这个热字。所以牛黄就是专门跟热对着干的。我再给您打个比方，牛黄就是咱们城市里的消防队，哪个地方着火了，消防队就得冲过去灭火呀。身体里的肝火就是那个着火点，眼睛红就是冒出来的烟和火苗。消防队来了干什么呀？不是光对着那个烟去喷水呀，而是要找到火源，把火彻底的扑灭了。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儿，它不是光让您的那个眼睛表面舒服一下，而是深入到肝里边，把肝火给清掉，把热毒给解掉，火源灭了，眼睛自然就不红了，不疼了，不肿了，不干了。咱们再说的详细一点啊，眼病里的热毒它分好几种，有的是肝热。你看肝热有什么特点呢？眼睛红，眼睛胀，还疼。有的呢是心热，心热什么特点呢？你看那个舌头啊，舌头尖红，口舌生疮，长口腔溃疡，眼睛也跟着红。还有的呢是血热，这个血热什么特点呢？眼睛里边布满了血丝，甚至是有出血点。牛黄的特点就是清心解毒，心主血，心火一清，血液里边的热就跟着清了，血液里边的热一清呢，眼睛里的热自然就退了。这叫什么？釜底抽薪。不是跟这个症状在这较劲啊，咱们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百姓俗知的大白话总结，牛黄治眼病不是因为牛黄自己能看见，而是因为它能把烧坏眼睛的那个火给灭掉。好，现在咱们回到今天的主角明目二十味丸上来。先说说这个方子的整体思路。明目二十味丸这个方子设计的是非常的巧妙，它里边有三位大将级别的药材，羚羊角、麝香、牛黄，这三味药呢各管一摊，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咱们先说羚羊角。羚羊角是干什么的？它是专门打通肝眼通道的。我们的祖国医学讲到了，肝开窍于目，肝和眼睛之间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通畅了，肝里的好东西呢才能送到眼睛上，肝里的坏东西比如说火热毒才不会往上冲。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这条公路堵了，或者是肝火太旺了，直接就冲到眼睛上面了。羚羊角的作用呢就是平肝息风，把肝火呀压下去，把这条公路修好疏通好。它是从肝这个源头上下手的。再说麝香。麝香呢，咱们上期节目啊，我昨天专门也讲过了，它是领路将军呐，专门打通经络窍道的，带着方子里边所有的药往眼睛上跑。你没有麝香啊，其他的药就到不了该去的地方。麝香呢是从领路上下手的。那牛黄呢？牛黄是从火毒上下手的。眼睛上已经烧起来的火和毒怎么办呢？ 靠牛黄来清来解。牛黄就像消防队直接对着火源喷火，把热毒彻底的给它灭掉。您看这三味药的分工我们就清晰了。首先羚羊角管源头，通肝眼通道，平肝火，不让火往眼睛上冲。麝香呢管领路，让药啊能到眼睛当中去，能到病灶那个地方去。牛黄管灭火，清热解毒，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呀给灭掉。三管齐下，源头上控制住了，路打通了，火也灭掉了，眼睛自然也就好了。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呢，牛黄的任务啊主要有三个，我给大家伙啊一一的咱们分开来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清心火，牛黄最厉害的本事就是清心。心在中医里边是君主之官呐，你的心火一旺，全身都跟着热。眼睛跟心的关系呢也很密切，心主血脉，眼睛是靠血液来滋养的。你的心血要是热了，眼睛里的血管就扩张，就充血，眼睛就红。牛黄呢把心火一清，血里边的热就退了，眼睛里边的红血丝自然也就少了。第二就是解热毒。有些眼病啊不只是红，它还肿还疼还长东西，比如说麦粒肿、角膜炎、眼睑疮疡，这些都是热毒的表现呐。牛黄解毒的本事它是一流的，就把这种毒给化解掉。古书上说了牛黄解百毒，虽然有点夸张，但是说明呢它的解毒能力确实很强。第三呢定神定惊。那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奇怪啊，定神定惊跟这个眼睛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可大了。有些眼病患者呀，尤其是眼睛疼得厉害的时候，那您是什么感觉呀？心烦意乱有没有？睡不好觉有没有？烦躁不安。那么人越烦火越大，火越大眼睛越疼，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牛黄能安神定惊，让人安静下来，先睡个好觉，觉睡好了呢火自然的就降了，眼睛呢它就跟着舒服了，这叫间接治疗，但是作用非常大。所以咱们说呀，牛黄在明目二十味丸里边就是清火解毒的总指挥。而牛黄治眼病不是现代人编出来的，是咱们的老祖宗1000多年以前就用它在救人，而且救了不少人呢。先说一个唐代的医案吧。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大家伙儿都不陌生吧，他写了一本天津药方，也是中医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本书里边记载了一个病例，说有一个人呢得了热病后目赤，什么意思？就是发了一场高烧之后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一样，疼得睁不开，用了很多的药都不管用。孙思邈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牛黄丸，里边有牛黄、有黄连、有黄芩、栀子这些清热的药。这个病人吃了3天，眼睛不红了，又服用了5天，全好了。孙思邈在书里边特别注明，热毒上攻于目，非牛黄不能解。什么意思啊？就是热毒冲到眼睛上，你不用牛黄是解不了的呀。咱们再说一个宋代的病例吧。宋代有一本官修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里边记载啊， 一个孩子得了小儿急惊风，这个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高烧不退，抽风，眼睛啊往上翻，眼珠子发红，大夫呢给孩子灌了牛黄，配上了天珠黄、麝香这些药，孩子很快就退烧了，抽风也止住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牛黄不光治大人的眼病，小孩的眼病一样管用，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先把烧退了，惊风止了，眼睛自然就好了。第三个病例呢，出自于明代的《正治准绳》这本书里边记载啊，有一个老太太60多岁，眼睛红肿疼痛了半年多，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啊，疼得厉害的时候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嘴里边长了溃疡，大夫诊断呢是心肝火旺，热毒上攻，给他开了含有牛黄的方子，吃了7副药，这个老太太呀眼睛红肿就明显的消退了，又吃了10来副，嘴里的溃疡呢也好了，觉也能睡着了。这个病例其实特别典型啊，这老太太不光是眼睛有问题，嘴里边她也有溃疡，心烦睡不好，这都是心火的表现。而牛黄呢清了心火，眼睛和嘴巴一起好了。那这三个病例，一个是大人的，一个是小孩的，还有一个是老人家的，一个高烧之后的这个后遗症，一个是急惊风，一个是慢性红肿，全都用了牛黄，全都治好了，这不是巧合，这是牛黄实打实的功效啊。那说到牛黄，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药，您肯定也听说过，叫安宫牛黄丸，这是咱们国家中医急救的看家药，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为温病三宝。安宫牛黄丸里边牛黄就是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它是干什么用的？治热病神昏、中风昏迷、高烧不退。您想想，连昏迷的人都能救过来，他的清热解毒的能力得有多强啊。还有一味药叫牛黄上清丸，这个药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自己就吃过，家里边咱们那小药箱里边肯定也有。比方说呀，上火牙疼了，嗓子疼了，眼睛红了，头疼了，口腔溃疡了，吃几丸的牛黄上清丸火就下去了。牛黄上清丸里边牛黄同样是核心成分，那明目二十味丸里的牛黄跟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里的牛黄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清火解毒的，但明目二十味丸里牛黄不是单打独斗，它有羚羊角帮它平肝火，有麝香帮他领路，三个大将联手，效果自然单用一个牛黄要强得多呀。那我们今天呢讲到了牛黄，昨天节目当中呢讲到了麝香，羚羊角啊之前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但我今天呢先简单说一下这三味药在方子里的配合。打个比方啊，比方说某一家人的房子着火了，火呢是从厨房烧起来的，那这个厨房就相当于是哪儿啊，是肝，火苗呢已经窜到客厅了，客厅就是眼睛，羚羊角是干嘛的呢？羚羊角是冲进厨房把煤气灶给关掉，把火源切断，这叫平肝息风，从源头上灭火。麝香是干嘛的呢？麝香啊是把这家里头所有的门都打开，把 窗户都推开，让浓烟散出去，让消防员能冲进来，这叫开窍通路。牛黄是干什么呢？牛黄就是消防员手里的高压水枪，对着那火呀猛喷呢，把已经烧起来的火呢彻底扑灭了，这叫清热解毒，直接的消灭病灶。您看，羚羊角、断源头、麝香、领路、牛黄灭明火，三个步骤啊，缺一不可呀。如果说咱们只用羚羊角，源头断了，但已经烧起来的火没人灭，你眼睛还是红啊。如果只用麝香、领路，但是没有人去灭火，火照样烧。如果只用牛黄，火灭了一部分，但是厨房的火源没关，一会儿呢又烧起来了。只有这三个一块用上，才能把火呀彻底的扑灭。这就是我们明目二十味丸配伍的精妙之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灭火方案。羚羊角、麝香、牛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各管一摊，配合默契。今天呢，咱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呢，专门讲了牛黄这一味药，从它近2000年的用药的历史，到它清热解毒的核心作用，从它在明目二十味丸里的清火总指挥的角色，再到古代医案当中屡见奇功的真实的故事，再到安宫牛黄丸，然后呢到牛黄上清丸，在讲了我们今天的明目二十味丸牛黄的药中黄金这个称号，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呀。下一期节目呢，林老师准备接着给大家讲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另外一味药人参，我们讲一讲它是怎么大补肝血的，从而给我们治眼病。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共同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 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就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3: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终于和您通上电话了啊。之前我老伴就是你那治好的，已经有6年了。当时也是听病友介绍的嘛。病友说您那是专门治眼病的啊，用的是您师傅传给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方里呢都是珍贵稀少的药材啊。有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一共呢25味珍贵的药材啊，效果特别好，治好了很多人。然后呢，我就带老伴儿去找您的。
0: 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5: 我是武汉的。
0: 哦，武汉。6年前我还在北京呢。你们是特意过来找我的吗？
5: 是的，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您呢是特别有耐心的啊。当时呢，我就觉得。这次啊是找对人了，我老伴儿是白内障嘛，就是2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换的人工晶体，好了有1年多吧，又复发了，还合并了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
0: 白内障单纯的靠做手术治疗啊，除不了病根儿，后期呢带来的隐患可能会更大，因为白内障的手术它就是摘除了晶状体。而晶状体呢是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过滤毒光的。你把它摘除了，又换了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呢只能是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毒光。透过人工晶体啊，好多的毒光呢就再次的落入到我们的眼底了。咱们眼底的组织可就遭殃了。为什么有黄斑病变呢？黄斑区的细胞被毒光给侵害了。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神经细胞被毒光损害了。合并青光眼呢，就是因为咱们眼底的通道堵塞了，这个毒光进入到眼内，损伤了视细胞，变成了垃圾杂质，排不出去，堵塞住了眼道，导致我们眼压就上来了。所以说你老伴儿这个眼病就越来越多，他可是遭了大罪了。
5: 是啊，后来严重了嘛，他就剩那么点光感呢，就知道天黑啊天亮，他每天就是摸索着过嘛，当时呢也是给他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呢还是没有保住视力哦，折腾的我老伴儿他自个儿都没信心了，说呢不治了，不花钱了，爱咋样咋样吧。
0: 您看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呀？你说他是真的不想治吗？人病了，顾虑就多了。你老伴年轻的时候一定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岁数大了，他也不想成为您。还有孩子的负担，一个男人呢心甘情愿的能把自己的所有给自己的老婆孩子，可是当自己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呢，他却不想成为负担，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一个男人的伟大之处。为了不让家人受委屈，就是把痛苦啊都留给自己个儿了。
5: 是是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当时老伴儿那个眼压呢特别高，最高都过40了嘛，就特别遭罪，疼得厉害啊。有时候吧，他就用手捶那个自己的头，没办法吧，就滴那个眼药水，但是也不管用。当时吧，我以为他肯定会失明了，如果当时不是多方打听到您呢，他真的是没救了。您呢给老伴儿看了以后，您说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时就是用药5-6天，老伴儿呢每天 眼里就流出很多那种分泌物，时间之后吧，分泌物就变少了。

0: 是，老伴儿好了，我出问题了呀。
1: 啊，您怎么了？
0: 就前两个月有一天，我就感觉眼睛就胀得厉害嘛，那个头也疼，还觉得恶心了，想吐，就看东西模糊了啊。我家0街5楼嘛，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对面的那个广告牌儿，它明明是红色的，我就感觉是黑色的了，就分不清颜色了。因为老伴儿他是眼病嘛，所以呢，我对眼睛也是特别重视啊。然后当天就去医院检查了。
1: 您这个症状应该是青光眼，而且是急性的。你当时眼压多少啊？
0: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急性的是对角型青光眼，眼压是41。医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嘛，有赛马星胺，还有美开朗。我用了之后就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我本来准备换个医院再看看的啊。老伴说他的眼病就是尹老师您给治好的，咱们找尹老师吧。老伴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开始找您了。毕竟中间就是6年没有联系您了嘛，后来也是听病友介绍，说您正在给大家讲节目，我和老伴呢就特意买了个收音机，就开始听您的节目。虽然6年过去了，但是我一听到您的声音呢，我们还是感觉就是那么的亲切。老伴呢就赶紧打了那个场外电话，我们要智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就毫不犹豫的就用上了。但是当时呢那个药呢不多，我们就只订了2个疗程的药，到现在就马上就用完了。我呢从第7天开始，那个眼屎呢就特别多，早上起来嘛都糊眼睛了。用了1个月啊，那个眼睛呢也不疼了，我测了眼压就是降到17了，就这几天我看东西就是也清楚了，广告牌的红色我又能分辨清楚了。尹老师，我也能用上您的奇方，说真的啊，是修来的福气，真的是太谢谢您了。今天打电话呢，我想亲自谢谢您。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我就想问问尹老师，就前几天的优惠活动，我订了8盒的那个优惠，这些药用完我能停药了吗？
1: 之前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8盒送1盒，还能得到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这些药够用了，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我肯定能用够疗程了，把我的眼病彻底给治好。
1: 疗程是疗效的保证，一定要用足疗效，这样的话呢您就踏实，我也放心。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有朋友在等候，有任何问题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1: 代我给你老伴问个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欢迎您，我是尹老师，久等了。
4: 谢谢尹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4个疗程了。您的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效果太好了。我现在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说实话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前两天呢我跟我老伴呢出去旅游去了，等回来的时候才知道有优惠活动，结果吧我没赶上，我的药呢还有2盒就马上用完了。林老师啊，我现在是特别怕断药啊，我想坚持用下去。
1: 这个确实非常遗憾啊，上次优惠活动呢不仅有明目25味丸本品的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但活动结束了，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确实没有药了。您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您这个情况是不是还需要继续用药。
4: 好的好的，我这个眼病呢有4年了，是2022年的5月份，我眼睛当时是发红还疼得厉害，怕见光，看东西呢就模模糊糊的，去医院检查了，诊断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吧开的是那个妥布霉素普拉诺芬，就让我回家滴，差不多有个滴了10多天的时间吧，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这些症状呢都缓解了，但是这个视力始终没有恢复，

0: 我之前的视力左边是0.7，右眼睛是0.8。
1: 没得眼病之前，您的视力还可以呗？
0: 对对对，可以。但是自从得了这个虹膜炎以后啊，他视力就不行了。左眼睛呢只有0.2，右眼睛呢0.3。去年9月份以后啊，我这眼睛吧，它不仅红，眼球还特别硬，眼睛里面它就胀疼胀疼的。
1: 那您这是合并了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粘连了，眼压就升上来了。
0: 对对对，而且头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呢，它一圈一圈的红。我又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长期性的虹膜炎，导致虹膜粘连，引发了这个青光眼，眼压当时啊高到48了。大夫当时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要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那合并视神经萎缩的话，那就不好，那就会导致失眠了。
1: 视神经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一个通道啊，一旦它要萎缩之后呢，您的眼内即便视神经咱们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那我们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0: 对对对，是啊，我当时就特别害怕，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呢，这眼睛胀疼的情况是缓解了，头也不怎么疼了，可是不到3个月吧，这个眼压又开始升高了。最后啊，我也不敢做手术了，就用医院开的药啊来控制，最后啊视力也不全了，用这个猛药治眼气黄，明目25丸的时候啊，我眼睛呢、它只有光感了，就眼看着这个视力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了、我老伴也跟着着急上火，四处打听治眼睛的药。有一天我老伴就跟我说啊，他的一个老同学给他推荐的药，说是这是猛药，他一个亲戚也在用，效果非常好。成分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赛加、羚羊角啊、藿香啊、牛黄啊，还有珍珠、人参等等，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说是国药准头的药，就跟那个西医它不一样，不用手术。黄忠赛的羚羊角啊，能打通干眼通道，其他的20多味药呢，能激活眼皮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也特别多，那都是口口相传的。就这样吧，我才把您的这个很猛药治眼气旺明目25丸呢给用上了。
1: 那您还真是非常幸运啊，能用上药的我认为都是非常幸运的人。
0: 是的，我用了半个月吧，这个眼睛胀啊疼啊这些情况都改善了，眼压呢也降了。那个时候是19啊20点，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那个范围啊比过去扩大了。像电视我都能看到全屏了。过去啊我只能看见中间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整个屏幕的内容都能看得清楚了。现在4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你像40-50米的东西啊基本上都能看到了。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8岁了。
1: 哎呀，这个年龄有一双好的眼睛，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享受的是光明，我们内心是更加有希望了。
0: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我现在这个药快用完了，我就怕单药啊。
1: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了，您到医院去做一个复查吧，如果指标正常您就可以停药了啊，不用担心。
0: 哦，那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具体什么情况到时候检查了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1: 结果出来之后您再给我打电话，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袁老师。我也是用上你那个猛药治眼奇发明目25味丸，这不昨天我家老邻居介绍我听你的节目的。他眼病挺重的呢原来。用上你的药之后啊，又现在好多了。
1: 是吧，
4: 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他跟我说，他说老师说了只要有光感，他说视力就可以恢复。 而且他说你放心吧，他是 OTC 的，他说治疗的药。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最重要的是奇方当中呢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这个方子内含有的二十五味药啊，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最大的一个方，疗效是非常好的。您了解的都对，这样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我吧，本身有糖尿病，就是最近这二年就不行了，这眼睛啊，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嗯，
4: 看不清不说，完还怕光呢。
1: 啊，
4: 明明来一束光，这眼睛哗哗就开始累了，开始。
1: 哦，
4: 这眼睛总感觉到累呀、啊。上医院检查，大夫跟我说，他说我还合并白内障了。
1: 嗯。糖尿病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那么这些糖毒对于眼内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4: 就是在医院去检查了嘛，检查完之后大夫给我开的药，但是吧这药也用了效果不好，
1: 不好啊，
4: 这眼睛钱花了，我跟你说越来越重。
1: 嗯，
4: 不仅看东西视力下降的快，还有重影了，眼前就是那层雾感觉是越来越重了。
1: 眼前有雾感，而且雾感很重，这说明您的晶状体浑浊是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当时吧、就是那视力也就能看出来三米两米远
1: 啊。
4: 不又上医院了吗？大夫说我这情况、就是那意思，说我得做手术了，然后换那个人工晶体
1: ，对对对。
4: 但是手术之前做的时候，就给我检查呀，说我血糖还是高啊。大夫说你本身有糖尿病，手术之后伤口不太好。
1: 对。
4: 他说你要是换晶体的话，必须得把血糖控制到正常值。
1: 没错，您的血糖指标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的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所以说医院谨慎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医院就没办法给您治了。目前来讲呢，针对您这个疾病，西医的治疗就是做手术，但是您的这个情况呢又没法做手术，没法做手术怎么办呢？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4: 就打那以后这血糖值这始终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正常值啊。现在这手术吧，这不也没做上吗？这视力还一直往下降。现在就感觉眼前看东西那个雾啊，就像一层厚厚的塑料布似的，越来越厚了。
1: 不过没做上手术啊，你的心里边也不用说太焦虑啊，或者说觉得就非常不舒服啊。即便您这个情况做了手术，它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手术就是晶状体拿掉嘛，塞进去一个塑料片，人工晶体。做完呢确实能看见了，但只是换零件，它不是治病的。手术换了晶体之后，那您呢干眼通道没打通，毒素也排不出去，晶状体它没修复好，这病还是治不了，还好不了。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赛加羚羊角啊，它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是治眼圣药。神农本草经2000年前就记载它主明目，排第一位。本草纲目说它呢平肝明目，能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垃圾毒素就能排出去了。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就能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眼组织细胞，那您的眼功能就恢复了。您测视力了吗？具体达到什么程度了？
4: 后耳这不撤了吗？左眼睛是 0.2
1: 啊，
4: 右眼睛是 0.1
1: 啊， 0.2 0.1 啊，现在治还不晚。看眼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啊，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甚至已经都失明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我治不了。如果您有光感的话，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地区的药不好买， 而不是担心说这个药治不好您这个眼病。
4: 哎呀，那老师啊，我得麻烦你了。你看我这眼病还重，我想早点用上药把这眼睛治好。
1: 哎呀，有点遗憾，前两天活动您没赶上。
4: 对呀。
1: 您打场外电话吧，让场外老师呢先给您一个食疗方，先缓解一下症状，然后也把药预定上，等药到了第一时间用上啊。
4: 哎呀，那太感谢你了，严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
4: 那
1: 我
4: 马上打那个场外电话。
1: 嗯，好，再见。
4: 哎，再见，严老师。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您的吗？
5: 李老师啊，我呢、
1: 哎、
5: 我是白内障，做手术之后换了个晶体、
1: 哦、
5: 到后来呢、又复发了视力啊、
1: 哦、
5: 从手术之前的 0.4-0.5 一下子就降到了 0.1-0.2 了，看什么东西都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那个眼前呀、总是有黑乎乎这个小黑点，看东西也变形了。这为了治好这个眼镜啊、往眼里边打针花了有十多万，到最后啊把钱也花没了，这个视力呢、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如果不是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啊、肯定都瞎了呀。
1: 那现在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
5: 现在跟过去可是不一样了，结果这个明目二十五以外真不愧是梦瑶治眼奇方啊。我现在啊我都用快四个疗程了，现在的视力都 0.6 了。
1: 哎呦，那非常好了，0.6 的视力看书啊看手机啊看电视啊都没问题了。
5: 对。
1: 我呢经常讲啊，我们人要有感恩的心。人体呢就是一个细胞体，眼球呢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在我们人一生当中不断地为我们服务着，比如说眼内的细胞帮助我们感光成像，当我们产生疾病的时候啊，就是眼细胞的损伤修复不了了，那我们打通干眼通道，激活了眼细胞，给眼内补充了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时候细胞它就活跃了，我们看东西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就亮了，心里边呢也就亮堂起来了。
5: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看哪哪都是清清楚楚的，这个雾气啊也散了，眼前飘的那个小黑点也没有了。用到是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就没了，看东西变性这个情况呢也好了，看哪都不变形了，现在啊看哪都可正常了。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我非常稳定，什么反复都没有，波动啊这些情况都没有。
1: 听出来您现在特别高兴啊，非常好。这两天到医院去复查了吗？
5: 没去检查、
1: 啊、
5: 我这治的好好的，心里最有底了，现在呀、
1: 啊、
5: 不想再花那么多钱了。林老师
1: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彻底给治好了？
1: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5: 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八粒。
1: 那手里现在还有多少药呢？
5: 大概还有半个月的药量。
1: 您这样啊， 我建议您呢、别省那个检查费用。现在咱们门诊检查呀也花费不了多少钱，而且门诊也能报销，您去查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您不单纯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呀，您还有眼底的黄斑病变呢，它这个是最为严重的。所以我建议您呢挂一个三甲的眼科，做一个黄斑区的一个荧光造影，您把那个结果呀给我拿来，我给你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这心里边也更踏实。
5: 好，那我听你的、我去查一下。
1: 好，那我呢就等着您的这个检查结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到时候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停药了啊。
5: 行行行，谢谢你林老师。我查完呢我再给你打电话。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6: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7: 啊，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6: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8: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9: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0: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1: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16: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杨海峰为了搭救天官寇准，领着薛宁私访来到一座小村庄，村庄里竹林内的小房内传出母子吵嘴的声音。杨海峰栽耳一听，才知道这屋的小子是卧虎庄的人，看着样是个头目，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海峰想，这老太太是明白人，我就别瞒她了，干脆就求她把我们带到山上得了。老人家，我跟您实话实说了吧，你儿子待那卧虎庄那是贼窝子，那个庄主叫胡万兴，他私通北国，他们把双天官寇准给劫持去了，想要送到幽州去。你老人家如果晚上进庄子把我们带进去，我们救下寇的人，也把你儿子救出来，抓住这个万恶之首，我看这事情不就了结了吗？你们娘俩又能够过太平日子了。这好吧，老杨家是好人，双天官是清官，清官应该得好报。姑娘，你说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其实把这老命搭上也算为了国家出力了，也比呀在这上吊强。哎，老人家，这就对了，事成之后我把您送个好地方，过几天安静日子再帮你儿子找个好媳妇叫你抱孙子。哎呦，我就盼这天呢。姑娘啊，你可真会说话呢。就在这阵儿，薛宁进来了。
18: 哎，海峰
17: 啊，这外边还有人呢。老太太吓一跳啊，不是别人，杨府的家家叫薛宁，快过来见见，这是伯母。
18: 哎，伯母你好。
17: 哎，好好，你看人家孩子都好，我这孩子您别说了，老人家，事情可就这么定了。哎，那我们怎么走啊？刚才你儿子说叫你叫辆大车，派人把你送进去，这么办，偏傍晚的时候我们派车送您进庄口，到里边您就甭管了，保证你老人家没危险，保证你儿子没危险，行不行？不过你可别害怕呀，要是一害怕叫人看出来，咱可就都砸锅了。嗯，我不害怕，反正眼睛也没了，啥也看不见，有啥可怕的，刀压脖子也说，就这么地了。杨百峰告诉薛宁，你赶快回山寨叫孟良准备车辆到这儿来，今天晚上咱们这么办。杨百峰就在这儿派兵了，今天晚上送老太太谁？叫孟良，薛宁，他也去，告诉老太太我就是那小菊。哟，那小菊啊，亮子认识，见过一面。嗨，黑灯瞎火的，见一面怕什么，就说变样了，就这么去了。哎哎，好好好，那也好。还有你告诉草上飞，叫他通知杜金娥，通知杨福，准备兵马埋伏在卧虎庄的周围，一旦我们进去之后，叫草上飞想办法开开庄门，把大队人马放进去，我们在里边救人，里应外合，取下卧虎庄。好，薛宁走了，安排不提， 杨排风陪着老太太，给老太太烧火做饭，老太太这顿饭吃的没有这么香的。哎呦，你这烧火的丫鬟呐，手可真巧，这给我当儿媳妇多好。杨排风说，你想儿媳妇想疯了。简短接说，挨到天色将晚，孟良来了，车辆到了，薛宁也到，一切安排好了，问排风怎么办。海峰说，老人家你该上车了，你记着啊，赶车的人叫小梁子，叫小梁子，护送车那个叫小宁子啊，小宁子，我是小菊，听着没。记住了，到那怎么说呀，都不是我们村的人呢，你就说他要找的人呢都没在家，出门做买卖去了，这是新搬的一家，小梁子小宁子是亲哥俩，你求来的行不行。哎，想得真周到，就这么地了。老太太把被褥叠吧叠吧放在大车上，香香棍棍都摆上了，反正是该摆的都摆齐了。杨百峰和老太太坐在车上，薛宁赶车，孟良压车，事先嘱咐好了，告诉孟良不许随便说话。就这么，薛宁一晃鞭子，咕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车出了小山村，直奔卧虎庄。来到卧虎庄的村西头，远远有人高喊：“站住！哪来的？不许往前进！”薛宁带住车辆，回头看看杨百峰。杨百峰说：“哎，庄丁哥哥，我们是来找二管家冯亮的。我叫小菊，这是冯亮哥哥的母亲。”我们搬家到这儿呀，嘿嘿，挺漂亮啊，等会儿啊，我给你送信儿去。转身噔噔噔进去了，时间不大，冯亮来了。冯亮心想，我妈怎么了，想通了，她来了，还有小菊，觉得很奇怪，我妈这个人呢脾气挺犟，她不愿意到卧虎庄，她怎么又来了呢。哦，人老了舍不得跟孩子分家，你来的更好了，接去吧。就这么来到西庄口，西庄口前面是护庄河，上有吊桥，吊桥现在扯起来，他是隔着河看那辆大车，他一瞧，他妈坐在车上，一看赶车的压车的还个女的，冯亮就愣住了，我怎么一个不认识啊。娘啊，你来了。老太听见了，亮子，娘找你来了。娘，这都是谁呀，怎么不是我们村的。嗨，怎么不是啊，这不是小菊吗，我没少跟你说呀。小菊，冯亮抻着脖子看，心想，五年前我见过这丫头，个儿不高，两桶鼻涕，我没看好。耶，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大个儿，是啊，大媳妇儿门前站，不笑也好看，你还别说，挺漂亮。她叫小菊啊。好好好，那大柱子没来。哎，大柱子二柱子人家都做买卖来了，人家没在家，这是新搬来一户，这是小梁子，这是小宁子，人是哥俩，人家是拴大车的，是给人家拉脚的，今天叫我给雇来了，我说你多给钱，要不啊人还不来呢。哦，那好，等会儿啊，这就放吊桥。冯亮放心了，尤其是他一看这小菊长得不错，山上虽然有那么多丫鬟跟我眉来眼去的，都不如这个人。哎，各位，我妈来了，放进来吧。我说能行啊，庄主爷知道吗？怎么不知道啊？知道，别出事儿啊，出事你担。哎，没事，你快放进吧。好，一摇辘轳，哗哗哗，咣当，吊桥趁平，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过到桥的这边，吊桥搅起来了。到了这边，旁边有人拦住了，站住，等等。二管家，对不起，例行公事，我们得检查检查，因为现在咱这庄子里出事儿了，你也知道，还信不着我呀？不是信不着您，是外来的车辆，我们得看看。您妈咱就不用检查了， 老太太什么检查啥？快请下车，请请老太太，请来，请来，请来，把老太太扶过来。海峰一看，墨腿也下来了。海峰往那一站，哟，各位哥哥，你们好啊，辛苦辛苦，

0: 要看啥呀？哎呦，什么也没给你们带来。大伙儿一看，哟，哪来这么姑娘啊？到头去会说话，嘿嘿，不看啥，咱就翻翻看看。嘿嘿，车上也没有什么，也就过日子点东西，没有啊，怕看。我说你，
1: 小梁子，
0: 你
1: 小宁子，
0: 一搜的身没有东西。哎，好吧，过去吧，姑娘，有功夫带我们来坐着。哎，行，有功夫帮你们做点活啊。哎嘿，冯亮哥哥呀，咱们走吧。冯亮想，行啊，你别说，要有这么个老婆，将来可是我的榜辈。我不是自己说，我就够精明强干，他比我还精明。哎哈哈，走走走走走，就这么，车辆进了卧虎庄，冯亮是二管家。单独有住房，是两间下屋。车辆进院之后停了下来，把老太太拆下来，香香棍棍都放在冯亮的屋里，这屋一下就摆满了。两间屋，老太太和柏峰在里屋，外间屋孟良、薛宁堵门。堵门干啥？这回对冯亮可不客气了，俩人咣当把门就靠上了。冯亮说，娘快坐下，我一会儿告诉前边给你做点好吃的。哎，孩子啊，先别去，你坐会儿，娘啊有话说。娘，你有啥事儿？哎，孩子啊，我给你引荐个人儿，你看看这个人吗？哦，不小菊吗？哎，娘跟你说实话吧。哎，你看看外边有人呗？没人，这院就我，白天人家都到前边去了。那好，这可是天波杨府烧火的丫鬟杨柏峰啊。这小听着吓得噌就蹦出来了。刚一蹦出来，薛宁啊用鞭子一怼，给我进去。
1: 嗯，干什么？进去。这不进来了吗？
0: 娘啊，你怎么回事？别吵吵。杨柏峰说，你不用跟老太太瞪眼，跟你说实话，我是大宋营的，外边那个人是孟良，这是薛宁，我们三个人今天不是干别的来的，是来救寇的人来的。你心里比我明白，卧虎庄庄主胡万兴私通北国，卖国投敌，竟敢劫持国家大臣，罪该万死。你怎么能够跟他一路去呢？你母亲比你明白，一看你这样，劝你劝不了。老人家想悬梁自尽，多亏叫我碰上了，才救下他。老人深明大义，领着我们进来想救你，老人这么做是替你立功赎罪。你领着我们去把寇的人救出来，蒋公折罪，不然的话今天你休想离开这个屋。冯亮听这话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脑袋嗡的一声啊，他做梦都没想到大宋营的人能够来到他这儿，而且把他娘还搬出来，他娘向着大宋营。这个小子是火啊，撞到顶梁啊，不敢冲杨柏峰发，冲他娘发。我的瞎妈耶，你眼瞎心也瞎呀？啊，你儿子在这拼命为谁？不为养活你吗？你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你把宋将带到山上，这不是要我命吗？
2: 啊，奴才，我成你累赘了。
0: 好好好，我全当没有你这么个畜生，我不活了，我死。老太太要撞墙啊，能让撞吗？柏峰一把把老人搂住，老人家，你不要这样，他不养活你，我养活你，您别难过，您在这边坐着。冯亮，这事不怪你娘，是叫我们碰着了，是你离开卧虎庄叫我们看见了，你怪谁？你想想你怎么办吧。
1: 我不行，庄主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恨，我不能跟你们走。
0: 我一伸手，苍狼把腰刀抽出来，往前一近身，刷就一刀，这不是笑话吗？杨柏峰一抬手，烫的一下子，一颗手腕的刀苍狼落地。杨柏峰一抬手，啪，一个大嘴巴，我替你娘教育教育你，就这一个嘴巴就把这小子滴溜原地打得转了仨圈啊，都懵了。怎么样？嗯，你领我们找寇的人去，
2: 去不？我不去。

0: 这手又来一下子，啊，又转仨圈回来了。我刚一说我，海风这只脚勾住他的脚后跟儿，前脚一踹，嘡的一下子，吧唧，闹个大眼壳。海风一伸手把刀捡起来了，今天你说怎么地吧？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宰了你。老太太一听儿子挨打，开始还说呢，该打该打啊，儿哎，又心疼了。旁边孟良说，你有这个逆子，你心疼他干什么？他该揍，你别管。哎呀，儿哎。海风说，行了，别喊了，薛宁快看看，防止外边有人偷听。薛宁到外边寻风料哨，看着杨海峰把刀就压到脖子上，你说你给不给我们干？说我不干，不干啊！把刀尖儿往他脖子刺儿进一点，不多，多拉多拉不拉死了吗？流点血。你说你干不干？我不刺儿，再近点，这招太损了。如果一刀把脑袋就砍下来，不招人害怕，刷凉丝丝的脑袋就掉了，也就不知道了。这刀一点一点往下拉，吓人呐！冯亮到底盯不住了，你说怎么办？我怎么办？哎，这才是乖孩子呢，起来吧。哎呀，妈耶，你算送我无地不孝了。老太说，儿哎，这也没办法呀。海芳说，你再要埋怨你妈，哎，我还一点一点往里拉，别我给你们帮忙，那我将来能怎么样啊？好吧，只要你帮我们救出寇的人，你想干啥？想当差跟我随营听令，不愿意当差我保你不抽吃不抽缺，把娘俩送到一个安静地方，给你们置买房子地，安居乐业。说话算数？怎么能不算数呢？你们村不有个小菊吗？我给你做媒，叫她嫁给你。冯亮心的话，倒霉到小菊身上了，我拿你当小菊了，不然呢我得好好盘查盘查。哎，行啊，我对不起庄主了。
1: 还
0: 什么叫对起对不起啊？他办着缺德作损的事儿，你跟着一块干坏事啊？快说，在哪儿呢？
2: 离这不太远，有一里半地，在卧虎庄的最后边，挨着山根底下有个石洞，不过把守挺严，一般十来个人在那看着呢。
0: 好，你认识认识。那好，再晚一会儿你给我们带路，我们救人去。
2: 行，可以。
0: 还有，准备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好抓胡万兴。冯亮一听，哎，他放我出去就好办，他们三个人前后把我堵在屋里，我动不了啊，只要我一出屋我就给庄主爷送信儿。你们等着吧，我去了。站住。没走。
1: 你干什么去？是不是想给你们庄主送信儿去啊？我可告诉你，那你小子是蠢驴，你太蠢了。我是宋将，
0: 告诉你，宋营的先锋官杨海峰、孟良边关大将。我们进山谁带进来的？是你妈，是你给放进来的，你有通敌之罪，懂吗？
2: 这
0: 你报完信儿，马上你脑袋就得搬家，我们好不了，你也好不了。
2: 哎呀，冯亮想，对呀，庄主的脾气我知道啊，暴跳如雷，说什么杨海峰叫我领进来了，非博奇不可。小人不敢，我不会这么蠢的。
0: 那好，你去吧。冯亮这才出来
2: 害怕了，腿肚子朝前了，心想屋里养这么几个，这还了得了，赶紧到厨房跟厨师说，快给我准备点吃的。孟良说，哎，海峰啊，没事儿，
0: 你放心，没事儿，这小子那胆儿啊就这么大。再者说了，他报信咱也不怕，我们三人在一起怕谁呀？咱们到吊桥呢，把吊桥绳索砍断，咔嚓，吊桥一落，外边兵就进来了，然后再救人。既然知道寇准压在石洞内，离这一里多地儿呢，咱们两下分兵也行，
1: 就在这阵儿，冯亮回来了。这小子现在死心塌地跟着海峰走了，知道没有别的活路了。他妈还在这呢，准备的馒头牛肉给他妈弄一份，这几个人稀里糊涂吃完了。海峰说：“冯亮啊，我们对得起你，这么办，你给我们领路，我让薛宁照顾你的母亲，保证万无一失。”哎，好，现在定更已过，二更天就叫我和王豹押解寇的人从后山走，要去幽州，那么动手现在就得伸手了。那好，头前带路，就这么，薛宁保护老太太，海峰、孟良跟着冯亮，薛宁在里边将门插好，等候外边的信息。再说冯亮在前引路，杨海峰、孟良跟在后边，三个人急急地直奔后边石洞。眼看着离石洞不太远了，突然眼前唰，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前边有20多人横住去路，有人高喊：“冯亮，你要干什么去啊？”好、借灯光一看，说话之人不是别人，正是卧虎庄的庄主胡万兴，铁戟大将。只见胡万兴这脸呢，铁青铁青的。冯亮，你干什么去？山头都是什么人？哎，这我这个，冯亮没词儿了。胡万兴怎么来的？书中暗表，胡万兴听庄丁报告了，说冯亮把妈接来了，不但接来妈，还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不认识，本来这是小事一段，他同意冯亮去接妈，又来三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想，我谁都不信任，我得看看去。就这么，他领人呐从后宅转过来，没想到跟冯亮正走对面。冯亮一看见胡万兴啊，就吓酥骨了，舌头不好使了，浑身有哆嗦了。我，丫头，是你，看刀。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日最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我在无人问，病来都怕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啊、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 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

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啊。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这些电影明星，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

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儿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就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呀、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5000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实际上在咱们中国呀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中国干了一个活，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就整个国内啊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了解了解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哎呀，中国就没有这个技术，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
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这中国当时就很难受，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在咱们中国呀，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这一下子把中国高兴坏了。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一下子解决了中国的大问题。包括第二个，那飞机上面有个涂层啊，就是这个油漆啊，厉害的不得了，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
再就进入长江了。

0: 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长，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孟非教授播讲的大型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人最怕是白病气，啥也不如。

0: 不图中意人人行，自求好药得知音，那知不测其正其歹兮，那良方正药救人命，良药入口好得意，好似与国天有情啊。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液，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

的，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七十五六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那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当时啊一次压死了4、5个，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
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他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一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这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的血管是啥样的吗？他的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
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

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呀、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你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他来了，他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有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了，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两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就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是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的，还得等七八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
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

我说你呀，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的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削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5个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1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1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他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他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他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
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其实我啊，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的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

0: 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气功，气功，早晨起来5点多钟，天蒙蒙亮，找一块石头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就想着太阳那光，等待会儿太阳喷薄而出的时候了，拿手往嘴里糊了，喝一肚子凉气。哎，什么叫黑肚凉气啊？
6: 哦，这采气，
5: 采大地阴阳之气，
6: 呵，这叫采气。
5: 哦，采完气就要聚气。
6: 哦，还得聚。
5: 哎，把你采的那些个气，聚到丹田。什么时候您觉得丹田这有乒乓球大小的一气团了？
6: 哦，
5: 这个聚气就算练成了。
6: 哦，
5: 知道这有一个气团就行了。千万别拉出来看啊。
6: 哦，那就剖腹了呢。
5: 哎，一拉就死，反正。那我们不管，这跟我没关系。
6: 就是
5: 反正我们是聚气，得聚在这儿，
6: 聚在这儿，
5: 聚在这儿完了以后就是运气。
6: 我还运。
5: 哎，运气啊。看你干什么了
6: 啊。
5: 你比如说我要砸石碑，这石碑这么高，
6: 对，
5: 这么宽，这么老厚，石头的，要拿手把它拍碎了。
6: 对，
5: 怎么办呢？把这气团运到手这儿。这石碑哗啦就碎了。
6: 好功夫，
5: 那可是。比如说要拿脑袋撞火车，哎，
6: 别让我你给我打死你在这儿
5: 啊。
6: 等会儿，这不是气功，玩命，您这是
5: 怎么了？
6: 脑袋撞火车
5: 啊，
6: 火车迎着那当当当当当开过来，我这脑袋冲这火车头当就过去，
5: 当当当当，
6: 您这不是找死，这是什么？这个
5: 你撑糊涂了是怎么着？
6: 你说的呀。
5: 撞哪儿啊？
6: 火车头啊。
5: 撞火车头那非死不可呀，
6: 你
5: 不能撞火车头啊。
6: 那依着您呢？
5: 撞火车尾巴呀。
6: 啊，对，撞后头。
5: 哎，这里还有一门子
6: 啊，
5: 你一定跟那摇旗儿联系好了，
6: 跟他打好招呼。
5: 哎，他那一摇旗儿，你这一顶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就走了。
6: 这我不顶他也得走啊，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5: 哎，
6: 不是，你别跟我说笑，
5: 开玩笑。
6: 究竟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5: 练到什么程度啊？我给大伙弄一个口吐莲花吧。
6: 您刚说的什么？口吐莲花
5: 啊？
6: 这我可没听说过，都
5: 没听说过
6: 啊。口怎么吐莲花？
5: 嗨，这小玩意儿，就是比如说吧，你给我拿一杯水来，你 拿这杯水，我当时我一看，然后啊，咚咚咚咚咚，
6: 嗯，
5: 我敢给他喝了，
6: 这是我还能把他咽了呢，那管什么呀？
5: 光喝不行，
6: 那
5: 待会儿一运气还，
6: 嗯，
5: 噗，吐出这么大个一个水莲花来，
6: 哦，
5: 这个水莲花啊，
6: 嗯，
5: 能围着咱们这剧场绕三圈，
6: 哎呦，
5: 然后最后就停在这个台中间这儿了，
6: 啊，
5: 哎呦，远了一看跟水晶的似的。
6: 是吗？
5: 进了一看，稍微有点影影绰绰啊，
6: 半透明。
5: 哎，然后开了以后，正在开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掉，就是这滩水。
6: 我这叫空吐莲花，
5: 小玩意儿，雕虫小技玩嘛，就是。
6: 不是您真会假会啊？
5: 哎，你这怀疑我？
6: 不是，
5: 干嘛真会假会？
6: 听着可新鲜。
5: 前些日子北京饭店那儿有一个大聚会，我们都去了。
6: 哦。
5: 哎呀，还有好多外宾，我们大伙都跟那一块坐着。
6: 哦、
5: 哎，有一朋友。知道我会这个，
6: 嗯嗯，
5: 哎，一会儿今天人多，来，你来一个，来一口吐莲花。
6: 嗯，
5: 我说不不行，这好些日子没练，
6: 不不不，
5: 你非来一个不可。当时拿水来了，咚咚喝完了以后，噗，我一吐一大莲花，啪往地下一掉一滩水，刚吐完了，从那台底下蹭蹭蹭蹦上仨外国人来。哎呀，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都是李国祥的朋友，法国人。
6: 啊，还有法国朋友
5: 啊，法国人。
6: 嗯，
5: 他说上来以后，哦，好 ，hello， 你走，走吧，上我们那儿吐去吧。
6: 嗯，
5: 当时从兜里掏出这么一摞子绿票子来，我也不认识啊，是美金的，是发廊，反正绿的，
6: 嗯，
5: 也就4万多块吧，就这么一点。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啊，当时走吧，这给你了，上我们那儿吐去吧。
6: 嗯，
5: 上你们那儿干嘛去？我这么些中国人，我还吐不过来呢，我还。
6: 哟呵，
5: 你们吐去，再说到你们国外，万一出点事儿，我们这就绝种了，不去，就在这儿吐，哪儿也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6: 好样的！
5: 那当然是，
6: 吐一回这4万多美金，这俩活的这个。
5: 哼，
6: 我要是把这买卖得出来，可火了，了不得！您琢磨呀，吐一回4万多美金，我不要那么些个，薄利多销，5毛一回就行。这真的，我这美利坚合众国，我来一圈回来，我这刀刃也是大大的。
5: 我，
6: 侯先生，您别琢磨那扇子。
5: 嗯，
6: 您看今天机会这么难得，
5: 是
6: 您能不能在这儿把您这个口吐莲花这个技艺，现在叫展示一下，就是做个现场表演怎么样？我看看。
5: 你是看呢还是干嘛？
6: 不是，我是连看带学，都有。
5: 没问题、
6: 啊。
5: 在我这个展示的时候呢，我有几句咒语我要念一下。
6: 哦，这里还有咒语？
5: 对对对，因为得光我一人不行
6: 啊，
5: 我得请点朋友。
6: 哦，咒语、
5: 啊，请点朋友来帮忙。
6: 嗯嗯嗯。
5: 在请咒语的时候呢，我这个要有一件乐器，您这儿有没有？
6: 什么乐器？
5: 锣。哪位带着锣呢？
6: 不是，你等会儿，
5: 借用一下，待会儿用完就还给您。
6: 没有没有。
5: 谁？那您可以带吧。
6: 没有，带是相机，人家看相声大会哪有带着锣来的？没有。
5: 下回注意，一定要带着出来啊！
6: 哎，
5: 啊，那这没这个我怎么弄这？
6: 这没有锣，你看这，不要不成？
5: 那边没有吗？
6: 那边没有。嗯，
5: 那这样行不行
6: 啊？您
5: 来这锣行吗？
6: 我来这锣
5: 啊？您不是想学吗？
6: 行，
5: 好不好？
6: 行、
5: 啊，你要学的话，你怎么的？你也得参与参与。
6: 对对对，
5: 好不好？
6: 参与完了，美金饭廊嘛。

0: 我这拿着一打一打，
1: 这
0: 您拿嘴哐哐，
1: 这不就挪吗？
0: 哦，你用我这脑袋当锣
2: 啊？不用这脑袋，我用什么呀？
0: 哎呦，你那学点东西多不容易啊！
2: 那到时候你挣钱的时候你就美了。
1: 对、啊、对对对
2: 对，对不对？你挣美金的时候你就不怕这个了。
1: 行行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不好？
2: 开始啊！
0: 一二三，二三。没我事，我这跟您这学呢。
2: 哐哐啊！
0: 哦，得出声呀。
3: 你们后边还有机灵点的没有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我拿你当锣，我这一打您拿嘴哐哐，我好请神呢。后边怎么了这是？
0: 哦，得出声音不是？
2: 对呀、
0: 您没告诉我呀、我净琢磨那美金什么色了，我没琢磨这锣。
2: 给你一个色绿的，知道吗？
0: 哎，行行行，来来来，一二三，二三，哐哐。
3: 你没吃饭呢吧？
0: 这姜维定的盒饭棒着呢，今天
2: 好着呢。我说这一打上你得快一点，我这打半天了你都不出声，怎么回事这是？
0: 快点，
2: 越快越好。
0: 你告诉快不完了吗？
2: 一二三，二三，哐哐。
0: 这人是亏着心呢，你跑什么呀你？这多快啊！
2: 整个这不是一怪物吗？这不是？
0: 你不让我快着点吗？
2: 快点！我打锤到锣响。
0: 哦，掌握好节奏，
2: 咱俩得统一了。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您可千万别说话。
0: 怎么了？
2: 因为这个神仙平常都在山里头，特别的安静。
0: 是，
2: 本来这一进城呢，就觉得心里有点烦，有点乱。待会儿人家来了，这个神仙什么模样都有。您过去跟人一搭个，哎呦，您来了，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您，
0: 我，
2: 哎呀，您这么少兴，平常都吃什么呀？人家神仙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哪来的？唰，您转脸回去了。咱可就变不了了，
0: 不能跟人家瞎搭个，
2: 哎，不能说话。
0: 哦哦哦，好，我记住了，不说话了。
2: 啊，不，也不是老不说话
0: 啊，
2: 也关键的时候您得说句话。
0: 什么时候说？
2: 就是什么时候？你看我把那个水喝完了以后，我一进去要吐的时候了。这会儿您有一句话，
0: 我说什么？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
0: 哎，
2: 双手抱拳，高喊一声：“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这莲花就出来了。
0: 这莲花喷出来得有多高？
2: 喷出来离头有大约三尺来高。
0: 那莲花有多大个？
2: 大约有茶盆这么大个。
0: 这么大个？
2: 哎，这么大个。
0: 好好好，
2: 好不好？
0: 好听。
2: 下面我就要正式来给吐。
0: 好，
2: 好，您这儿您给我找点什么？
0: 哦，我知道，我要给您拿杯水呀。
2: 对对对
0: 对对，
2: 我好不好？您这路财迷啊，您就得这么对付他，你知道吗？这都急疯了，这路人。
0: 大师，您得着。
2: 好，
0: 这当年刚下来好茶心儿，
2: 没搁点油什么的，这一个
0: 您喝惯了汤了，那是
2: 太素了。
0: 我们这茶水，
2: 好，就它吧。
0: 哎
2: 啊，这个茶水是吧？
0: 茶水，
2: 那待会儿喷出这个莲花来呢，就是琥珀色的。
0: 哦，就跟这个，
2: 哎，得跟您这水有关系。
0: 哦，跟这水颜色有关
2: 系。哎，对，您给我什么色水，它喷出那个莲花就什么色。
0: 我给您就来杯可乐呢，
2: 那就是黑色的。
0: 哦，咱这就是这个
2: 黄色，
0: 黄色的
2: 黄色。
0: 好好好，
2: 那就是它了。
0: 哎
2: 啊，好，那下边我叫正式请神。
0: 好，谢谢您
2: 啊。
0: 哎，
2: 长结实了
0: 啊。好，但是那、这个咱有个事儿商量一下。
2: 干嘛？
0: 神呐、您请
2: 啊，
0: 这锣咱就免了，明白怎么样？
2: 去找地方凉快去吧，没法变了。我没见过你这路人，
0: 怎么了？
2: 啊，又要得力，又要不吃不起早、哪有这样的呀？
0: 我。
2: 这个神仙呢，山南海北四面八方哪儿都有
0: 啊！
2: 我要拘人家，人家知道上哪儿去呢？所以得有这锣，哐哐！人家神仙一听，哎呦呵，在北京那边呢，哗啦，人家都过来了。
0: 哦，
2: 知道吗？
0: 嗯，
2: 要没这个，人家一拉手都奔海南岛了，咱这事儿怎么变呢？
0: 对，白请了，
2: 对不对啊？
0: 哦，
2: 所以非有不可。
0: 好好好，
2: 那这样好不好？
0: 嗯，
2: 既然您要学这个嘛，
0: 嗯，
2: 那我请我的神。
0: 嗯，
2: 您自个儿来行吗？
0: 哦，我自己敲锣
2: 啊。
0: 行
2: 行
0: 了，这节奏我也有了。
2: 哎，有了，那就行了。
0: 嗯，
2: 但是说得有个要求啊。
0: 什么要求？
2: 声音一定要洪亮。
0: 哎
2: 啊，打的时候玩命的那么抡。
0: 我明白您这意思。
2: 不是，
0: 我就卯足了劲打。
2: 哎，对，为什么呢？
0: 嗯，
2: 让神仙一看，哎呀，这个人太实在了，咱们去吧。就是为这个，
0: 我这人就是大老实。
2: 神仙喜欢实在人。
0: 哎，行，
2: 好不好？
0: 哎，
2: 那咱们现在开始
0: 开始
2: 啊。
0: 嗯，
2: 声越大越好啊！
0: 哎，您教我了，
2: 你听啊！
0: 哎。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哐哐；六请孙悟空，哐哐；七请沙和尚，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李伯祥，哐哐；十请唐杰忠，哐哐。
1: 你请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0: 哎，怎么叫玩意儿？
1: 都对不起我这脑袋。
0: 怎么对不起你脑袋？
1: 什么神仙？这里怎么还有这个讲相声的？这里头还有什么呀？这是唐杰忠、李伯祥，这什么神仙啊？
0: 所以我就说，
1: 你对不起我这脑袋吗？
0: 你这种人是肉眼凡胎啊？
1: 怎么了？
0: 人家李伯祥这么高个
1: 啊，一米五几呢？
0: 一米五几
1: 啊？
0: 人家能把相声说那么好，中国人、外国人都爱听。啊，唐杰忠为笑活。凭什么呀？人家、人家身上都带着仙气儿呢，知道吗？我不请人家，我请谁呀、
1: 我不是凡人，
0: 非他不可呀。
1: 哦，对，那我错了，那您接着请。
0: 我请什么？我请？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了，我这请神，你别说话，别说话。你说你请他们是什么玩意儿？你干嘛你啊？本来那李伯祥脾气就大，人回天津了，怎么办这个？
1: 别介，那把他找回来呀、
0: 送出来，
1: 再来。
0: 一请天地动，哐哐；十请唐杰忠，哐哐。
1: 我省事了，来吧。
0: 请来唐宝华，哐哐；再请赵世忠，哐哐；请来小姜昆，哐哐；后边是冯巩，哐哐；再请常贵田，哐哐；还有戴志成，哐哐；早请早到，哐哐；晚请晚到，哐哐；若请不到，哐哐；同我相叫，哐哐。快到北京，哐哐！民族宫报道，哐哐！现在早晚天冷，哐哐！注意感冒，
1: 什么都有，
0: 哐哐！自化建国，哐哐！生活提高，哐哐！计划生育，哐哐！尤其重要，
1: 这都不挨着，
0: 哐哐！注意学习，哐哐！天天看报，哐哐！巴以战争，哐哐！真刀真炮，
1: 我什么都有，
0: 哐哐！贪污受贿，哐哐！手铐脚镣，哐哐！要吃白薯，哐哐！注意广告，
1: 哪有啊，
0: 哐哐！要听相声。哐哐，我是头号，哐哐，天也不早，哐哐，人也不少，哐哐，抬头观看，哐哐，众神来到，哐哐，众神来到了，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1: 我都咽了，
0: 看你的吧。
2: 今天这个节目啊，是相声。
3: 相声
2: 啊，
3: 相声这玩意儿怎么吃
2: 啊？
3: 怎么吃
2: 啊？一半打卤，一半炸酱。
3: 好啊，给我来两碗
2: 啊，
3: 两碗，
2: 来两碗
3: 啊。
2: 相声啊，不论碗
3: 啊，论斤。
2: 哎，也不论斤呢，相声是论段，
3: 论段。
2: 哎，
3: 那好，你给我来个中段，不要头尾
2: 哦。你这买鱼来了？
3: 不是论段吗？
2: 相声它不是吃的，
3: 干嘛的？
2: 是听的呀，
3: 听的。
2: 啊，
3: 怎么听？
2: 怎么你连听你都不会呀？拿耳朵听啊？
3: 拿耳朵听？
2: 嗯，
3: 那行了，听你一回。
2: 你呀、你把手拿下来吧。
3: 啊，
2: 揪着耳朵这么听啊？知道你这听相声了，不知道你这瞧耳朵来了是？
3: 你不是听吗？
2: 就随便这么就听了，
3: 随便听就行。
2: 哎，
3: 听完了给我什么吃？预备什么？
2: 这个准备吃干什么？听完了吗？
3: 啊，
2: 不给您什么吃。
3: 那干嘛听？
2: 哎，还得跟您要钱，
3: 跟我要钱？
2: 哎，
3: 那行，要多少？
2: 这倒是随便
3: 啊，
2: 有您多给呀、没有您少给。
3: 来，三块行不行？
2: 行啊，
3: 啊，
2: 嗯，
3: 三块两块你也干不了什么。来一百，来一百块行不行？
2: 一百
3: 啊，
2: 那好，
3: 一百块啊，
2: 哎，
3: 一百块交给你啊，
2: 哎，
3: 找个保人呢，找保人，我是每天来取，是按月拿，是到时候你给我送去，多少钱西去？
2: 你这放账来
3: 了？人家听相声这有什么好处？
2: 哎，当然有好处啊，
3: 有好处
2: 啊，
3: 可以免三灾去八难，虱子不叮个子不咬，
2: 就是有点啊小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听我们这个相声呢，您心里能痛快，心里那么一痛快呢，能够多增饮食，能够多吃两碗饭。
3: 听完了，我多吃两碗饭。
2: 哎，
3: 没米呀、
2: 那你笨去呀、
3: 这叫什么好处？
2: 就这么说吧，你刚吃完了炖肉烙饼，
3: 什么味儿？
2: 这位是没吃呢。
3: 我本来我没吃吗？
2: 没吃也得说吃了。
3: 那我对得起肚子吗？
2: 我哪说不到一块儿。
3: 不，你说你这什么好处？
2: 你呀、啊，别原因。
3: 哦，我这打官司。你是那个审判员，我别原因，听你的。
2: 可你听我说呀。
3: 哦，你先说，我是被告。
2: 哎，这还打官司来了？
3: 你说怎么个好处啊？你不说有好处吗？
2: 有好处啊。
3: 有什么好处？
2: 这么说吧，这心里有点不痛快。
3: 我怎么不痛快？
2: 这有点不高兴。
3: 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2: 就有点别扭。
3: 我跟谁别扭呢？
2: 你跟我别扭。
3: 不，你说呀，这怎么个好处？我没听出来啊。
2: 就这么说吧，
3: 啊，
2: 你啊，转100块钱。
3: 什么？
2: 你转人家100块钱？
3: 你给借的？
2: 说，
3: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西钱呢？你说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处，转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
2: 没怎么当的事。
3: 那你说他干嘛？
2: 你不是不明白吗？
3: 我明白，钱没了，
2: 他没人跟你要，
3: 要我也得给呀、啊。
2: 好嘛，你呀、
3: 啊，啊，
2: 转100块钱，
3: 转，
2: 你给不了人家，
3: 那我当初别借呀、啊。
2: 对呀、啊，你比我还明白呢。
3: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2: 慢慢来呀、
3: 啊。啊，
2: 你转100块钱呢，啊、给不了人家
3: 啊，
2: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啊。
3: 嗯。
2: 去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3: 哦，你就替我还了。
2: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3: 那怎么个好处呢？
2: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3: 嗯嗯。
2: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3: 嗯，
2: 这么一喜欢，
3: 哦，
2: 你就把该人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3: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2: 对了吧？
3: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2: 哎，
3: 用的今儿给人家，
2: 哎，
3: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2: 是啊。
3: 这无精打采上您这儿来了，
2: 对，
3: 听您这相声，我哈哈这么一乐，
2: 哎，
3: 把短钱这茬我就忘了。
2: 对呀、啊，
3: 我回家他还要，
2: 那你再还人去。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总说一句话，宁可跟聪明人打架，也不跟糊涂人说话。还真是这样，跟聪明人交流很舒服，说啥

0: 对方都明白，而且立刻就有了信任。跟糊涂人唠嗑，说三遍五遍他也不懂，即便是懂了他也总有怀疑，他不是用思维来考虑对方说的对不对，相反总是疑惑对方是不是想害自己。人跟人交流基本都是以坦诚相待，对方骗你害你得有原因，没原因谁能没事上大街上专想着我去找个人害他一下，这样的人我是碰不到，除非这个人思想有大病，否则人之初性本善，谁都有一颗善心，谁也不会轻易去做违背良心的事儿，这个大家要清楚。我这辈子很少碰到这样的人，可能也有过，但我本身都是以正确的气场在做事儿，也许邪不侵正，把一切都化解了，这个说不准。胡家老高的用户中有一个患者叫魏树斌，魏树斌的外号叫魏瘸子，村里人给起的。魏树斌原来不瘸，只因为年轻时得过一场类风湿，从此以后右腿就不好使了，走路时必须拄一根木拐棍，由于常年拄拐，他的两个肩膀总是忽高忽低的，不能保持平衡。大家看他这一瘸一拐的样，就有人叫他魏瘸子了。俗话说，矬子面前不说矮话，当着瘸子的面叫人家瘸子，这不明摆着是在揭人伤疤道人短，搁谁谁都受不了。遇到这样的人，魏树斌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怒反笑，总是笑眯眯的，一瘸一拐的走到这人跟前，趁着他不注意，拿起木拐棍便朝他的后背狠狠闷上一棍，被打的人妈呀一声连跑带颠儿，一瞬间能窜出去老远。挨了魏树斌一棍子的人谁也不想再挨第二棍，常言道瘸子狠瞎子横，魏树斌打人下死手，这么做我坚决不提倡，但是在农村生活的话，脾气冲点是好事，免得挨欺负。魏树斌不好惹，街坊四邻都知道他出手打了人几棍子之后，确实起到了威慑作用，后来再没人敢当面叫他魏瘸子了。因腿脚不好，魏树斌一直没有娶上一房媳妇，眼瞧着就40多快50了，18年和19年老父亲和老母亲相继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魏树斌一个人。他家在新开河的河西院那里住，平时很少出家门，有时候会在自己家院子里或是房前屋后听广播消遣时光，有时他也会去屯子东的新开河边上吹吹风看看风景。在河岸上，魏树斌一个人静静的呆呆的一坐就是一上午，可是整整一个下午。他家里有1垧多地，因为他腿脚不好全都包了出去，近几年 粮食的价格很高，所以把地包出去以后，不用自己劳作，也能攒下不少钱。魏树斌平日里不出门，也没啥应酬，很少花销，一年10000来块握在手里都是净挣的。再加上老爹老妈给他留下的3间大瓦房和50000多块钱现金，他凑吧凑吧加到一块儿，家底儿有10好几万。按理说在农村说媳妇足够了，但是问题就出在魏树斌这条右腿上。右腿自从得了类风湿以后，用东北话说，走路很霸劲，走得慢，干庄稼活压根儿干不了。所以魏树斌过去也相过几个对象，他相中的人都嫌弃他这条腿，他相不中的人压根儿也不能往一块儿凑，所以看来看去始终都没遇到合适的。村子里的人对魏树斌的评价都是他人挺好，心挺善，跟他在一块儿过日子不会受窝囊气，但是他唯一的硬伤就是那条残疾的右腿。好一点的姑娘亲眼看到他这条腿以后都打了退堂鼓。有句话说出去兴许不中听，但是却很实际，谁愿意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一个瘸子呢？除非这人家里特别有钱，父母或者兄弟姊妹是高干，或者当大老板，而魏树斌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无依无靠，在农村就指着家里那点地活着，眼前倒是够他年吃年用的。现在腿不好使，干活不行，所以好一点的姑娘谁能看上他呢？他这条腿要是不治好，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媳妇确实是难事儿。魏树斌心里是这么盘算的，他的第一目标是把自己的腿先治好，腿好了之后找媳妇好找，过日子也有奔头。这个腿要是不恢复，这个类风湿要是治不住的话，他这辈子算是完了。他心里头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魏树斌在院子里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胡家老高，我们爷俩兴许是有缘分。他跟我说，胡老，我听了这么多台，就听您的声音入耳，听进去了，所以听广播的时候把电话号码抄下来了，抄完之后又对了3遍，确认无误以后就拨了第一通电话。拨通了之后，当时还没进到直播间，在外边导播告诉他得排着，排了70多号。后来等了1周多，不到2周时间，那天我记得是周五，因为每周五台里的食堂换主食，我经常上20堂去吃饭。20堂每周五做发糕和米饭，平时的话多数都是馒头和花卷。我爱吃发糕，发糕是粗粮对脑子好，馒头和花卷上岁数的老年人要少吃。 里面的麸质太多，容易坏死脑细胞，导致老年痴呆。但是偶尔吃一次两次是没事的，您只要别顿顿吃就行。就在那天周五就排到他了，给他接进来之后，他跟我说，胡老，我等您都等了半个月了，心里别提多着急。我跟他讲，我一听你说话你就是个急脾气，等半个月就嫌长了，您这都算是快的。其他的省份像河南省、四川省，人口多，听众也多，有排队排半年多还没通上话的，您这才哪跟哪儿。在这儿我多说一嘴，我能大家一对一通上电话自然最好，要是接不过来咋排都排不到您，那您也不用担心，咱们场外还有其余的医学专业对口的医师们能指导你用胡家老膏，只要是对症的能用胡家老膏治的病，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去喝就完了。用药前和用药后的反差是非常明显的，过一阵子等您用老膏用出明显效果了，比如得类风湿的人关节一点都不疼了，沉浆消失了，早晨起来直接就能下床不用等，抬腿就走，以前的腿脚不利索的，走路磨蹭左右乱晃的，等用药用到六个月以上，不超过十个月，保准能健步如飞。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好处，常年腿脚不好不打活动的人用上老膏之后，你突然间腿好了不疼了，你会发现你走道比同龄人还快呢，因为你以前活动量小，膝盖骨半月板没怎么磨损，零件不缺，功能完备，所以它会恢复了之后走路生风，关节润滑，走道速度非常快。还有心脏不好的用老膏用满一年之后，你再去做造影检查，有很多人之前堵了90%、80%，一年之后再去检查，就发现前降支、回旋支、右冠状动脉都降到75%以下，没症状了，不难受，也不缺血了。还有个别的脑中风患者，出血了之后，脑组织上边的神经受损、受压迫，那个血凝了以后，一直都没吸收，一直都压在脑组织上边。过去都打算脑瓜子顶上钻孔，穿刺引流，把血肿清除，那个血吸出来。但是好多人因为身体素质差或者经济条件的制约，一直耽误着，也没做成穿刺手术。但是用老膏治其他病症的同时，意外收获就来了，脑袋里面以前溢出来的血半年一年以后突然间没了，喝上老膏之后被人体自然吸收了。所以胡家老膏不一定非得我亲自指导，您只要能用上，按照其他医生的指导意见去喝，坚持住，中间别断， 肯定会有大的改观。等那个时候，您再来跟我汇报好消息，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大多数的患者，我每天都接电话，我太了解你们了。非得跟我通话这件事儿，就是个执念。我执着于一个事儿，放不下，这就叫我执。老百姓的话说，就叫钻牛角尖儿。比如说，有的人第一次打电话进来，就跟我们场外医生讲，我必须跟胡老通上话，我才能买胡家老糕。这样的人，我劝您一嘴，您最好别打电话，也别吃胡家老糕，因为我们治病不是为别人治的，是为了我们自己。咱们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去威胁别人，这叫执迷不悟。实际上也威胁不了，您的身体出问题了，最在意的人还是您自己。正确的做法是冲着结果使劲儿。既然胡家老糕的效果在那儿明摆着，用过的人都受益，那咱们还等什么？还图啥呀？图着跟我通话，跟我见面。不解决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是胡家老糕。咱们有了这个目标以后，冲着目标去使劲，必然会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之前那位患者魏树斌，别人管他叫魏瘸子，还觉得他有点傻，整天发愣。但是我说他可不傻，他非常聪明，他虽然性子急点，跟我通电话时，嫌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预约的时间有点长，但是他对胡家老糕是绝对信任的。他的类风湿，以前右腿不好使，走道左肩高，右肩低，需要拄拐。我告诉他一天用四遍，早、中、晚，睡前按时服用，连着用一个季度，肯定出效果。魏树兵用老高的时间正好赶上冬天，他用药时也没跟人说，生活照旧。冬天下雪路滑，他也不经常出屋，就在那儿默默地努力着。老高按时吃，一天都没落。他这个人有事说事，不爱跟人闲聊。他一冬天就跟我通了两次电话。第一次告诉我，他吃了老高之后，第二天就见效了。自从吃了老高，连着有一个来月了，沉浆一次都没犯，关节非常热乎，不像以前手指头关节、膝盖关节嗖嗖往里钻风，吃上药之后就不凉了。尤其手指头的关节一点没僵硬，也没疼。紧接着第二次通电话，那时候马上要开春了，告诉我腿也好多了。腿上以前整个膝盖是肿的，一摁一个大坑，那坑摁下去之后没血色，发青，就像不过血似的。一分钟之后那个坑能恢复原状就不错。等他用老膏用了四个多月以后，这种都消下去了，关节上的皮肤也跟正常的肤色一样了。以前都肿得锃亮，亮得发黑发紫，现在腿上膝盖上的颜色变淡了，跟正常的肉色 没啥区别。然后这位患者，我为啥对他印象深刻？他类风湿好了以后，做了好人好事，还登过报，评过当地的先进个人。这事得从第二年夏天说起。夏天有一天上午，大热天，村子里有几个小男孩在新开河边上一边玩一边寻找着鸟窝。这几个孩子玩了一上午，玩够了也寻热了，于是他们就脱光了衣服，一个个像小泥鳅鱼一样钻到了河里。河边长大的小孩都会游泳，不会游泳也会狗刨，他们打水仗玩潜水，特别热闹。要说这魏树斌自打腿瘸后就不爱听大人们叫他魏瘸子，可屯里那些孩子们喊他瘸子叔叔，他不但不打不骂，反倒总是乐呵呵的。魏树斌看到孩子是真开心，在他心里孩子不像那些大人，有一肚子的花花肠子。魏树斌家院里有两棵杏树和一棵樱桃树，每到杏子熟了，可是樱桃熟了，孩子们就会到魏树斌这里一起吃杏子吃樱桃。他看着孩子们吃，就比自己吃了还高兴，他是非常喜欢孩子的。这些孩子在新开河里玩着玩着就得意忘形了。最开始他们只在河边游，但玩到兴头上时就往河中间游过去了。有些河段以前都挖过沙子，所以在水道中间下面隐藏着很深很深的暗坑。新开河的暗坑浅的有两三米，深的得有四五米深，并且暗坑里大多数都是淤泥，一旦有人陷进去，后果是很危险的。面对暗坑，别说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就是大人们也不敢轻易到暗坑里游泳。可是这几个小男孩玩得正起兴，其中一个男孩提议说，谁要敢从河这边游到河那边，我就给他5块钱。另一个小男孩说，你说话算数吗？算数。于是那孩子就朝着河对面游去了，结果游到半道就不行了，小孩力气小，游不大一会儿就脱力了，结果正好掉到暗坑里，扑棱了两下都没扑棱上来，挣扎的时候肯定又紧张又害怕。这孩子连喝了两口河水，呛得晕头麻脑的，眼瞧着就不行了。浅水边上那几个小男孩知道事情不好，个个脸色铁青，也都害怕的哭了，可他们谁也不敢去救人。魏树斌一个人在家没意思，这时正好往河边走，他已经喝了胡家老糕喝了大半年，类风湿从打春节往后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右腿也好得差不多了，敢吃劲儿了。以前走路时得用胳膊肘夹着个拐杖往前挪蹭，现在大步流星，连棍儿都不用拄了。身体好了以后，人的心情也好。魏树斌本打算 在河岸的树荫下乘乘凉。可他大老远听到小男孩们的哭喊声之后，就知道河里出了大事儿。等他三步并两步跑到河边的时候，看到了河中间那个露出的小脑袋，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脱，从岸上一个箭步扎到了水里头，三下五除二，在一片叫好声中，把沉到水底的小男孩从淤泥里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用胳膊肘夹着孩子的脸冲下，一直夹到岸边，因为救得及时，这孩子的命保住了，而且啥都没耽误。第二天，这个小孩活蹦乱跳的，还能去上学呢。因为这件事儿，魏树斌在村子里彻底正了名，从以前人人都看不上瞧不起的魏瘸子，到现在为县里争得荣誉的先进个人，魏树斌的身份和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要我说，所有的改变都是好身体换来的。如果这事儿搁到半年以前，连走路都吃力的时候，魏树兵别说下河救人，自己都得搭进去。另外，自从他右腿好使了以后，上门帮他介绍对象的人也多了起来。去年年末他结婚了，媳妇比他小8岁，也是一个没成过家的，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挑剩下的老姑娘。两个人见面时一眼就相中了对方，缘分到了，命中注定的人就来了，多好啊。人只要身体好，心情好，他对周围的磁场有感召，会把好运气幸运的事儿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这不是迷信，是我们身体本源回归了，能量充沛了，自然而然会出现的结果。好了，今天说的有点多，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有啥问题的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
2: 啊！我是吉林东风人，这不今年都78了。
0: 哦、
2: 哎呀，
0: 哦、
2: 哎，胡老，我在这儿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呀，
2: 哎呀，
0: 好，别客气哈、啊，老朋友，哎。
2: 哎呀，你这是给中老年人解除了多少痛苦啊？还都是去医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这儿都给解决了，这多大的功劳啊！感谢你啊，胡老啊！
0: 好，您太客气了，啊，只要您高兴，您健康了，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啊，别客气。
2: 胡家老高，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0: 哦。
2: 啊，我这原来把这身体啊，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啊。 自打用上这胡姜老膏之后，我这身上的毛病啊，不知不觉的就好的差不多了，你说？首先吧，就是我这膝盖啊，这病的时间最长。你说我，今年都78了，我十多岁的时候，这膝盖就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多少年了，现在这不知不觉的，给好了。你说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我这个膝盖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不敢侧身啊，你一侧身这两个腿啊落到一起，那膝盖一碰准给我疼醒，
0: 疼得厉害。
2: 现在你看我这能侧身睡觉了，关节也不疼了。这么多年的老病给我治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啊，这胡家老膏这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这人呢，这吃饭就特别困难，就是一吃饭我这就不想吃，老为这个吃饭发愁。但现在用上这胡家老药膏呀，我这食欲现在上来了，吃饭呀吃的，可香了。
0: 你看多好啊！说明您选对了啊，这是一种您自己的福分。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有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可不是咋的。我这老伴儿他已经不在了，他那个在的时候啊，人家给我起个名叫不情欠。你说我这也没法情欠呢、胡老啊，因为我这哪都不好受，不是这不好受就是那不好受。你说我停得了天吗？可是现在呢，我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也好，跟我见面也好，都说我跟换个人似的，说话都有底气了。
0: 太好了啊！您的变化特别大，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听着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2: 不是咋的，之前吧，心脏病又犯了，浑身都没劲儿，说话都累得慌啊。只能用嗓子说话。那个时候，心脏病一犯，要死要活的，真是生不如死。那吃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还是那么难受。可是现在吧，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吃了这胡家老药膏以后啊，这个心脏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喘气儿都顺溜了。我现在啊，那个心脏药也不吃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以前吧，那个心脏病啊，时不时犯，可难受了。现在不犯病了，身上舒服多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
2: 胡老，我跟你说，我原来还有个毛病，就是一抬起这个舌头来啊，那舌头底下有两个什么，就像那个花生仁那么大两个东西啊，颜色都是淤青淤青的，黑黢黢的。我也不懂这是咋回事啊。自打我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那一天是照镜子，这两个黑色的那花生仁似的那东西没有了。
0: 血脉周流了。
2: 我这心里可高兴
0: 了。太好了。
2: 还有就是我打小身体就特别弱，这体质也不好，就是不管谁啊，一瞅我都感觉我这人病殃殃的。别人家的那男孩啊，那能翘能泡的，生龙活虎的，又是眼高又是上机，我那时候可乖了。长大了以后啊，这家里啊干活啥的我也干不动啊。我们家就是
0: 太绕，
2: 爹妈都把我当女孩子养，当姑娘这养。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重活都不让我干，都是姊妹几个干。长大以后嘛，这家里有点啥活这是老辈儿干。后来孩子大了以后孩子干。你说这一天天的 啥也不干，这老还病殃殃的，活得那么难受。
0: 啊、
2: 哎、
0: 啊，
2: 要不是老伴老是管我叫不请签呢、啊。

0: 照顾我，给我做做饭啊，做做家务啊，洗洗涮涮啥的，给孩子们累得够呛啊。哎，这会儿啊，我这身体啊比以前有劲儿了，这眼巴前的这个好多活啊，我自己能干了，做个饭啊，收拾收拾屋子啊。哎呀，孩子们现在也放心了，不用天天来看我，隔三差五来一趟，哎，也算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
1: 对，说明您的体质是返老还童了，太好了啊！这是难得的，老年以后老来壮啊，这是让咱们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一个作用，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呀、
1: 啊，
0: 我这，就是全靠仰仗，胡老仰仗咱们，胡家老高。哎呀，没有你，我咋会这么好的身体啊？能恢复这么好？
1: 哎，老朋友，咱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您这些疾病，心脏的毛病，还有膝关节的问题，还有啊吃饭的这个消化功能等等，这个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有几种一定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这些个啊，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来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所以您为什么越来越好了？用了胡家老高，他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哎，
1: 咱们的胡家老高啊，祖传120多年了。多少朋友使用它都会获得非常好的健康状态啊，像您也不例外了，所以咱们是高兴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我也知道啊，你看吧、我这年纪大了，这个得病的时间也长，不像别人见效那么快、那我这病吧，哎呀，不说是生下来就有也差不多吧、病了一辈子了，我哪能那么着急啊？这人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对，
0: 哎呀，现在能恢复成这样，哎呀，我这生活都能自理了，我也知足了。哎，
1: 我
0: 这现在都得病了，
1: 大概您全家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可不是，就是。现在孩子们跟我商量，我这有生之年，一直要用着这胡家老高。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让我
1: 没问题，
0: 不遭罪啊！
1: 哎，好，啊，也祝您是永远健康啊！再一次祝贺您！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谢谢胡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胡老你走下去啊！
1: 好的，好，再会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哈。
1: 你好。
3: 一个我听了你讲座以后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已经用上了，但是用我韩家老伴两人呢都同时用的，现在用了8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啊比我过去用其他药都没法说，因为就特别好吧。我也什么病啊，我一个眼病，再一个腰间盘突出。我过去那个腰间盘的护啊，是烫腰啊，是片剂、丸剂都用过，拿腰间盘来说哈。但是

0: 再用去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哦，
0: 你看用上咱家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啊，
0: 也就用个十来天吧。
1: 嗯，
0: 基本上这个疼痛感就减轻多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哎，过去你看这就炕躺了，翻身翻不过来。
1: 嗯，
0: 咳嗽一下也疼，打个喷嚏啊也疼，站也不行，坐也不行。可是现在呢，
1: 嗯，
0: 坐下、站着、走路，这这抗翻身，哎，都没有问题了。
1: 啊、
0: 现在根本来说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现在这膀子，就是用到上个月以后吧。
1: 嗯，
0: 就一点不疼了，一直到现在再卖犯病，再也没疼过。
1: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
0: 用的我叫全家都挺满意，相当不错
1: 啊。
0: 再一个是我这个眼病啊，
1: 啊，
0: 三天两头犯病，三天两头坏。
1: 嗯、
0: 有那个视网膜脱落那个现状，
1: 啊、
0: 就一阵阵有打闪。
1: 嗯嗯，
0: 过去那个。经常犯那个病，
1: 嗯，
0: 从现在以往这个三四个月以后吧，
1: 啊，
0: 这个打闪病没有了，不打了，
1: 哎，
0: 过去我还有什么眼病呢？还有一种叫青光眼，
1: 哦，
0: 眼压特别高，
1: 啊，
0: 最高时候达到38个了，
1: 够
0: 高
1: 了，
0: 高
1: 是
0: 吧？
1: 嗯，
0: 疼的我受不了，就眼睛啊都鼓上那么疼。
1: 嗯，相当厉害。
0: 就是啊，就是也都创下我那手有电脑光，他也不行啊，就在上医院就打点滴弄上眼药。
1: 弄
0: 完以后他妈人家实验不上，他就犯病。
1: 嗯，
0: 十天半月就能犯一回，甚至隔一个月就能犯一回。
1: 你看看。
0: 用咱家这胡家老膏呢，
1: 嗯，
0: 反正我麻了，也就是两个月以后吧，
1: 啊，
0: 一点一点一点点，这就青光眼没犯过，眼压这眼睛再没疼过，
1: 眼压不再上升了，是吧？嗯，
0: 不上升，他犯我就感觉是没疼过，但是我没去检查，反正老不疼就在好着。
1: 那可不是嘛啊！
0: 就往那个脱落那个，怎么知道现在就往看打闪又打闪，大夫说叫视网膜脱落，但是那个打闪现在也不打了，
1: 嗯，
0: 没有那个亮光也不闪乎了。
1: 你看多好
0: 啊！这个我身上这个一个眼病，一个腰间盘突出，
1: 嗯，
0: 这两种病啊，我今年也都82岁了。
1: 哦、
0: 根本过去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根本要用物质我都用血印了，我都不想用药。
1: 嗯嗯嗯、
0: 但是平常你老师讲话讲的实在，对医学道理解病情分析的，我感觉听听越听越有兴趣，特别透彻。我就说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一下试试吧，还有机会用对了。用完这药以后，这两个病啊，彻底都给我治好。现在来说，基本上就算好了吧。
1: 嗯，
0: 再像俺家老伴儿啊，
1: 啊，
0: 他什么病？他有心脏病。
1: 哦，
0: 他那个心脏病，据大夫说叫什么心脏病？风湿心脏病。
1: 对，
0: 那个汤药啊，喝老密的了。
1: 啊，
0: 全身底外，你说365天，一天不搁，天天吃。
1: 嗯。
0: 汤药喝个简单有点效果，但是汤药一停个十天半月，指定还犯病，
1: 马上就回来了。嗯，
0: 你单身里外饭天天吃，你就叫抗药。我就说你不是治病药，
1: 嗯、
0: 你就叫抗药，但是不吃还不行。
1: 哎，
0: 从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一开始用我先用的，我叫他吃他不吃呢，他说什么我这病治不好了，别指望治了。但是我是见到效果以后，我就逼他用。他现在才用有7个多月，比我晚用1个月嘛。
1: 啊啊！
0: 见到效果以后，这才用。哎，他这用现在他用现在也相当不错。
1: 你看多好。
0: 原先那个嘴里舌头里头都发物， 有纸袍，
1: 嗯，
0: 眼眶的房屋，现在这些东西啊，那纸袍啊，舌头发紫，你这样瞅瞅啊，从舌头这抬回去一多半了，
1: 嗯，明显的见到
0: 了，就像舌头根里边还有一些发紫，还没全部推出来。眼眶的房屋就像你打的嘛，一块块打墨子，就像你打的一样。现在那种情况都消了，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主要他这个心率都上来了，过去心率每分钟也就40几下、50下左右。
1: 哦、心动过缓。
0: 现在心率量血压都心率上到70了个，跳到70了个。
1: 啊啊。
0: 他也不胸闷气短了，也不大汗了。你像过去，动不动那个汗呐、
1: 啊，
0: 呼悠一声就出来了，从、
1: 嗯、
0: 脑瓜上往下，一直到胸前，身上就湿透了。现在出汗不出了，最近这两天，这温度也上来，不出汗了。
1: 嗯，气虚血亏好了啊，心脏的功能恢复了，所以这些症状都很好的把它去除了。太好了，
0: 哎，最近我高兴什么？他两条腿过去不能走路啊，得拄个棍子、两只手啊绷着棍竹子往前挪腾。现在不用拄棍，把棍扔了。
1: 太好了，我听到您这个信息，我非常高兴，啊，
0: 嗯、
1: 咱是缘分吧，也是您的福分，您老两位的福分，是不是啊？啊，
0: 是，
1: 哎，
0: 好，
1: 您按我的方法来做吧。啊，您会得到更满意的效果。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
0: 再见，
1: 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啊，好，
1: 再会，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呀，谢谢你来了嘞。
1: 好，您别客气啊，您请讲。
3: 啊，我这样是一个坐轮椅的患者，2013年。嗯
1: 啊，
3: 秋天骑摩托车让车给撞了，
1: 哦，
3: 撞就伤那个脊柱了，伤那个胸椎吧。
1: 嗯，
3: 撞完之后在我们长春那个一大三院做的手术，按手术人大夫说了，你这是伤脊髓神经了。
1: 嗯，
3: 之后啊，就是不管住多长时间医院吧。然后回家之后你就得坐轮椅了，下半身不能动了。
1: 嗯嗯嗯。
3: 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我那半年来呀，将近一年呢，我那身体造的天就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年160多斤，一下掉到120来斤，
1: 嗯，
3: 就跟瘦进皮包骨，
1: 体质明显的下降。
3: 啊，完了之后啊，身上也有褥疮了，嗯，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3: 血压呢还低，治不了啊，这并发症都出来了，尿酸也高，一起来起得猛了，那就迷糊了，那都，
1: 就是就是，
3: 后来这褥疮是不咋犯了哈，就这个迷糊。胃不好，还有心脏也不好，再加上血压低哈，哎呀，整的没招没落的了。
1: 嗯，
3: 就是得回来老妈老爹啊，我的你，要不这样人早都没了。这些年呢，也吃了不少的药，医院也没少跑。后来我就放弃了，后来也打听了，几次损伤的病啊， 是世界。

0: 代难题，治不了，就是神经脊髓神经对这一块要研究不出来，我的病那就好不了。
1: 哎，人体
0: 不给我添别的病啊，我就烧高香了。
1: 确实我经常理解你的。
0: 那胡老师你讲了那个胡家老高了吗？我就寻思把我这身上这几样病给我调调也试试吧。毕竟那不也不能可一棵树吊死啊，你说是不是 胡老师？这不呀，我就
1: 试的怎么样呢？
0: 你别说哈，这胡家老高啊，这我这中药啊也没少吃。中医大夫啊我也没少看，但用了半年的胡家老高真是、要是刚才我打电话进来我就好好谢谢你们。
1: 哎呀您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0: 是是是，你看我用到一个来月那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心脏这地方变效挺好的，最起码喘气顺溜了。你看我今年55了啊，这多算在哪出的事儿呗？最起码现在说话呀，坐了轮椅呀，喘个气啥的，不像原先那么费劲了。你说，
1: 哎，我听您说话这个气脉也是很强的，说明体质完全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是胃也改善不少，原先。就是总胃不得劲，不愿吃饭，没有食欲。你看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还就感觉能吃点饭了，吃饭香了。你看，
1: 你看看，脾胃功能也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看，我现在用半年了哈。原先我屁股大那地方，没说有时那个好犯褥疮吗？
1: 有这个
0: 这半年啥事都没有啊，原先我都不敢时间长坐着，现在我坐4个来小时也没事了，这连着好几天呢。
1: 你看看多好，能得到这么根本的改善，这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
0: 是是是，而且吧我现在的迷糊的症状也改善不少。
1: 你看看改变多大，非常自如了啊，说明
0: 是
1: 精力、
0: 晚上原先不晚上这心脏不不好吗？睡不好觉，总醒。现在用我妈说我睡觉，晚上睡觉睡得糊糊的，就是打呼噜那都，我一觉就能闷到5、6点钟那种。
1: 这说明您的本源功能好了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呢，是难得的这种效果呀，是不是？
0: 啊，是啊。所以说啊，我就用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用的挺好，所以说用好好感谢感谢你呀、胡老师。
1: 哎，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胡家老高给您所起的作用啊。您感谢的应当感谢胡家老高，而且您选用对了他了。
0: 我是不是还得接着用啊，胡老师？
1: 对，咱们坚持啊，您的身体会更好。人的身体啊，本源最关键，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是是是，那胡老师，那我就听你的，我继续用下去。你也要注意好自己身体。
1: 哎、好，谢谢您啊，就这样了。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